0: 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接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接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

0: 袭。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

0: 生活在一起。
1: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2: 不是生活，是生存。
3: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4: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6: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8: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长征先锋，
1: 突破乌江天险，
2: 小强，把你们摸到的情况和大伙说说。
3: 是，首长。乌江对岸分新老两个渡口驻扎了前军约一个连的兵力，另外前军的江防指挥部在两里外的龙王庙那里有一个团的兵力。
2: 王连长，工兵连要尽快把桥架好，让红四团打过乌江去。
4: 乌江的水流太急了，很难架桥，不过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2: 困难我也知道，但这桥要是架不起来，大部队可就被堵在乌江边上，进退两难了。
4: 请首长放心，工兵连保证完成任务。
3: 王连长，我们昨晚从对岸带回来一条船，可以靠它先拉一根缆绳过江。
4: 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有横跨江面的缆绳做主轴，搭桥就方便多了。哎
5: 呀，这次你就先歇着吧，活不能都让你们干了，给我们四团也留点。王连长到，马上带人划船渡河，拉缆绳过江。
3: 哎，邓团长，这船可是我们找来的，拉缆绳的生意也是我先提的，你不能这样明抢啊。哎呀，
2: 行了，都别争了，这次任务以毛连长为主，新国之间抽几个人配合行动。
5: 是。
3: 那还是我陪你去吧，熟门熟路。
5: 好。
1: 我说王连长，您这水壶挺别致啊。
3: 别犯愁，白野也懂搭桥，兴许能帮上忙。哎，
4: 湘江一战，我们的架桥设备都丢了，人再多，没有设备也不成啊。啊？哎，竹子。

0: 我们可以用竹排搭一座浮桥。
1: 对啊，乌江边上到处都是竹林，
0: 可是还缺绳子。
2: 用竹丝做成竹索就行了。
0: 你说什么？
2: 把竹子剖成细丝，然后在水里泡一泡，就能编成竹索。我可是在这江边长大的，天天都和这竹子打交道。
0: 小鬼，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2: 不过乌江水流太急，浮桥很难固定。
1: 这个嘛，在竹筐里装上鹅卵石，当做石锚来固定竹排。
0: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你们两个现在就跟我去工兵连，马上开始准备。
1: 嗯，
3: 上船。
4: 走。
5: 老陆，你干嘛？
6: 我也跟你们去。
3: 我说你今天怎么出去了？不怕敌人的枪子了？
6: 毛主席不是重新指挥红军了吗？咱的胆子也变大了，必须要争取进步。
5: 对，这样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快用力划吧。
6: 用力划，死也要把绳子拉到对岸。
5: 连长，不到前面挡子弹。
6: 后面老师待着，用力划。
5: 糟了，绳子断了。
6: 下游搜救落水人员，一定要把毛连长他们带回来。
5: 是、啊。
0: 马上砍竹子，编竹索，扎竹排，还要搭竹筐。哦。
3: 刘司令听说你们要用竹子搭桥，所以让我带人给竹子画上记号。这些画了记号的是母竹子，你们可不要砍，要砍只能砍公竹子。
0: 老神，你开什么玩笑？这竹子还分公母？
2: 政委说的是对的，你们看。看第一个长出枝杈的竹节，上面只长一根枝杈的是公竹子，长出两根枝杈的就是母竹子。
3: 如果我们把母竹子砍光了，以后可就长不出新竹子了。
0: 还真是不一样啊！乌江边的老百姓很多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咱们可不能断了他们的生路。
7: 不好了，小连长他们的船被敌人炸翻了！
4: 啊，老兄。
7: 哎，咱们的任务失败了。
5: 这里的岩壁正好挡住了敌人的视角，咱们可以先隐蔽在这里。
7: 总不能一直躲着，什么都不做呀、啊！
5: 别冲动，等大部队总攻的时候，你带人清除渡口的火力点，我带人去偷袭龙王庙，拖住敌人的援军。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7: 好，就这么办。
6: 下雪了，这老天爷是存心要考验我们啊！
8: 咱们有罪受喽。

0: 首长，我们在下游找了一夜，也没找到毛连长和肖连长，可能
1: 继续派人搜索，无论生死都要找到他们。
2: 是，
1: 但时间紧迫，我们也不能再等了。你率红四团立刻乘竹排向对外强攻。
0: 是。

0: 你在这儿顶住，其他人跟我去。
1: 啊，
2: 小张，广团长，原来你们在这儿，肖连长呢？
3: 他去打龙王庙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疯了？五个人就赶去打一个团，咱马上过去支援。
3: 怎么打不通？快去检查电话线。是。
2: 团长，你消消火，我刚刚抓了一条狗，给您定了下酒。
3: 拍马屁不着顿时候。幸好用油纸包着，还没湿。团长，不好了，红军打过来了。
2: 怎么这么猛？一定是红军的大部队，快传令下去，先不要增援渡口，守住指挥部再说。是。
3: 枪声怎么变弱了？
2: 团长，不是红军主力，他们只有几个人。什么？敢跟我玩心眼儿？你还炸着个疤，给我打！机枪手开火！迫击炮，给我狠狠的炸！<笑>不行，这还收拾不了你们。
3: 团长，不好了，渡口丢了，红军追上来了。
2: 什么？
3: 别撤，快撤！
2: 这不真的是红军主力？
4: 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
0: 大家都辛苦了，这下白匪军想要追上我们可就难了。
4: 千军跑得比兔子还快，我还没打过瘾呢。
0: 我就喜欢你这一身的拼劲儿。
4: 首长，兴国之剑请求再接再厉，趁千军没有回过神儿，一鼓作气打进遵义城。
0: 有道理，还真有点兵鬼神速的架势。不过你兵力太少，我让洪六团配合你们一起行动，却把换无一失。
4: 是，您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怎么样，圣旨们跑得很好，就留下来等大部队。
1: 别把我当小孩看，我都已经十一了。
4: 哈，好小子，心气儿挺高啊。同志们再加把劲儿，前面就是三木崖了。加油，我来帮你们。
2: 谢谢连长，
4: 谢谢连长，永不放弃。

0: 你傻呀，大爷我什么时候吃过眼前亏，打不过咱还跑不过呀。
1: 营长高见，我敬您干。
2: 啊，桑木鸭的情况摸清楚了，前军两个营刚被调走，寨子里还剩一个营，当官的在喝酒，当兵的抽了大烟，都在呼呼大睡呢。
3: 看来他们的神仙日子就要到头了。
4: 这些白狗子有两样宝贝，一个是打人的枪，一个是抽大烟的枪，所以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双枪兵。
3: 管他几杆枪，遇到红军都得压火，现在就去消灭他。
5: 不能轻敌，他们毕竟人多势众，突袭遵义城的行动必须绝对保密，千万不能走漏消息。
3: 对，桑木亚的前军一个都不能放跑，我带人主攻，你带人截断敌人的后路。
5: 哎，为什么又是你打主攻？
3: 哎，老陈，你得保证没有一个敌人漏网，这是我。

0: 可比我艰巨。
1: 确实够艰巨的。好吧，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我也得抽两口。
3: 早给您准备好了。
0: 葛一，开火。
4: 皇军怎么来的这么快？皇军爷爷，饶命饶命啊！
1: 你们跑不了啊，缴枪不杀。
2: 别开枪，我们投降。
0: 你出来。
2: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只要你老实回答问题，红军优待俘虏。
5: 白狗子，给我爹娘偿命。
1: 住手。
0: 蛮子，你杀了他，你爹娘就能回来吗？
1: 抓紧时间审问俘虏吧。
0: 你们在遵义城里有多少兵？
2: 有三个团。
0: 三个团，少说有3000人。
1: 这前军虽说是乌合之众，但也架不住人多势众，咱得想办法智取才行。
0: 有道理。让女人把衣服脱下来。
1: 你又来这招？
2: 是，长官要什么随便拿。
6: 弟兄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赶紧的。
0: 古语说得好，兵不厌诈嘛。
7: 你这身衣服还挺合身的，不过你这脸太白了，容易露馅。看我的百变神通。
8: 哟，平时这么爱干净，今天给抹了一脸泥，你也不生气？
9: 只要能完成任务，身上再脏我都不怕。
5: 我死也不穿白狗子的皮。
7: 蛮子，
1: 等等，给蛮子多留一点时间，慢慢的他自己会明白的。哎呦，
2: 可算追上你们了，差点累死在路上。同志们，要不要打个尖啊？
0: 军情紧急，没时间了。
10: 肖连长，你们换行头了，这是要唱哪出戏啊？
0: 保密。
10: 跟我还保密？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
0: 咱们朱团长多聪明，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这些俘虏就交给你了，不过你得把所有的军号都借给我。
10: 我们全团有9把军号，你借他做什么？
0: 加上我们自己的，正好凑足10把，够了。
10: 你小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0: 山人自有妙计，您就等着瞧好吧。
10: 神叨叨的有意思吗？不过先说好，如有损坏，双倍赔偿啊。
0: 好吧，比我还敢狮子大开口。
1: 满载正在闹情绪，你把小狗留给他照看吧，把他的注意力从失去爹娘的悲痛中引开。
2: 哦，我明白了。满载，快过来，我给你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得跟着队伍去遵义城，你留在这里帮我照顾他。
5: 真乖。
2: 希望你伤好了以后跑得像飞一样快。
5: 他叫什么名字？
2: 我还没给他取名字呢。
5: 没名字，那咱们就叫他阿飞吧。
2: 好，就叫阿飞。
1: 老罗，赶紧把衣服换上，咱们该出发了。
2: 好嘞。
6: 什么人？连老子都不认识了，快开门。
11: 哎呦，原来是江连长啊。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6: 老子有紧急军务，误了事你可担待不起。
11: 把门打开。
6: 江连长，
1: 别动。
2: 你是红军？
0: 这家伙脑袋也挺灵光。吹冲锋号。
1: 接下来怎么办？
0: 让他们自己打自己。你引一队前军到这里来，我去引另一队，一会儿再回这儿会合。
1: 明白。
2: 不准退！给老子顶住红军！
0: 打！
2: 反了你们！敢冲老子开枪！
0: 打的就是你们这帮白匪兵！冲！
1: 可恶，他们是红军！
2: 给老子追上去，往死里打！
12: 是。
0: 走，好！
11: 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给老子狠狠的打！
1: 谁都不许退！集命一个红军，赏1两烟土。
11: 烟土？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6: 停！都别打了！对面是杨营长吗？我是9连的唐双庆啊！
2: 都给老子听话！是自己人！
6: 杨营长，这
1: 你个冒汗水的混球。

0: 我们刚才追的明明是红军呐！
1: 完蛋，这仗没法再打了。带着弟兄们，赶紧撤！
2: 萧连长，我们红六团基本控制了遵义城，只在北门留下了一个口子。
3: 早不把北门也打下来，咱们来个瓮中捉鳖多好啊！
2: 这就叫网开一面，要是把敌人全围在城里，免不了一场恶仗，城里的乡亲们可就遭殃了。
3: 那帮烟鬼都往北门跑了。
2: 不过老城那边还藏着200来个兵，怎么办？他们既然躲起来，肯定是被吓破了胆。
4: 咱们没必要浪费子弹，虚张声势。
2: 对，咱们用两个团围住他们，让他们乖乖投降。
5: 哪来的两个团啊？
2: 你出去看看。
5: 啊！
2: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声。
6: 小营长，怎么办？你手里的家伙可不是烧火棍，大不了和他们拼了。
7: 报告司令员，一团前来报道。
8: 报告司令员，二团已进入战斗位置，
9: 炮兵连准备完毕，可以随时开炮。
10: 他们别开枪，我们投降。
6: 哎，你们就这点人？
7: 兵不在多，脑子够用就行。
11: 我又逮到一个俘虏，这家伙逃跑时还抢了乡亲们的猪，把俘虏交给红六团，这头猪给老乡还回去。怎么还？总不能一家家敲门问吧？我来处理。谁家丢的猪，请自己拿回去。
12: 同志，终于等到你们了！同学们，这就是我常说的红军。
13: 他们可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快让乡亲们都出来迎接红军！
14: 走，
13: 乡亲们，
12: 大家快冲出来啊！
13: 动员自己的队伍，
15: 快出来迎接红军！
16: 动员自己吧！
13: 1935年1月9日，红军遵义在遵义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他们深入每一个集市乡村，帮助和动员贫苦群众，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做好准备。
17: 保卫遵义会议，
18: 红军进入遵义城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休整。上级给每位战士分发了一块银元，用来改善生活。红军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
19: 上级让咱们找一栋大房子，并负责保卫工作。看来，首长又要开会了。
20: 这两天来的首长可不少，估计又会做出新的决策，所以咱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21: 肖连长，
22: 好。
23: 哈，你们在这打牙祭呢？哈，这菜真香！
24: 打下遵义城，你们兴国之剑可是立了头功，必须得一起庆祝一下，快来一起吃！
25: 太棒了，同志们，快进来！今天耿团长请客，大伙敞开肚子吃。
26: 哎，哟，米粉、油茶、黄糕爬、蒸饺，这都是本地特色呀！
27: 老鲁，你以前来过遵义？
28: 没来过。
29: 不过，俺是刀切八方菜，锅煮天下先，啥菜都懂。
30: 我说你啊，你就别吹了。哎，我看把你吓的，我们可没这口福，还有任务在身。
31: 有任务还在这磨蹭，快走快走！
30: 都听到耿团长的话了，走了各位，开工。
32: 老乡，向你打听个事儿，
30: 附近谁家有空着的大房子，我们想借用几天。
31: 要说这大房子，那就属百公馆最大了。听说红军来了，他们一家子全都逃出城了。
30: 太好了，这个百公馆在哪儿啊？
31: 就在紫隐路琵琶桥附近的酱园里，很好找的。
30: 谢谢您了。
31: 好家伙，这房子真够大的。老蒋的房子也没这么阔气吧？
30: 那你可真是小看老蒋了。哦，对啊，还是你最了解你的老东家。
31: 隔夜，
30: 别逞那些没用的，进去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隐藏的敌人。
31: 是。
30: 这里确实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不过必须加强戒备，保证首长们的安全。啊，一会儿让葛毅在屋顶设立一个狙击点，白眼蛮仔，你俩去院子外面转一圈，再容易翻墙的死角放一些机关，要是有人想摸进来，咱们正好听个响。
33: 是。
30: 老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34: 如果有敌人，最好是在他们摸到这里之前就逮住他们。
30: 可怎么才能发现他们呢？
34: 我有办法，
30: 赖华。 咱们装扮成百姓去街上转转，看看有没有想浑水摸鱼的家伙。
35: 好，看我的百变神通。

0: 一定要摸清城内的情况以及红军的下一步计划，如果有机会就给他们来个斩首行动。
1: 是，精诚团结，效忠有效。

0: 老东西，滚远点！
1: 阿弟，你没事吧？
2: 有什么发现吗？我摸到了，他身上有枪。既然有特务，就不会只有一个。先不要打草惊蛇，争取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3: 是。
4: 哎，这边。
5: 来两屉蒸饺。
6: 来喽。

0: 要动手吗？别冲动，说不定还有大雨。
1: 啊，累死了，咱们歇一会儿再走。
0: 这家伙眼神不善，肯定有怪。哦，
2: 听说洪掌柜要开会，各地的账房先生都来了。哦，那咱们可得过去道个喜呀、
0: 啊。对，给他放个大炮仗。
3: 你等等，各位好汉，一话好说，我身上的大洋都给你们，交个朋友，行个方便，怎么样？
1: 哼，把我们当土匪了？
3: 你们是红军？不想死的就让开，放我们走，不然
1: 说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3: 就三个，全都在这儿了。
4: 这真是个有福害呀、
5: 啊！哦，都是红军，
6: 把他们抓住了。
1: 磊华，跟我来。
5: 是红军的，
1: 站住！

0: 让他走，把枪放到地上。这事和老太太没有关系，你放开，我来做你的人质，保你平安出城。
1: 你用绳子把他绑上，
0: 照他说的做。放人吧，
1: 乖乖的带我出城，别说话呀，不然就一枪毙了你。
0: 我说你可别紧张，万一走火可就糟了。好了，烈属行动结束，我们该回去了。
2: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哎呀，
3: 孩子，你们已经给足了房钱，不用再天天帮着干活了。
0: 老伯，居民一家亲，帮自己家人干点活有啥可说的？
3: 这天底下的兵要是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
4: 小家伙康复得不错呀。阿飞过来。
5: 那是有我照顾还会有错？
4: 我给你做了一个专属项圈，带上它你就是咱们兴国之剑的一员了。
3: 太谢谢了。
0: 老兄，我们得撤了。不是要在这儿建立根据地吗？怎么又要走？
6: 敌人调集了重兵前来报复，上级已经下达了撤离遵义的命令。
7: 你们要走了？
6: 老伯，谢谢您这些天的照顾，我们是得走了，不过请您相信，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7: 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知道留不住你们，不过你们要是回来一定还住我这儿啊。
6: 一定。老伯，您千万照顾好自己。
8: 跟着红军走吧，为咱们穷人打天下。

0: 是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1: 同志们不要泄气，服从命令听指挥，咱们早晚能建立更大的根据地。
2: 对，为了咱们皇军的理想，同心协力，永不放弃。白爷，你帽子上的针是怎么回事？
3: 哎呀，之前向老伯借了针缝衣服，随手就别在帽子上了，忘了还了。
2: 皇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可不是闹着玩的。赶快把针还回去。
3: 是。哎呀，是我不对，破坏了红军的纪律，对不起了老伯。
4: 要不他情不他情，
3: 我还得去追赶队伍，就不进去了。老伯再见。
4: 哎，夜里山路危险，慢点跑。
5: 由于蒋介石调集40多万军队向遵义地区进行合围，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四川方向挺进。在古城青冈坡遭遇战力强悍的川军，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红军战斗受挫，随时有陷入重围的危险。面对不利局势，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指挥红军撤出战斗，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界敌人兵力薄弱的扎西地区集结，史称一渡赤水。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手，二抽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抽你的茶和饭未必可口，四抽你的

快马街啊吃那个啥。

长。

0: 七夕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

0: 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四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0: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好，陶在用，陶在用，陶也在用，陶陶陶，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快，陶在用，陶在用，陶也在用，陶陶陶，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远轰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 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啊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秋天艰苦啊。

下水。见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啊，塌了！

我的老板呀，老板呀！

不该清风亭上，今又把奴才见，哎呀哎呀，人生我自来许什么愿，盼他做的是什么高官，我的老伴儿呀，老。

0: 拜了我党的众弟兄，
1: 哎哎众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样，啥主在样是摆酒宴，成大王差俺把你迎。

0: 他更高兴，剃头洗脸他爸一个，他为你后宅大扫净是清白母，上山去还团圆重逢，
1: 清白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

0: 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

0: 脉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多少次洪水

第三句水。

0: 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呼，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确实是唱了。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定。

喊穿咋呀？公子谢荣辉儿。

上列做高官，他们能被围江黑心干，有朝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黑血地中线。胡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

0: 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惭愧
1: 啊！此事怪不得你啊，是偌大太狡诈，总是不必介意啊。
0: 告辞了，告辞了。
2: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3: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
1: 哎呀，大师傅走了。
4: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请原谅，多多包涵。
3: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4: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3: 我跟你说，送是归送，是痛快将茶吃吗？
4: 多多包涵，
3: 真是。
5: 大师傅，哎呀，
3: 真是有多管闲事了。
5: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哎呀。
3: 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住上几天。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6: 大师傅，哎，
3: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6: 好好好好好
3: 好。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0: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啊。
2: 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嗯，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
2: 啊，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

0: 父亲。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1: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新龙客栈顶楼。
0: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1: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0: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1: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0: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3: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1: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0: 先下去吧。
3: 哎，
1: 爹，我……
0: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1: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2: 罗大把那四百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1: 妈的，这个罗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罗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二十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2: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1: 这件事你要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2: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1: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2: 什么时候给我钱？
1: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2: 一言为定。
1: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2: 是。
3: 爹爹，爹爹
4: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
5: 谢谢。
4: 啊，瑞莲呐。
3: 哎，
4: 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3: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4: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3: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4: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3: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4: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3: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4: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
3: 哎哎。

0: 啊，师傅，请进，请进。
1: 啊啊，先生啊，
0: 啊，请坐。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我来是要跟我切

0: 做医道啊，
1: 非也非也，
0: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2: 师父，
1: 请师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0: 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呦呦呦，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大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鲠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
1: 啊、
3: 哎呦，快救救我呀，先生！哎呦，
1: 不要紧，不要紧。
3: 哎呦，
1: 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哎呦，
1: 啊，没关系。
3: 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
3: 哎、
1: 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哎、啊。
3: 好好好
1: 好，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快去呀！
1: 啊、好，
3: 哎呦，
1: 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
1: 来来来，
3: 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啊，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3: 哎呦，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啊
3: 哦，
1: 你把它喝了，
3: 哦、
1: 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
1: 哎，
3: 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啊、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3: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1: 你
3: 我摘了我啊！
1: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我疯了！我疯了！
1: 你住手！你干什么？
3: 我疯了！
1: 啊
3: 啊！
1: 你怎么能这样？
3: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来人呐！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救命啊！
1: 你下来！
3: 先生打死人了！
1: 不能这样！
3: 来人呐！
1: 不能啊！
3: 救命啊！救命啊！救！
4: 有人落水了，
5: 是从灵异室在后上掉下去的。
6: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7: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8: 我也听见了。
9: 哎呀，灵异室，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1: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9: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1: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我拉也拉不住啊。
9: 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1: 他跟我实在是……
9: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到那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9: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1: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2: 爹，
1: 你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啊，
9: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10: 走走走，走。
2: 娘，
11: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我听明白啦。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他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
1: 挺好，大师傅，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啊，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听听，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呀、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
0: 哎，有你们二位在呀、啊，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3: 说的是，说的是，说的是。
0: 哎，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傅，
0: 好，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好。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来来，
4: 我不喝，
2: 那你喂我。
4: 好酒量。
2: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2: 哎
0: 哎，
2: 好
3: 好
2: 好，
3: 喝
2: 喝喝喝喝。来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3: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根了？
1: 四根了。
0: 啊，四根四根啊。
5: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喝酒，喝酒。
5: 啊啊。

0: 我不行了，
1: 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2: 师傅，是吗？
3: 不行了，不能喝了。
2: 好了，
1: 不行
3: 了。师傅，
2: 大师傅，
3: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了，
1: 这杯酒
3: 别喝了，
1: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
4: 鬼鬼鬼，有鬼，抓鬼啊！
5: 抓鬼啊！抓鬼！鬼跳到水里去了。
3: 害人的东西啊！
6: 押送官府。哎呀，
5: 走，
6: 快把他押走。
5: 走走走走
7: 走，官府。
5: 起来起来，
7: 官府
5: 去。走，害人的东西，走，
7: 走走
5: 鬼。
8: 少爷，少爷，
1: 谁呀？
8: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哼，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请，
1: 请，请那和尚。
0: 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是，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怎么死呢？
0: 让他畏罪自杀。懂吗？
1: 哦，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好好，
3: 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了，没事。
3: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1: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3: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好啊，吃菜吃菜。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来来来，吃菜，来来。
3: 好，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
1: 哎，来来来，喝喝喝。
3: 好，
1: 兄弟。
0: 师姐，哎，
1: 小二，
4: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4: 啊，是。

0: 来者不拒啦！来来来，请。好，再来一杯。哎，慢上。好，大师傅，我叫你三杯。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吗？那就三坛子，三坛子。三坛子。来，好，再来一杯。哎，慢上。好，还有一杯。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了。好，不行了不行
1: 准备好了吗？
2: 我全安排好了。
1: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2: 好，放心吧，
1: 去吧。

0: 来来来来，大师，来来来啊！嗯、哎，好，
1: 干了！
2: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0: 啊！
2: 啊，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0: 嗯，好，哎、好，好，好，来来来，大师啊，嗯，
2: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啊，
0: 大师，是不是喝多了？
2: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啊、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1: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2: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石虎，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0: 你这和尚，
2: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1: 大师傅，大师，哎，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0: 看看谁玩得过谁。
3: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0: 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
3: 再来吧。少爷，放哪儿啊？
0: 床上。
3: 哎，好。
0: 走。都不走了，就叫起来啊！哎，
4: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收尸。
5: 好嘞，
4: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别上了水笔头。
5: 走，走，走，打，
6: 走，打，
7: 走，打，
6: 打，
7: 打，打，打，打，
8: 在哪儿？
4: 快
8: 进去！
4: 好，在哪儿？进来给我打！我的地上！
5: 打！
4: 打！打！打！我的地下来！
5: 打！是你？
2: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1: 哎呀，
0: 说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撇里头了。
1: 哎呦，
0: 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0: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1: 林瑞麟，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0: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1: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0: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1: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2: 好，我求之不得呢。
1: 你，我杀了你。
0: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1: 哼，林义士，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0: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
1: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2: 爹爹
1: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0: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1: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2: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3: 哎呦，你看你看，哎呀，哎呦，真
4: 是。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3: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4: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3: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4: 哈哈，这疯和尚，
3: 哎呀，
4: 说疯话，走走走走。
2: 师傅，师傅，可找到你了？
3: 我也等你多时了。
2: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3: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她回来了。
0: 哎。

0: 哎，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请请请请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啊？
0: 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
3: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

0: 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

0: 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

0: 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冈。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冈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冈，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

0: 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4: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3: 关键是自在，
4: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8: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 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1: 两个 fight back 了。
1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马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

0: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难脱干系。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想过，没有后路。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 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既理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 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 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0: 它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
1: 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
4: 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
5: 在超市里远近一个专业。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调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 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摘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到外边都不能戴了，摘来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市里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市里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 看镜，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市里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

0: 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啊！老爷，大师啊，嗯哼，哎呀，真是清肠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嗯，待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啊。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吃吃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不等。
0: 好好好。
2: 哎，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啊。
1: 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都偿命的。
2: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2: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2: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啊。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2: 那
1: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2: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多一批警署杀这个坏人，
1: 蠢货啊！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遗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
2: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1: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2: 那我只好等死了。
1: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啊。
2: 哦，那个和尚，
1: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2: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1: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0: 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咔。哎，父亲，我去了。
1: 哎，
0: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1: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咔。
0: 我去了。
1: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啊！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嗯，什么味道？嗯，你身上什么味道？
1: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的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嗯，反正味道不正。嗯啊，好，贫僧告辞了。
1: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
2: 嗯，
1: 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我还要赶着上路呢。哎、
1: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1: 哎，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嗯，一定要去。
1: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1: 好，大师，请、
2: 走吧。
1: 请。
2: 嗯。
1: 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1: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1: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1: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1: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1: 是啊，
2: 哎，要改，一定要改。
1: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1: 啊，好，请。
2: 此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
1: 哦，
2: 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
1: 哎，
2: 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
2: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
2: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2: 夜半三更。
1: 对，
2: 哎呀，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
1: 哦！
2: 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
2: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
2: 啊，等着。抓住了。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啊、不要紧。哎，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哎呀，还是跑掉了！
1: 嗨，
2: 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筋儿啊！哎，就在上面。

0: 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叫，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
1: 进来。哦
2: 父亲，父亲，
1: 我，啊，啊，爹，爹，爹！
3: 哎呀，怎么了？
4: 快快快！
5: 怎么了？
4: 看看
3: 出什么事了？
4: 哎呀，出什么事

0: 我对你不恭敬了，爹，爹，爹！
1: 哎呀，快，
2: 怎么回事啊？
3: 哎呀，
1: 老爷，
3: 哎呀，
0: 老爷，
3: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0: 夫人了。
4: 老爷，
5: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
0: 哎呀，这没
5: 事，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3: 这，
5: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3: 啊，愿意
5: 愿意吗？
4: 愿意
6: 愿意。
5: 啊，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3: 啊，少主任坐坐。
7: 啊，少主任，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5: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
7: 啊。
8: 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哎，
9: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8: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9: 哎、晓得晓得、哎，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哎、让开，我去救他。
8: 哎，大师傅。
9: 哎呀，
8: 哎，大师傅。
9: 哎呀，
8: 不能进
9: 吧，
8: 大师傅。
9: 救人要紧，
8: 不能进吧。
9: 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啊！哎呀，
5: 来干什么？
9: 哎呀，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5: 我不要你救。
9: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5: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
9: 嗯，
5: 你敢动一下？
9: 嗯，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5: 你想救他？
9: 嗯，
5: 行，去救吧，去救啊！
9: 嗯，试试看，试试看，哎，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6: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还魂丹，闻一闻就行啊。啊，
2: 大人，请。啊，嗯，
1: 红妈咪妈咪红。小姐，
3: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4: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5: 站住。
4: 大人，我是冤枉的。
5: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嗯，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1: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
4: 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哦，妈。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哎，你他妈的胡说！
0: 大胆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好，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劫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劫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吧？
3: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

0: 个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就是天经地义
2: 地的。
0: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3: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0: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3: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3: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0: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儿。
3: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0: 你现在就去呀。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4: 好，
0: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4: 好，
0: 冲，
4: 走走走，
5: 接着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重马匣交出来！什么重马匣？我不知道。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 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哎呀，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十三，你比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0: 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那当然，好，咱俩一人一半儿。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1: 怎么分法？
0: 珠宝首饰二一天做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1: 十三啊！
0: 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1: 你，
0: 好，叫依妮，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哎，你。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哦，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啊，大师傅。

0: 师傅，哎呦，你父你二人好早啊！
1: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哎，
0: 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悟的有点热乎气儿。
1: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0: 是啊，我在悟石头啊。
1: 不是，
0: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1: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啊，
0: 说得对。
1: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0: 嗯，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1: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0: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1: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0: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0: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进。
1: 哎、好。
0: 哎呀，施先生，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好。石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哎，老爷，
1: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1: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1: 啊。
0: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1: 啊？来来。
0: 看看
1: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1: 回天粮。哎呀，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0: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给我，来，给我，好，啊！
1: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走吧。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1: 我们到那边看看。
0: 哎。
1: 这位师傅。

0: 话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啦！
1: 变了变了啊！
2: 变什么呀？
0: 看我的！
2: 快快快！让开让开！
3: 别挤呀、啊！别挤！
2: 谁
3: 挤
2: 呀？
3: 你还挤什么呀？
4: 看什么？
2: 别动啊！
5: 就是，
0: 好，走！哟，
3: 好，好，好！
5: 能不能变回去
0: 啊？这一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啊！看好了，
2: 哎，
0: 走！
6: 哎，
2: 有
6: 没
2: 有？
0: 好，
3: 好！哎呀，等等等等，
7: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给我，
3: 再变再变，
0: 认再把它变回来，
2: 再变，
0: 活的变死的，
7: 谢谢谢谢
0: 啊！走！哟，
5: 哎，活的来了。
0: 真的死了呀！各位献丑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呀、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3: 哟，哎呀，真神呀！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嘛，四个变八嘛，行了啊！
2: 借我点钱嘛。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哎，
2: 加油加油！
0: 对啦，
2: 使劲啊！
0: 再来，
8: 使劲！
3: 加油加油！
2: 使劲！
8: 使劲！别使劲！
2: 使劲！
8: 使
2: 劲啊你！
8: 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走。
8: 哎，没了，
2: 没了，没了！
8: 我的钱，哎呦，我的钱！
9: 不要踩了鸽子呀！
2: 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9: 您拉我，你看鸽子让怎么给踩？
2: 哎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9: 您拉我，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这鸽子多可怜呐！
2: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10: 你可怜它啦！啊，
9: 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10: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3: 哦，活了，
8: 活了，师傅，他活了，
2: 活了，师傅，让他站起来玩吧。
9: 你就知道玩，
8: 活了，
9: 他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2: 哎呀，多可惜啊！
9: 飞回去了，
3: 哎，真飞回去了。
9: 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11: 还在呢，还在呢，
12: 这事
11: 就不用了。
13: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4: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哦。

0: 不过大人有难。啊，
1: 难有多大？
0: 大大啊。这
2: 啊，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0: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
2: 哎呀，
1: 难道
2: 这怎么可好啊？
1: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0: 尘世上世事术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2: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
1: 有什么办法？
0: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2: 这如何是好啊？哎呀，这怎么办呢？
0: 不过阿文年满18，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1: 只能如此了吗？
0: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4: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4: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的喝酒。
4: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4: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3: 哎，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4: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4: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那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4: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你放开。
4: 你妈说的，哼，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4: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1: 夫人，
4: 爹，娘
1: 啊，
4: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1: 儿啊，你说什么？
4: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1: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4: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1: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4: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1: 夫人，
2: 大爹呀，
1: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5: 哎，少爷请上船吧。
3: 这是去做什么呀？
4: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3: 你真要当和尚啊？
4: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3: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4: 那你想做什么？
3: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4: 你学什么？
3: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4: 哎，你娘让你出来？
3: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4: 哎，那你娘怎么办？
3: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6: 阿文，
4: 哎，我先去了啊。
3: 哎，后会有期啊！
4: 祝你早日成功。
3: 哎，
4: 再会，
3: 再会。
7: 少爷，慢点。
4: 娘，
2: 阿文啊，快来坐好了。
4: 再会，
3: 再会。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4: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5: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4: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5: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4: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

0: 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

0: 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

0: 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2: 两个 flat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拿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阴转多云，28到15度。新郑阴，28到14度。安阳多云，28到14度。濮阳多云，28到14度。鹤壁多云，28到12度。新乡多云，28到14度。焦作多云，27到17度。开封阴转多云，27到14度。商丘阴转多云，28到15度。周口多云，28到17度。西川小雨，24到16度。洛河多云，28到17度。永城多云转阴，28到17度。巩义多云转晴，27到15度。

城新县小雨，23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小雨，24到15度。华县多云，28到14度。长垣多云，28到14度。邓州小雨转阴，25到18度。固始阴转小雨，25到18度。鹿邑多云，28到17度。新蔡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使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2: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0: 这里已经安全运行了4300多天。
1: 我们在这个辖区打造出一条这个实时连续自动化智能化的这些监测设备系统，实现对风险隐患的自动识别、快速预警与闭环处置，极大提升了工程安全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和快速响应能力。
2: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5年来，河南的这张安全网越织越密。
0: 在我旁边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例行的取样工作。那么从去年开始，他们多了一个步骤，就是对水库的水生生物进行监测。
3: 今天我们采的是浮游植物。除了之前的磷化指标的分析、预警监测之外，现在已经增加了水生态的监测，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持水质的持续向好。
2: 区首旁这座监测应急中心还在升级，今年河南首个水生态实验室建成投用，守好这一库碧水，正从测得准走向防得早。
3: 我们采集的水样呢，要每年2次的109项的因子的分析，现在呢是要指标更多。从这个数据来看呢，2014年冬水以来，水质总体上，特别是塘坝出水口，水质是一直稳定在地表水2厘以上的水平。
2: 为建立库区绿色屏障，有效保障水质安全，目前西川累计整合资金30多亿元，推进国土绿化等工作，森林覆盖率达到61.7%，水土保持率超过83%。今年1月，县里成立水质保护中心，护水多了一支专业队伍。
4: 我们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岸上有监控，水里有传感器，所以有一些无人机它覆盖不了的范围呢，我们就布设了这种高点监控，非常清晰。我们就是形成一个部门联动的合力，在平台上发现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调度系统在线上流转，直接交办，限时办结。
2: 距离渠首不到10公里，是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里，提出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0: 这个瓜看起来不起眼，但它的全身可都是宝。它的皮呢能入药，它的籽儿能做炒货，连它的根都能做成中药材天花粉。现在是收获的季节，在这个基地啊，每天有10几位村民在忙活。
5: 现在这一批货发安徽，我们种的是第3年，230多亩，净落也都是个1500块钱左右。
2: 瓜楼基地不远处，草莓大棚里新苗刚下地，柿子园里的果子正熟，果蔬药材各显其能。如今的邹庄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
6: 就走出去有租金嘛，连着周边干个小活，一天70块钱。
2: 2023年，邹庄村创建成为3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去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村集体收入70多万元。
7: 通过产业的发展、物流带动，实现了群众的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拓宽产业路径，持续壮大咱们集体的经济，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兴旺。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2: 邹庄是西川36.8万移民的一个缩影。这5年，西川把后期扶持资金变成产业项目，产业收益再分到移民手里。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52万元涨到2025年的2.25万元。
8: 收购期间呢，我们继续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做大做强，惠及移民群众，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渠首的水还在一路北上，通水近1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13亿立方米，近1.18亿人受益，其中河南有3800万。15-5，河南定下目标，现代化水网基本建成，南水北调受益人口增加到4500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数字孪生技术覆盖60%以上重大水利工程，依托8横6纵、4域贯通的现代水网，一泓清水正润泽更多的地方。
9: 奋进15-5，遇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啊，咱们到悠悠跑腿看这家河南民企如何跑出创新加速度。
10: 究竟是什么样的陌生人能帮你排队，能帮你搬东西，能送你回家，能帮你换轮胎，甚至还能帮你炒个菜？答案就在我的身后。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悠悠跑腿，我们来看看除了传统的配送服务之外，究竟它是怎样做到无所不能的。 从河南本土创业起步，悠悠跑腿儿成长为全

0: 国知名的同城即时服务平台。
1: 你看咱跑腿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呢，现在已经涵盖了跑腿、货运、代驾、家政这个板块。就像这个，这叫无障碍助手项目，比方是推个轮椅啊，协助救个人呐、解决残障人士的不方便行为啊。
0: 悠悠跑腿还有一个特殊的骑手，那就是无人机地面骑手啊，它需要30到60分钟完成配送时间，但是无人机仅仅需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送达了。
1: 实际上我们称一个天地人的一个调度系统，就任何一家的无人机和无人车包括机器人都可以通过我们公开的一个接口进入到我们的调度系统内，它极大的提高这个效率，基本上10公里的距离10几分钟就到了，也符合整个中国的一个战略，要把我们的物流成本从14%降到10%以内，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整体未来的一个方向。其实技术上我们算是全国首批吧，技术程度已经很高了。
0: 无人机拓展了配送的物理空间，而支撑起这套网络高效运转的，还有看不见的数字大脑。下单后仅需0.1秒完成运算，实时进行全局分配，甚至可以提前预测城市未来7到30天的需求和运力缺口，这就是智慧超脑 AI 调度的强大之处。
1: 因为数据迁移是成本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大一个数据量，你要在秒级把它完成一个跨服务器的迁移。我们当时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一个专利，就是 P 级数据的秒级迁移，我们是把它解决
0: 了，做在了前列。
1: 我们可以做到任何时间秒级的做更新。还有我们最近在做那个 UUMeet， 就是一个 AI agent 到 AI agent 的一个调度平台，从调度人到调度机器再调度 AI， 它就一切皆可调度。通过这个智能调度引擎来协助完成这个各种字节流、原子流和整个信息流的一个流转。
2: 从用户下单到系统计算出最优的跑男，只需要秒级。我们的方向是让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和跑男接入同一个智能调度体系，根据时效、成本、天气、路线和服务要求，自动选择最合适的运力组合。
0: 民生服务是根基，科技创新是引擎，扎根中原，悠悠跑腿既做好城市民生帮手，也持续在 AI 调度、低空物流赛道加码发力。
1: 目前的话，我觉得悠悠是有希望把它做成一个行业高地的。我们的悠悠的使命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每一步都永远在寻找自己的突破点，永远在往前走，永远领先行业半年。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10月13号，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濮阳正式开赛，这是全国危化救援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专业性技能赛事。
4: 本次竞赛为期4天，设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两大竞赛组别，共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572名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参赛规模创下历届赛事新高。赛事聚焦危化、油气行业高风险场景，全面检验队伍应急研判、科学处置、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
5: 比武设置了全链条的实战科目，即倒逼我们优化处置预案，理顺指挥流程，也推动我们把智能的装备深度嵌入到救援的全流程，锤炼快速研判、科学布控、联动作战的实战本领，全面提升重特大危化和长输管道事故的科学救援的能力。
4: 目前全国已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其中危化品专业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6: 以赛促训、以赛促建、以赛促学，既是锤炼救援队伍的练兵场，也是完善救援体系的推进器，将进一步提升全国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防控和救援处置能力，为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河南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今年以来，我省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截至9月底，全省企事业单位主导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789项，国家标准参与度达21.3%，主动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壁垒，持续开展地方标准清理废止，计划年底前将地方标准压减至1000项以下。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重点领域标准供给，聚焦民生重点，制定发布一批高质量省地方标准，加快清洁能源、绿色低碳领域标准研制，强化标准实施推广，开展中小微企业管理标准化赋能行动，不断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以更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
3: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7: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10月14号正式公布，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成功入选，填补了河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空白。沁河广利渠始建于秦代，渠首位于豫西北沁河穿越太行峡谷咽喉要冲，距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10月14号，2026年河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开封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20号。期间，全省人社系统将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传，并依托新媒体平台，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社保问题，开展在线解读，着力提升社保政策知晓度和服务便捷性。记者10月14号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河南计划培训超4800名乡镇卫生院骨干、乡村医生及儿科、精神科紧缺人才，统筹推进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儿科和精神科紧缺专科医师转岗培训，补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板。10月11号至15号，2026年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攻坚操大赛在厦门举行，全国33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激烈角逐。河南省广播体操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和出色风采，一举夺魁，斩获冠军。河南省总工会代表队获得道德风尚奖。
3: 10月13号，河南省第32个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及朱鹮放飞活动在信阳市罗山县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繁育站举行。
9: 随着工作人员依次打开放飞笼，6只人工繁育完成野化训练的朱鹮展翅飞向山林湿地，正式拉开河南省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系列活动帷幕。这也是董寨保护区实施朱鹮野化放归以来的第8次放飞行动。
10: 这6只巨鹮呢，都是通过了严格的挑选和监测以及野化的训练，达到了放归的标准。选在10月份放飞啊，是多年摸索出来的最佳窗口期，水稻刚刚收割，田间的视野开阔，事物充足，气温呢也适宜，特别有利于巨鹮的觅食和巡觅活动。
9: 朱鹮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自2007年首批17只朱鹮落户董寨以来，保护区已累计人工繁育360余只，先后实施8次野化放飞，累计放飞朱鹮139只。如今，董寨朱鹮野外种群已突破900只，活动范围扩散至豫鄂两省3市11县区，是全国2大野生朱鹮种源基地。
11: 这次放飞是要补充我们野外种群的一个吸引力来源，增加朱鹮那个遗传多样性，打破那个近亲繁殖的一个困局。接下来我们就要依托卫星追踪、分外相机和野外监测员那个地面巡护等手段，持续监测这6只巨鹮的一个生活情况，建立完整的一个种群档案。
3: 今天的这一站，阳光校园，走进许昌长葛，看这里如何让孩子的思想有方向，身体有力量，心灵有温度。
12: 中小学生年龄小，压力可不小，小胖墩、小眼镜，还有各种心理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难题呢？这一站有点赞，我们一起来探访许昌长葛的校园育人实践。
13: 一艘红船承载信念，劈波斩浪，给同学们讲党史故事，我很自豪。
14: 先组织一批红领巾讲解员先行研学，再给其他同学讲，全体学生都能够更好的上好思政课。
12: 在长葛，思政科不只能在展厅里上，还能在田埂上上。
15: 菜园里面种的有花生、辣椒、茄子。校园菜园的田间劳作就是咱们活的思政科，亲自种，亲自收，更能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16: 我们用课程加本土资源，把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等变成鲜活教材，把抽象道理变成家乡的故事和亲身感受。
12: 在长葛，除了各具特色的红色教育，还有温暖的心理呵护。那学校里的这个心语信箱呢，就是专门为了解决孩子们的

0: 心理问题而设立的。
1: 你看，这是刚刚开学一周来，我们就收到了这么多的来信，孩子们还是很愿意跟我们倾吐他的心声。
0: 现在在长葛呢，每个学校都有心理信箱，成为孩子们专属的情绪树洞。那信箱背后呢，其实是一套常态化的心理关爱机制。
1: 每周二是我们学校校长的接待日，家长呢可以亲自来学校面对面的沟通关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在这个环境里边，孩子们的笑脸是灿烂的。
2: 除了针对性的心理疗愈，长葛市各学校还开设了各种特色课程，让孩子们爱上学校，快乐学习。
3: 把艾草研磨成细粉，
4: 我很喜欢剪纸，所以每次我上剪纸课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0: 滋养好心灵，更要养足好体魄。身体棒从一餐一半开始，今天体验学生餐，
5: 很好吃，非常好吃。
6: 在家吃饭只能吃一点，来在学校胃口暴涨了。
7: 我们餐厅呢，逐渐形成了家长员工制度，90%的员工都是家长，更能保证饭菜的质量和分量，也能让所有的家长对学校的饭菜质量放心安心。
8: 我们学校严格落实每天上下午各半个小时的大课间时间、15分钟的小课间时间的制度，确保每个学生每天在校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个小时。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团队意识和课堂专注力都有明显的提升。
9: 我们长葛市打造思想红、身体棒、新阳光育人体系，就是要跳出唯分数论，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个孩子都有理想、有温度、有体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育人改革，把红色教育做深，体育锻炼做实，心理关怀做细，打造更多有质量、有温度的育人实践。
10: 国庆假期过后，南阳供电部门抢抓节后空档，对辖区热门景区精品民宿开展用电专项回访复查，保障秋冬季节用电安全稳定。
11: 在南阳西川县一家热门民宿内，由于国庆假期客房持续满员，用电设备长期高强度运转，假期结束后，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随即上门对民宿线路设备进行了细致检查，
12: 帮我们彻底排查了一遍，还教了很多省电护设备的技巧，让我们后续经营特别放心。
11: 连日来，国网西川县供电公司紧抓节后空档，对辖区热门景区精品民宿开展节后用电专项回访复查，集中排查假期高负荷运行遗留的各类用电隐患。
13: 线路设备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容易出现线路发热、老化等隐藏问题。我们节后上门回访就是查漏补缺，把假期积攒的用电风险全部消除，保障秋冬季节用电绝对安全稳定。
10: 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到洛阳新安县金子仙山，欣赏枫红似火、层林尽染的壮阔秋景。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河南医保出新政策，从八月起新增100种药品纳入省内异地就医门诊等特药直接结算范围，加上此前批次全省341种门诊特药实现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参保人员需要先在参保地完成特药待遇认定，选好定点医疗机构，凭医保电子凭证就可以直接结算，没有开通该服务的机构，费用仍需要个人垫付，之后再办理报销。据了解，河南也上线了

0: 客要待遇掌上查询功能，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大结算范围，优化经办流程，切实减轻特药患者的就医负担。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然而这款看似可食用的作业实则暗藏多种风险。首先是食品安全，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产品普遍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多数商品未列出配料表，客服也难以提供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关键信息。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产品在食品添加剂使用上涉嫌违规，同时这类产品还潜藏心理层面的隐性风险，这类零食可能向孩子传递错误的暗示，作业是需要吃掉的负担，而非值得认真对待的成长阶梯。这种心理暗示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学习态度与价值判断。这类产品兼具食品、文具、玩具三重属性，跨界特征明显，容易成为监管盲区。多例市场监管部门虽已发布消费提示，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开学季整治重点，学校与家长应加强引导，帮助孩子辨别新奇背后的风险，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与消费习惯，还孩子一个安全清朗的成长环境。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李先生在化疗家靶向加免疫的转化治疗后，肿瘤缩小到了可手术的程度。2023年初，河南省肿瘤医院的团队为他做了贲门癌根治术，不仅完整切除了肿瘤，还彻底清扫了淋巴结。如今3年过去了，李先生怎么样了？他还能像生病前一样照顾家人、工作赚钱吗？
1: 我们前一段和他联系了一下，病人家里边现在正在准备修建一个小花园，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病人呢正亲自在地里边这个下地工作，然后搬砖啊，包括垒这个花园这个水泥台啊，都是他亲自自己做的。然后家人呢，包括他的吃饭，然后就是也是整体料理得非常好，然后他现在来说干一些中度的、轻度的这种体力劳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李先生如今呢是能吃能喝，体重也回到了生病前，每天工作之余照看父母和孩子，这份简单的幸福背后是他和医生共同的坚持。
1: 其实这个病人的恢复呢是超过我们预期的，我们中心呢和我们团队一直在执行快速康复的理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手术之后5-6天啊，病人基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流食了，在术后1个月左右呢，基本上就可以从流食变成普食，就是跟大家吃的饭基本上一样了。就我们团队呢开展着这项临床研究呢，目前应该属于比较领先的一个地位。我们团队总共纳入了40多例的这样类似的一个患者，然后进行了根治性的一个手术切除，根据目前的随访呢，整体来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团队的这样的数据的总结呢，也被美国肿瘤学会的年会，还有欧洲肿瘤学会的年会接受，并且在今年3月份呢，然后在日本外年会上啊，我受团队的委托呢，去进行了一个臂包的展示，在这个月将要进行的韩国外年会上，我们也将要以口头汇报的形式去把我们的结果展示给大家。
0: 马飞医生告诉我们，最好的治疗啊，其实是预防，其次才是早发现。可很多人对贲门癌了解的并不多，不知道哪些人容易得，也不知道该如何早发现。那么，贲门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早期又有哪些信号需要咱们警惕呢？
1: 一定要留意贲门癌的一些高危因素。首先，我们要知道肿瘤的发生呢，大部分人是因为基因突变累积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就是年龄它就是一个本身的一个高危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发生肿瘤的几率是增加的。所以我们对于专家共识里面建议，50岁以上的没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呢，就要进行常规的胃肠镜的体检，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呢，我们要留意，要及时进行一个规范标准的体检。第三个呢，就是长期慢性的感染，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幽门螺旋杆菌啊，或者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肿瘤的发病。再次呢，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像我们大家经常会有时候会说趁热吃吧，是吧，一吃这个很热很热的东西，然后一吃烫嘴，嘴上烫得起泡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从这4个角度，我们尽可能要去提

0: 高大家的体检的一个意识，尽可能规避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早期的肿瘤，尤其是消化道肿瘤，基本上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啊，比如说疼痛啊，或者反酸啊、烧心啊、腹胀啊，这些一旦出现症状，往往病情不会说特别早，所以大部分我们发现的早期胃癌都是体检发现的，所以强烈呼吁大家要积极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会更好。
1: 一提到体检，很多人会问，做什么检查能早期发现贲门癌？马飞医生团队针对早期患者还有一种特殊的手术方式，那就是保留胃的贲门癌手术。这种手术能给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
0: 现在呢，我们团队从2010年就开展了就是保留功能的胃手术，尤其是对于贲门癌这一部分病人，在满足足够切除范围和淋巴结清扫的情况下去帮病人保留胃，能够非常明显的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术方法呢，就第一个把小肠放在食管和胃的之间，能很好的达到胃酸反流上面的一个抵抗的一个作用，保留了胃的一些储存功能和一些分泌功能。其次呢，它还能够帮助病人去进行一些钙啊、铁的吸收，来减少它出现贫血的发生。所以整体来说，这部分病人的生活质量相对上比较高的。
1: 从李先生的绝境逢生到保胃手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医学技术的进步，更是医护人员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守护。贲门癌虽然可怕，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预防，定期体检，就能早发现、早治疗。即便到了晚期，也不必绝望。科学的转化治疗或许能带来新的机会。健康从不是理所当然，关注身体的每一个小信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负责。
2: 这个动作能让你头发变多，
3: 这个动作能让你气色变好，
2: 这个动作能让你疏肝解郁，
3: 这个动作能让你增强气力，这就是八段锦。
2: 陆氏八段锦第三式，
3: 调理脾胃虚单举。
2: 调理脾胃虚单举的动作要领大家记好了，从并步直立开始，先将左手缓缓地上提到左侧的腰间来翻掌，沿身体的一侧拖向腋前，保持掌心向上的姿势，旋腕一周，左手旋腕的同时呢，下垂的右手缓缓地提向腰部，左手掌上托的同时，上提到腰间的右手下按，左手掌近乎伸直之后，从身体的左侧缓缓地落下，左手下落的同时呢，右手开始上提，右手提到腰部来翻掌，旋腕之后啊，右手自头颈侧面加力上托，右手上托的同时啊，已经提到腰部的左手下按，右手掌托至右臂近乎伸直的时候开始自身体右侧下落，右手一落，左手开始上提，按照上述的方法左右交替上举，左右各举三遍就可结束了。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招式可以促进胃肠功能的蠕动，增强消化功能，如果长期坚持练习的话，还可以预防和治疗肝胆脾胃等器官的疾病。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0: 量级全新腰带中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芒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实力远近一体机，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啊，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阿文，阿文呐，阿文，
4: 阿文，
2: 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
2: 阿文，你疯了！
4: 阿文呐，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2: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
5: 哎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0: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
0: 哎呀，哈哈哈哈，看来文帅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啊，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啊，
0: 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嗯。嗯，行不行啊？
1: 行。哎哎
0: 哎，啊，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哎，
1: 拿这个。
0: 哎，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你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啊？哎哎，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哎，好，看你的。哎哎，慢慢爬，往上。哎，再往上。哎哎，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呀，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哎，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不，哎，再往上爬，再往上，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
1: 啊，行，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嗯，哎，哎，哎，小心，小心，哎呦。哎呦，哎呀，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嗯。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嗯，嗯。哎，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哈哈，你呀，再好好学吧。哈哈哈
1: 哈，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收下我。哎，师傅，嗯，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父

0: 天是我，明天又是谁？
1: 来来去去，起起落落，我心生烦恼。
0: 清清静静，自自在在。

0: 师傅，
1: 哎呀，在热物禅呢啊，悟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

0: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嘿嘿，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1: 好。
2: 快走，好的。
0: 火锅，你看，这正是午时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3: 师傅，您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0: 哎呀，火棍儿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3: 师傅，
4: 来，
5: 兄弟，
4: 我喝，接着喝。
3: 施主，施舍一点吗？
4: 我还行啊。
3: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4: 没有，走。
6: 殿下，再来壶酒。
5: 哎，好嘞。
3: 施主，请问，
4: 好酒，
3: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5: 那是我们这儿一碗。
3: 施主，施主，
4: 去，
3: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5: 给你。
4: 给你。
3: 好。
0: 生气不生气啊？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化缘的去处哦？走吧。
3: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7: 有，你等一下啊。
0: 你看看啊，有吧？
7: 来。
3: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7: 阿弥陀佛。
0: 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3: 师傅，你喝粥。
0: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3: 走。
0: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啊。
3: 是师傅。
0: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我买两块。哎，没事儿，你再买一只。
1: 大爷，哎，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2: 三个大钱一个。
1: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2: 可以可以，
1: 给您。哎，
2: 来来，给你。
1: 好。
2: 哎，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1: 谢谢大爷。
2: 阿弥陀佛。

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阿宁。嘘，快走，快走。快跑！
2: 哎，
1: 快跑！
2: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哎呀！哎，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嗯，你有师父了？
1: 啊，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罗半天。他的神通啊，

0: 就是奔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你学会了没有？
0: 还没有，要七七四十九天呢。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啊，
1: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0: 火棍儿？啊，怎么叫火棍儿？
1: 我也不知道。
0: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2: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身。

0: 有功夫。
1: 没有师傅，你师傅。
2: 哎，要学的赶快来啊！
3: 祖师有灵，全家天成。
0: 师傅，
4: 这是干什么？
3: 祖师有灵，
0: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面去啊。
0: 哎，拿着拿着，过来。哎，过来。
2: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0: 跪下跪下。
2: 看哪，
0: 跪下。
5: 他要干什么？
0: 哎，别看哪，师傅不让
6: 啊。又发功
0: 了。
6: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2: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1: 哎呦！啊，不灵了，
7: 不灵了，
1: 没抓着啊！
2: 这次是真的了。
6: 哎呦，还是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看
1: 啊！哎呀！不灵了，
8: 元宝在这里呢。
2: 哎呀，大师露馅了！
5: 师傅，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
0: 啊！哎，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那行，那去吧。
1: 我去了。

0: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打人。哎呀，先生，你看，哎呀，
1: 怎么办？
0: 快把他扶进去。
1: 好，快，好。
0: 来，轻一点。
1: 好。买萝卜嘞，买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贱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啊，在下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
0: 先生，我要拜你为师。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哎，
0: 我有什么神通？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哎，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看来你也是个
0: 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
1: 哦。
0: 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哦。
1: 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
0: 好，念一下。
1: 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来，
1: 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今天的账算的怎么样？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大师傅，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小兔崽子，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师傅挪半天躲到哪去了？我不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学神通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 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3: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
2: 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淘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来，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啊，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0: 谢施主。谢谢施主。
3: 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李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哈哈，我看看。嗯，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1: 这就是100粒米啊！
0: 呵呵，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呀，疼疼，这腰啊！
6: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7: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8: 慢点。
9: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6: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10: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6: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11: 皇上玉玺堂是啥？
6: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2: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0: 复出治疗，颈肩腰腿痛又是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又是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又是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腰颈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摩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摩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0: 复出治疗，颈肩腰腿痛又是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又是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又是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 现代一模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摩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4: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子。
3: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7: 两个 flatback 了。
6: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8: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9: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0: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1: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2: 或是生活，是生存。
13: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4: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手机小子看不清，
12: 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视眼镜。

0: 可以。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1: 徒儿知道了，
0: 去吧。

0: 和尚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女施主，
1: 干活就是干活呗。这些活我自己能干。我行。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
1: 秋姑啊！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3: 施主，
1: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呀。
3: 施主您请坐。哎，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被化缘而来。
2: 我是来您家干活的。为啥？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哎，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呀。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儿，算了吧。坐坐坐坐坐坐，
4: 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4: 你不是还有2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
2: 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哎，叫火棍帮你去干呐！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过意不去。秋姑，我们先把煤浇完的一篇地浇完吧。好的。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哎，来。
4: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对对对，
2: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嗯，哎，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4: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哦，到底是谁呀？就是牛头山的。
0: 八胡子爷，下去。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哎，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请。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好。
5: 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哎，把鲜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4: 是夫人。哎，怎么？
5: 啊，
4: 这是你侄女啊？啊，是啊。啊，今年几岁啦？15啊。啊。哎。
5: 啊，给他吧，
4: 慢着，先给我留下啊！哎，这个混小子！哎，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5: 八胡子？
4: 啊，哦，太危险，太危险了！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5: 什么？
4: 给你200两纹银。啊？
5: 才200两啊？
4: 哎，
5: 不敢不敢不敢。
4: 那你开个价吗？啊？
5: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
3: 500两，啊，500两，嗯，好，就这么定了，啊，不许赖账哦。哎，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0: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0成，剩不下多少。
3: 你叔叔真狠心。

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0: 哎呀，这天可真热啊！是啊，
1: 来喝点水，你先喝吧。
0: 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
0: 好，给您。
2: 谢谢。
1: 这碗给你。
0: 好。
2: 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这天实在是太热，
1: 师傅，你慢点喝。
0: 施主，喝慢点。
2: 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哎，有姑娘吗？
3: 哎，有啊！
4: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做压寨夫人啊！
3: 好。
0: 谢谢，客气不必，
3: 谢谢。我说师傅，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2: 何以见得？
3: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2: 是啊，是啊。
3: 我看不一定啊。
2: 何以见得呢？
3: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1: 师傅
2: 啊，回来了。
0: 师傅，我去化缘了啊。
3: 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0: 不麻烦了，
2: 不要
0: 我去去就来啊。
2: 你让他去吧。
3: 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傅啊，你看秋姑他叔，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真怪哟。
2: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贫僧送你两句话。
3: 你说。
2: 第一句叫人为善。
3: 人为善，
2: 福虽未至，
3: 福虽未，
2: 祸已远离，
3: 祸已远离。
2: 第二句是人为恶，
3: 人为恶，
2: 祸虽未至，
3: 祸虽未
2: 至，福已远离，
3: 福已远离。
2: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3: 是啊，
2: 贫僧去了。
3: 走好，走好啊。

0: 哎呀！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哎，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啊、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啊、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了，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哦，
0: 不小了，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才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哦，对了
1: 对
0: 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大婶啊，这
1: 事断然不行，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叔婶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这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
0: 大哥呀，收下
2: 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大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啊。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啊，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个银子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
0: 是不是？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啊、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啊。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
3: 嗯，
4: 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啊？

0: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1: 这个，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2: 啊。

0: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1: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0: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1: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0: 能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公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不抢了？
0: 啊，是。
1: 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好好，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我会，
0: 马上就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啊，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要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2: 哎，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这怎么回事？啊，哎，这里呀，这里呀，啊，快看看呀，啊，哎，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

0: Om Mani Mami Hum。
1: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哎呀！哎哎哎哎哎！好，哎哎哎哎！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啊，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三十天的功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功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他
3: 跟我走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吧。
3: 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6: 路上小心啊。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啊，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哦、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0: 师父、啊、
1: 神通在哪里、哎、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嗯，
0: 师父，徒儿明白了。嘿嘿嘿。师父，看、嗯、全好了。师父、嗯，快走啊！啊，全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哎哎
0: 师傅，嗯，哎，你看这些小。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议呢？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嗯，阿文，
2: 嗯，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1: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哦，
2: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1: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哦，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

0: 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0: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0: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0: 那我走了。
1: 好，
0: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
3: 啊！是啊，
4: 哎，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客官，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管你买了，哎，不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2: 好好，
4: 哎，来看看，看看
5: 皮货，
2: 娘子，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6: 皮货啊！哎，
3: 看看，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2: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靖南逢新，杏林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那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上啊。

0: 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1: 哎，娘子，你看。
0: 哎呀，是。
1: 这花儿多美啊！
0: 真美呀、啊！
1: 哎，再戴一朵啊！哎呀，拿着。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金麒麟。
0: 麒麟？
1: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1: 娘子，这可是金的。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

0: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

0: 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

0: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2: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5: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压！
1: 今天怎么这么背呀？哎呀！哎呀！借两个行吧？哎！
0: 没钱啊！哎呦！下去！
2: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3: 没空！压！今天跑了半天，
1: 快压！快压！
3: 刘大富家被盗，
1: 来，
3: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1: 快！
3: 你们这儿脏猫狗多啊？看看有没有线索？到了有赏，赏金可不少啊！
2: 快！再压！再压！
4: 这上面写的是
5: 隧道，
1: 什么事啊？
4: 你看这是，
1: 刘大户家被盗。

0: 到了，赏银200两。200两，
1: 这是贼人胆大呀！
0: 200两，
2: 不得了，
0: 200两，
1: 还真不少。
0: 哎呀，200两，
2: 这我看看，
0: 哎呀，
3: 贼人胆大，
0: 200两，哎呀，200两，哎呀，200。
4: 娘子，
5: 你看光庙会把你开心的。
4: 娘子，
5: 什么事情？
4: 给你看一样东西。
5: 什么东西？说嘛。
4: 你看，
5: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4: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5: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4: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6: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4: 哎呀，
6: 啊，开门呢！
4: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5: 麒麟，
4: 哎，快去。
5: 四哥请坐。
7: 啊，好，兄弟呢？
5: 他在屋里，
7: 哦，
5: 我去叫他，你先坐。
7: 啊，
5: 郎君。
4: 谁呀？
5: 是四哥来了。
7: 啊，
4: 是四哥来了。来，坐，坐。
7: 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4: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8: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4: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8: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4: 真的，
8: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4: 来，四哥，拿着。
8: 哎，好，
4: 慢走啊。
8: 哎，好，
4: 慢走，慢走。
5: 四哥走好。
4: 慢走，慢走啊，四哥。
8: 哎，好，
4: 走好啊。
5: 走好
4: 啊，走好啊。哎，走好。
7: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可不再捡点啊？哎，
4: 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5: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4: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5: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4: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5: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4: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5: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4: 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5: 真的，
4: 真的，
5: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4: 好，我送回去啊。
9: 这是什么？
4: 哦，这东西不是我的，
9: 不
4: 要
9: 是你
4: 拿去好了。
9: 金麒麟
4: 啊，
9: 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4: 哎，娘子，
5: 走，
4: 娘子，
5: 郎君，
4: 走，
5: 郎君，
10: 传刘桂山，
11: 传刘桂山。

0: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1: 查对过尸单了吗？
2: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尸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50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嗯。
1: 刘桂山，
0: 小人在。
1: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0: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1: 戴逢心，
2: 戴逢心。
3: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1: 刘桂山，
0: 小人在。
1: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0: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1: 何以见得？
0: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1: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3: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有浊漆为证啊。
1: 你捡的？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3: 冤枉啊，冤枉啊。
1: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3: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赐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3: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4: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
1: 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啊。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

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今世之重当

0: 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是活佛。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
2: 也必能解救我，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0: 快走快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0: 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0: 娘子，
1: 保重。
0: 娘子，
1: 保重。
0: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0: 娘子。
1: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小兄弟、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2: 什么样子的？
0: 拿着破扇子，
2: 没有。
0: 戴着一顶破帽子，
2: 没有。

0: 活佛，活佛。活佛，活佛，哎呀，活佛醒了，活佛可找着您了，活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活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啊，多谢活佛。
1: 哎呀，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啊，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这好玩，都是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天化日
1: 之下的，你跟我走嘛。
3: 真就是。

0: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1: 破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0: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1: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0: 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
1: 莫非师父要我出家？哎呀，
0: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吗？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1: 轿子在哪儿啊？
0: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这不来了吗？
2: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0: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
2: 来来来来来，
0: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
1: 活佛，那你呢？
0: 哎，你上，你上，你上。
2: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0: 进吧，进吧。哎，好好抬啊。
2: 哎，起轿嘞。
3: 好嘞。哎，
0: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2: 啊，不累不累。

0: 哎呀，他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呀，
0: 事儿真多呀，去吧，走，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1: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再往朱家一脉，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哎，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不会水就怎么办？
0: 好，
1: 会水就用轿杠砸。
0: 好。
2: 走，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哎呀，
0: 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我先走。哎呦，不行，我怕水。小心，
2: 好，坐好，坐好，坐好。哎，
0: 小心，小心，小心！哎，哎，哎！ 走，小娘子，快走，快！哎，小娘子成色不错嘛，啊！哎呦，还挺厉害的嘛！
3: 是啊，
0: 送上房。
3: 放下，
0: 走走走，
3: 放开我！
0: 老二，啊，
4: 给钱。哎，
0: 班长，走吧，走吧。
1: 走，走，走，快点！走，走，哎，咱们买钱去了，快！老大，咱们再去做两条生意，到时候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0: 好，
1: 快走，
0: 走，走。
5: 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6: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哟，挺厉害的啊，小娘子。啊，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5: 小娘子的眼神儿，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
6: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

0: 个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1: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0: 你们给我投案去。
2: 大哥，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1: 那怎么办？
2: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1: 有你的老二。嘿嘿，哦妈的妈的哄。
3: 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1: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4: 老爷失火了，
1: 快点！
2: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的有点蹊跷，
1: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的。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2: 咱们得好好查查。
1: 走
2: 走。
1: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5: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1: 甭四干什么？
5: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1: 你少他妈磨牙，有屁快放。
5: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1: 买卖？什么买卖啊？
5: 那柳玉娘金麒麟。
2: 你说什么？
5: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1: 你
2: 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5: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啊我输给柜上的银子啊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1: 我说冯四啊，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5: 不敢。
1: 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2: 大哥，
6: 你看，
2: 冯四兄弟啊，来，坐。
5: 好好好，
2: 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啊。
5: 250两。
2: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5: 300两啊！
2: 啊，怎么样啊？
5: 谢谢二爷仗义呀、啊！
1: 去，
5: 谢谢大爷仗义！
1: 去！
2: 来！
5: 好！
2: 怎么样啊？
5: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2: 冯四，别急着走嘛，来，
1: 怎么就走了呢？坐，
2: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5: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1: 喝，
2: 你瞧不起哥们儿？
5: 不，谢谢二位了。
1: 喝吧。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2: 这可是好酒。
5: 好酒。
1: 走吧。
5: 好，
1: 不送了啊。
2: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7: 好，来，
4: 输了。
6: 来来来，快压车压！来，摇摇摇摇，
7: 走走走
8: 走，
6: 开了！
8: 你们都给我压！
7: 我压着，
6: 快压，快压！来来来，
8: 哎，压
7: 压，
8: 快压，
7: 快压，
6: 压压！
8: 好，开，
7: 好，
6: 开了，15点！哎呀，
7: 哎呀，这中奖
8: 我们全赢了，全赢了！
7: 手气真好，
8: 真倒霉！
6: 再来，再压，再压，
7: 再
6: 压！
7: 再来，
8: 财星高照，九重天！
6: 来
8: 啊，压，
6: 压，
8: 谁
6: 压？压，
8: 谁在压？
6: 再压啊！
7: 嗯，压，快压！
8: 压压，怎么不压了？压
6: 压压，
7: 快压，
8: 快压，
7: 再压，再压，再压！
5: 我来压。四大皆空啊！
2: 和尚也来赌钱？
9: 和尚也来赌啊？
10: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2: 就是
5: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哎
2: 呦，他也想发财。
5: 哎，别跌，13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6: 哎，来来来，压压压啊！
8: 100两，
6: 好，
8: 我压100两，发
5: 了，来，
8: 发，
6: 发
8: 了，
6: 开了4点。哎呦，
2: 我的真神
8: 了，赢了，赢了，
2: 赢
8: 了，
2: 输赢了，
6: 啊，
8: 200两，
6: 再压，再压啊！
5: 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死，
8: 六，
6: 14点，
8: 哎呦，
2: 又赢了，
5: 一上赌台就要死
2: 了，
6: 再压，再压，再压。
8: 老二，
2: 换副骰子，换，
5: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2: 压青龙
8: 是吧？青龙是吧？
5: 你青龙嘛，那我就13点，13点。
6: 好，开了，13点。
5: 哎呀，13点嘛，十三点，拿来。
2: 狗屎，银子呢？哦，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8: 什么？
2: 青龙，
8: 青龙，什么？
6: 13点，
5: 13。哎，13点吧，我赢啦！哎呀，
6: 来，再压，再压！
8: 青龙，青龙，青龙！
6: 13点，
8: 青龙！
5: 13点，我的！
2: 怎么？
8: 我们压13点。
2: 张和尚，
5: 怎么
2: 没死啊？
5: 你们要13点，
8: 压13点，
2: 没错。这里人太多。
5: 你们要13点，那我
8: 压压压压。
5: 你们要13点，
8: 压13点，13点，
2: 全部压上去了。
5: 好好，你们13点，好，你们讲13点吧，那我就青龙，
8: 开，
6: 开18点，
2: 这个和尚真是真好，这邪恶，真是太厉害，
5: 太厉害，我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
9: 走吧，没人玩了。就
2: 是和尚太厉害了。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嗯，
8: 走。嗯。
11: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8: 是啊。
10: 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5: 客气，
11: 难得客气。
10: 我们这儿有捷径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5: 哎呀，
10: 明天接着玩。
5: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8: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10: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5: 有没有酒？
8: 当然有酒了，
5: 哎，
8: 走走走，来，
10: 走走走，
8: 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5: 喝酒去。
8: 来，喝，
10: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8: 来喝酒，
5: 喝，
10: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5: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10: 我没说错吧？
5: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10: 哎，这
8: 你这个和尚，
10: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
8: 就是
1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8: 哎，就是
5: 没下迷子，
10: 没有，
5: 当然没有。

0: 逗你们玩的。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哎，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来来，
2: 师傅，喝你喝你喝，
3: 既然大师傅雅兴，
1: 你先喝，
3: 我就陪你喝两盅。
1: 我看你喝，
3: 不过这酒凉了。哎，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1: 哎，去去去去去，温一温，温一温，温一温。
2: 来来来，师傅
1: 啊，这给我给我给我，不要倒不要倒，给我给我给我。
3: 怎么搞的？
1: 哎，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我喝。啊，酒，这个，
3: 你
1: 我也喝，啊，拿过来哦。
0: 哦，对对对对。
3: 怎么样啊？
1: 哎，好酒。
3: 好酒吧。
1: 我怎么嘴里发苦，
3: 哦，
1: 眼里发怒，
3: 哦，
1: 心里发堵啊。
3: 怎么样啊？
1: 你
3: 怎么样啊？
1: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出去。
4: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地主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你们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定住。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打起来呀！
4: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哎呀！
1: 姨娘啊！
5: 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1: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5: 活佛，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1: 知道知道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5: 哎，活佛，你看。
1: 是啊，打起来了吧？
4: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6: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1: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6: 走，走，快走，
7: 快走，
6: 走，走，走，
1: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8: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9: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8: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9: 哦，谢谢刘员外。
5: 郎君
9: 啊，
5: 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 就应该献给活佛，
9: 啊，对，
5: 也算表个心意呀，啊。
1: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3: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哎，
3: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3: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4: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

0: 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

0: 补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

0: 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 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9: 两个 fightback 了。
8: YFU 银亮级全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5: 不是生活，是生存。
1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20: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

0: 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路朝天。

0: 肠子干净，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滚开！
1: 走啊，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3: 呀！哎呦！哎呀！
1: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4: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5: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5: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去了。什么？
1: 华先生，这养子不教，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2: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片，道义有道吧？
3: 哎呀，读书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老夫子，云龙又犯事儿了。
3: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5: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哎，走。嗯。
6: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0: 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啊！
1: 哎，龙儿从小顽劣，

0: 中，哪儿去找济公啊？
1: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2: 哎，卖红枣花生，
3: 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
4: 买
3: 啊！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5: 哎，算卦，
3: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5: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父，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父，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父，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哎呀，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

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而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所念，老子受罪哟。华云龙，华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1: 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有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

0: 在，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0: 哈哈，你也会呀、啊？什么时候学会的？啊，
1: 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
0: 哎，
1: 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0: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五千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五十年前就栽了，你才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0: 哎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啊、你呀、啊！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啊？
1: 什么意思？
0: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0: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哎，你也去啊？
0: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啊，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坐坐坐坐，
0: 二百二十二两啊！
2: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3: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2: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3: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2: 什么大买卖？
3: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0: 啊！哦，是吗？
2: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3: 我自有办法。嗯，
4: 爹。
5: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4: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4: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5: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4: 哎、爹，
3: 太师，王公子到了。
5: 啊，请。
3: 哎，
5: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嗯。
6: 哼，小姐，
4: 走。
6: 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哦，说话算话，
1: 是你。
0: 哎，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

0: 友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0: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2: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2: 你
3: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1: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2: 哦，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妾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2: 啊，不不不不，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宋丽英。
2: 啊，告辞了。
1: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2: 哦，不，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2: 啊，先不谈这个了。哎，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1: 啊，橱里有和尚
2: 啊？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1: 哦，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2: 真是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2: 哦，
4: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1: 爹。
4: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5: 拿到谁呀？
1: 哎呀，
4: 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拿到谁呀？快快抓他。
6: 有盗贼呀，抓盗贼呀！
5: 抓
6: 盗贼呀！快来抓盗贼呀！
5: 站住！
7: 站住！
5: 站住！
7: 站住！
5: 站住！站住！
8: 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9: 是啊，
8: 很轻功的。
9: 哎，

0: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1: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0: 什么人？
1: 西路大盗华云龙。
0: 华云龙？
2: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0: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3: 是。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2: 没有。
0: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2: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0: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瓷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好，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啊？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哎
1: 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哎，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哎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的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父他学的。啊，来来，哎，哟，这一拳厉害。

0: 哎呀，这一掌厉害！
1: 真不经打。哎，想赖账啊？啊，
2: 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1: 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
2: 好吧，你打吧。
1: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
2: 呀，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1: 好，破，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
0: 啊。
1: 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雷鸣在，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1: 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0: 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2: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3: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2: 是
3: 是，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
0: 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察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化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化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嚯，
1: 要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
1: 都得小心点
2: 啊！你施主啊，可知道花银龙的下落呀？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智慧。
4: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

0: 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
1: 鲜美可口。

0: 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不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营养又美味。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

0: 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

0: 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5: 王子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

环演示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0: 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们这些人，可知道花应龙的下落呀？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你和花应龙认识啊？
1: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0: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要到了贫僧手里，就不是这个价喽。
2: 干干干干！哎，喝喝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是啊。哎，哎呦，哎呦，三弟，
3: 三弟回来了，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
3: 来来来，
2: 哎，怎么样了？受伤了？
3: 受伤了？
2: 我来看看啊。
3: 这儿。
2: 哎，怎么回事啊？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渔佛，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两三百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哎呦，
0: 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2: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叫道济和尚。
0: 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
2: 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3: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2: 哎，
3: 咱们可是江湖之人，
2: 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3: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2: 哎，三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3: 我害怕什么？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2: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
3: 嗯，好，我今晚就去。
2: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呀！
3: 哎呦，
2: 三弟。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0: 哎，道济师傅，您捧着个瓜干什么？哎，
1: 当然有用啦。

0: 我们就把这个盒子打开，怎么样？哎，
1: 果然是碗。
2: 好，我打开。啊，三弟真是英雄啊！
1: 三弟，好样的！英雄啊！啊！啊！华云龙，你还欠我2000加1刀哦！哎！啊！啊！这……这……华云龙，嘿，拿走啊！站住！
3: 好啊！ 站住！站住！站住！往哪跑？把咱也拿走！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徽州府捕头雷鸣。 陈亮在此，华云龙等老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啊！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哎哎哎！去！快走！走！

0: 看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牛肉不在折上。
0: 不是，嘿，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

0: 干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0: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2: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2: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2: 人生入酒。
1: 多少钱一壶？
2: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2: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2: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2: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2: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请，楼上请。请，楼上请。来，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2: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4: 我说兄弟，这化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3: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嗨，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4: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云龙在说什么呀？
3: 说什么？
4: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3: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4: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3: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1: 小二，吃好了。我走了。
2: 一共500文。
1: 500文。
2: 对，
1: 500文。
2: 大和尚，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
2: 不是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2: 你怎么不给钱？你
1: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念念。
2: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1: 怎么样？很清楚吗？真是。走吧。
2: 我说师傅，师傅，我们得救了，走。
1: 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2: 没给钱，他是济公啊！
1: 快！墙上写着是不是？
2: 哎呀，师傅！
4: 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钱。
2: 没大师傅，没师傅。
4: 小二，你别说
2: 呢。
1: 他不让我走。
4: 快！赶快！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3: 师傅请。
4: 师傅，
2: 我们请
4: 大师傅，你快去。
1: 真的干什么？快去啊！
4: 去。大师傅，请。
1: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
4: 大师傅，来，坐。
1: 你们干嘛？
3: 您坐。
4: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
1: 请我喝酒？
3: 没错。真满啊！师傅请。
1: 这个酒我不能喝。
4: 师傅，
3: 坐。不是说了吗？
1: 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我不敢喝。
3: 师傅，

0: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哎，
1: 不办事，不办事，
0: 那些念经放咽喉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哎，
1: 没有没有，
2: 你放心，
0: 那我就将就着喝，
3: 人参的酒，哎，一会儿就到，
0: 哎，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2: 来来来，请
1: 师傅啊，嗯，师傅，
3: 人生路就来了，请。啊，几位请，
2: 嗯，师傅请，
1: 师傅啊，
0: 斟上斟上斟上
2: 斟上，
1: 师傅，哎，
2: 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
4: 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2: 啊，往里东边，
4: 哦，

0: 吗？
1: 师傅，
2: 哎呀，有心
1: 这边这
2: 边啊，没有心是不行的。
1: 是啊，师傅，我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2: 看看嘞，
1: 师傅，到了，进来吧，师傅。哎，当心啊，门槛儿，看门槛儿。
2: 哎呀，
1: 好美！哇，师傅，师傅，等一下，
2: 好久啊，好久啊！
1: 我把鞋给你脱了。
2: 哎呀，真是好久啊！
1: 哎，师傅，你躺好，躺好了。
2: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心，师傅知道了。
3: 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4: 哎，别说了，
3: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2: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4: 他装的，没醉啊。师傅，
3: 师傅，
4: 救救我们啊！
3: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啊！师傅，
3: 救救我们，
4: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2: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3: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2: 哎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都有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3: 哎，师傅，
4: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3: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2: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4: 对对对，师傅真是活佛啊！
2: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4: 三个
3: 条件？
4: 行。
2: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3: 好，行行行，这是。
2: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3: 听您的，全听您的。
4: 对对对。
2: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4: 这师傅，
3: 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4: 对，
2: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3: 好，就这么办，
4: 就这么办。
2: 明天早上府衙见。
3: 好，
4: 好，走，
3: 走，
4: 走，
3: 走吧。
2: 哼。

0: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1: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2: 就是。
0: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

0: 我老人家来了。
1: 嗯，来请。
2: 启禀二位都头、啊、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
3: 哎吧，真的来了啊，
0: 还挺早啊、哎、啊，走走走
2: 走走。
0: 嗯
4: 嘿，您老好早啊！啊，
3: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
0: 哎，这还像个徒儿。
4: 嗯，好，那我们哎，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好，好，好，
3: 走，走，走，走。
0: 怎么样啊？嗯，
5: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
6: 啊，拿好啊。
5: 好好好。
4: 哎，师傅，
6: 哎，
4: 师傅，来来来，
0: 您请，就到这儿吃啊。
4: 哎哎，就这，来。
0: 行行行，好好。
4: 哎，师傅坐，来坐。
0: 来来，坐坐坐坐坐，啊，吃烧饼，哎、啊，吃烧饼，
6: 西瓜，西瓜快请，
0: 热的吧？啊，
6: 热，
5: 小小甜的西瓜，卖西瓜啦，
4: 啊，嗯，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嗯，师傅要化云龙干什么？
0: 嗯，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
6: 两文钱，
5: 两文钱，
0: 局部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4: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
0: 嗯，啊，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4: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0: 急什么？再等等嘛，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前站。啊。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1: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1: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红枣花生。

0: 哎，师傅
1: 啊，
0: 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
1: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
0: 哦，往这边。
1: 哎，
0: 好，啊，
1: 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哈，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
0: 嗯，师傅，快点。哎，师傅，快。这师傅一得拖着。
2: 你看
0: 这师傅干
2: 嘛
0: 呢？
2: 走。哎，师傅，
0: 哎，师傅，
2: 走吧。
0: 师傅，
1: 你看，你看，你
0: 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2: 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0: 师傅，我们走吧。
2: 师傅，快走吧。
1: 好，好，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们，
2: 快点
1: 的，好，你们走走走走。
0: 哎，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2: 师傅，
1: 嗯，
2: 快点儿。
1: 啊，行了。哎呀，
2: 哎呀，这是又怎么了？
1: 哎呀，
2: 坐下来。
1: 走路啊，
2: 师傅，起来吧。
0: 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
1: 哎，你看这柿子进去了呢。
0: 哎呀，师傅呀，
2: 师傅，起来吧，走吧。
1: 天
0: 色不早了，
1: 看你们急的哟。
0: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
0: 哎呦，
1: 哎呀，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
0: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1: 你看，
0: 师傅，
1: 这可不简单！来，哦哟，你看它，哎，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
0: 这是没办法。
1: 去吧！哎呀，
0: 我急死了！一点不着急，
2: 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要紧啊！
1: 哎呀，你们这走吧！
0: 我说大哥
1: 啊，
0: 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
1: 还得往前走，
0: 真是，
1: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
2: 哎呀，
1: 口渴呀，
0: 就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0: 师傅，您就快点嘛。
1: 哎呀，口渴
0: 哟，
1: 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0: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2: 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啊。
0: 哎呦，
1: 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2: 那边
0: 师傅，那你到哪边呀？
1: 哎呀，讨点水喝嘛。
0: 那
1: 等着，等着
0: 啊！
1: 哎呀，
0: 跟着他走吧，
1: 别跟我，在这等着。
2: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
1: 哎呀，放心放心，
2: 我们等着你啊！
1: 哎，
0: 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啊、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2: 哎呦，哎呦，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3: 大师傅，请这边坐。嗯，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啊、师傅，请。
0: 哦，谢谢，谢谢，
3: 喝吧。
0: 谢谢。
3: 嗯。

0: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2: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2: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再喝。
2: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2: 我喝你
0: 把它喝光了。嗯、啊，
2: 不苦、啊、
0: 你真好，
2: 一点都不苦、啊。
0: 你看看腿怎么样？哎呦！是是是是，来下地下地下地，
2: 不疼了。
0: 哎，走走走，
2: 一点都不疼了。
0: 哎，下地走走，哎，出去出去走走，出去走走。哎，怎么样？啊？来来回走走，来回走走，
2: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2: 是，好
0: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2: 不干没有吃的。
0: 哎，你有钱。
2: 我家有钱。
0: 哎，
2: 我哪有钱呢？
0: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哎，
2: 值钱的东西。
0: 喏，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2: 啊，宝石。
0: 哎，
2: 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
0: 哎，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1: 有人来，
2: 真的？
0: 哎，对对，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2: 222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3: 和尚爷爷再见。
0: 嘿嘿嘿
1: 嘿嘿。这，
2: 哎。
0: 哎，二位徒儿啊，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
4: 嗯，
0: 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
4: 嗯，
0: 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4: 怎么了？
0: 嗯，我刚才不是去淘水喝了吗？
4: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2: 什么
4: 宝石？哎，
0: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哟？
2: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0: 哎呀，没钱买呀！
2: 没钱？
4: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2: 什么？3000两？
0: 嗯，
2: 哎，师傅你慢走。
0: 嗯，
2: 啊，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5: 哪儿的钱呢？
2: 怎么你忘了呢？
5: 啊，
2: 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5: 那是赃物，怎么能动呢？
2: 嗨，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5: 倒也是。
2: 走，
5: 走。
2: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0: 你们，
2: 你待会儿，
5: 我们去去就来。
2: 待会儿。到了。
5: 哎，哎呀，这么大！
2: 哎，看看看看，
5: 哎呀，哎，是真的，
2: 是真的，哎，咱买了，
5: 哎，有人吗？
2: 有人吗？
6: 谁呀？
5: 哎，你是石头卖吗？
6: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5: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6: 222两，
5: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2: 给钱，
5: 给，拿着，这包。

0: 腐梨啊，正好是222两。
1: 这个，
0: 哎，快！
2: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3: 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用。
0: 慢一点儿，
3: 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哎呦，换吧！哎呦，真没用哦！
0: 还是你抱着吧。
3: 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快呀，
0: 慢点啊！
4: 是宝石，
3: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0: 放下。
3: 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走吧。
0: 哎，师傅
4: 不动了。
3: 哎呀，别歇了，走了。快呀。
0: 来，慢一点。
3: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哎呀。哎呀，别磨蹭了，快！
0: 师傅，慢一点，
3: 快呀！
4: 慢点，师傅。
3: 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嘛。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大哥，死了！
3: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3: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3: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3: 有水了，
4: 对，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3: 水在哪儿啊？
2: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哎，
2: 雷明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3: 放下来了，
2: 放下来。慢点，慢点。
3: 哎呦，
2: 哎
3: 呦，哎，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儿。
2: 哎
3: 呀，哎呦，
2: 哎呦，我这水
3: 腿都干不动喽。
2: 来，咱喝点
3: 儿。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
2: 哎呀，累死了，
3: 累死了。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2: 慢点。
3: 哎呀，这水真清啊，
2: 真清。哎呀，哎呦。

0: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1: 山泉水很甜的呀，
0: 真甜啊。
1: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0: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1: 还得走啊，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3: 注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多不多？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5: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就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4: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5: 骨太好吃了。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5: 三大特点，
6: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个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制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
7: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8: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
4: 我们来看看，
8: 来，哇塞，这个牛了，
4: 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8: 你看
4: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8: 啥事也别干了。
4: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炖的排骨。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

0: 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锅炉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
2: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哦，孩子就爱吃这么酱香排骨，这么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4: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4: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4: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4: 对，
5: 还不腻。
4: 嗯，
5: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4: 嗯，
5: 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4: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5: 香、
4: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5: 哎，谢谢哈。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锅炉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锅炉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啊，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4: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4: 非常方便。
7: 哎哎，对对，
4: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便宜，
4: 便宜，
8: 好吃，又不贵，
4: 是
8: 老味道，老价格
4: 啊，
8: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4: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4: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4: 三大特点，
6: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养殖的方式，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
3: 哇，
6: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
9: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现

0: 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
3: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啊，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5: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3: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5: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5: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5: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5: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5: 对，
6: 还不腻。
5: 嗯，
6: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5: 嗯。
6: 我这存起来啊，想吃就吃，
5: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6: 香。
5: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电影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5: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5: 非常方便。
7: 哎，对对，
5: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便宜
5: 便宜，
8: 好吃，又不贵，
5: 是
8: 老味道老价格
5: 啊，
8: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5: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5: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1: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采用1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乳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3: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5: 啥事也别干了。
3: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呀。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多的排骨。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 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0: 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2: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3: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3: 好吃。
2: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3: 价格很便宜。
2: 对对对对对，
3: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4: 都是散养的黑猪，
3: 是
4: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3: 对，
4: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3: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4: 香。
3: 行，不打扰您了，
4: 好，
3: 慢吃。
4: 哎，谢谢哈。
5: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3: 塞牙很难受啊。
5: 都是现杀现炖，
3: 对，
5: 满口香啊啊，打开就能吃，
3: 非常方便。
5: 哎哎，对对，
3: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6: 便宜，
3: 便宜，
6: 好吃，又不贵，
3: 是，
6: 老味道，老价格
3: 啊，
6: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3: 是，
6: 而且啊，量大，肉厚，
3: 是，
6: 一吃一个都吃饱了。
7: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3: 三大特点，
7: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
2: 哇，
7: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什么肉是200斤的大铁锅。
2: 天
7: 哪，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8: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3: 足，
7: 首先是料足，
2: 哇，
7: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什么肉是200斤的大铁锅，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8: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纯吃。

龙乡，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文了呀，
1: 放心，你请。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月车又帮助俺把

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儿啥，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不想。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又聋是眼又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他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要是一

0: 我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哥们都不帮啊。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不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开始北方将会迎来一轮同期少见的强降水，那预计在新疆南疆的南部山区、青海、甘肃以及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青海的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雪，而在甘肃的东部、陕西北部和西南部、河南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则会出现暴雨。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在信阳调研；牢记嘱托开心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乡村如何留乡愁、富口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至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信阳市新县、光山县调研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扛牢实现两个更好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1: 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周祖义、王路进冒着细雨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陵园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内，周祖义、王路进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重温那段浴血战斗、红旗不倒的烽火岁月。周祖义指出，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常学常新，坚守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把两个更好的殷殷嘱托变成美好现实。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参观主题陈列，了解革命历史，指出要用好宝贵红色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文献档案库、线上数据库等建设，深挖精神内核，活化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砥砺奋斗之志。近年来，新县革命老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在新县田铺乡田铺大湾，周祖义、王路进查看1982文创工坊等创客小店，详细了解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鼓励大家依托绿色山水生态、红色文化资源等独特优势，保护好乡土风貌，守护好绿色生态，注意森林防火安全，让红色文化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得知村民韩光营经营的老家寒舍民宿生意兴隆，游客众多，周祖义、王路进很高兴，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品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河南凌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查看产品展示、制剂车间，强调要贯彻落实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继续扎根老区，聚焦主业，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秋日里的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油茶果挂满枝头，山茶花陆续盛开。周祖义、王路进走进油

0: 茶种植区，实地查看油茶树种植情况，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优化种植方式，推广公司加农户模式，建立健全利益联动机制，扩大品牌影响力，切实让油茶树成为老区群众的摇钱树。在文殊乡东岳村，周祖义、王路进看望慰问中办派驻光山县挂职干部，了解常态化帮扶、基层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感谢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在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上持续加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群众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信阳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以大别山精神为引领，培育壮大实体经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努力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抓实抓细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紧抓快干，埋头苦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顺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李涛参加。
1: 10月1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等有关事宜。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等，指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上来。会议学习了9月24号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聚焦服务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落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泛汇聚共识力量。会议研究了退休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指出要不折不扣把党的有关纪律规定和老干部工作制度要求落到实处。会议研究了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有关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2: 10月14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科学谋划，强力推进，实现良好开局。要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挖彻查，标本兼治，坚定不移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关键，坚持在稳准狠上下功夫，积极探索新路径、新方法。要在线索核查上主动查深入挖，切实把问题查深、查透、查全，在侦查攻坚上动真格、打透彻，做到有网必溯、有散必除，在案件办理上强推进、提质效，巩固专项斗争打击战果，在综合施治上抓根本、求成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条件，在成效评判上重质量、看成色，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提升业务能力，迅速掀起新一轮攻势，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郑海洋、秦海、段文龙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今天的牢记嘱托开心局，来看一方乡土如何留乡愁、富口袋。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时，就是沿着这条小路走村入户。后来，乡亲们亲切地把它称为“幸福路”。如今12年后，这条路两边布满了。

0: 老布鞋、老醋、花生糕，卖的全是张庄造。
1: 张庄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这些年，村里发展起乡村旅游，乡亲们沿着幸福路开启了特产店。当年总书记品尝过的花生，也成了游客买回家的伴手礼。
2: 俺自己北滩的黄河沿儿，包了15百亩的种的花生，俺这是净啥都种，皮儿薄不好卖，一天都卖了好15000。俺有花生糕、花生酥。
1: 产业的变化落进了乡亲们的钱袋子。张庄村人均年收入从10多年前的3400元涨到现在的25000多元。当年的贫困户严春光，如今在幸福路开启了乡游坊。
3: 总书记到俺家以后，拉了我那二手，就是也嘱咐我，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只要你肯干、好好干，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我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望。现在我做这个油坊，一年收益能有个几万块钱吧。
1: 特产打开了销路，返乡青年们也带回新生意。村头的藤编共富工坊，周边15个行政村都有加工点，篮筐等出口10几个国家。
4: 我在24年年底回到了张庄村，看到一些爸妈们，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家闲着没事做。后来我就想着藤编这个手艺，带动这些做起来。现在我们订单都排到春节了，每个人1500块钱左右。
1: 一产种养，二产加工，三产文旅，张庄的产业拧成了一股绳。村集体年收入从2014年的零增长到100多万元。
5: 我们外出打工人数是1300多人，已经陆陆续续回来600来人了。最满意的是我们的产业多了，有挣钱的门路。下一步我们想把张庄打造成全省甚至全国乡村振兴这条路上的标杆。
1: 黄河滩区靠土特产鼓了腰包，大别山深处走的是另一条路，让老屋生津。
6: 我现在是在信阳新县的田铺大湾，您看啊，我身旁的这栋老房子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民居，但现在呢，房子的外观基本没变，内部呢进行了一个精心的改造，成为一个精致的民宿。在村里啊，不少老屋像这样被盘活，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在这里扎根成长。
1: 田铺大湾依山傍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7年过去，古村落的韵味没变，深山村落的人气越来越旺。
7: 地上铺的石板路，还有这里的老房子，都保留了原始的风貌，有很浓的乡土特色和气息，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整体游玩下来就感觉到非常的愉悦和轻松。
8: 我们坚持是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保留原始的村庄风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造、提升、修葺、美化，把好风景变成好产业。
1: 留住了乡土风貌，也留住了人。闲置老屋变成民宿、农家乐、非遗体验馆，八方游客来了，返乡创业者也回来了。
9: 这个小房子以前是厨房，总书记来之后，我们的游客太多了，就后来就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一个小的店铺，售卖了一些土特产品和一些文创产品，生意还一直比较火爆，已经超过我那个民宿的收入，一年的话加起来应该有10几万的收入。
1: 乡村旅游成了田铺大湾的支柱产业，全村办起民宿、农家乐和特色小店50多家，2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经营户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近5年累计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亿元。
8: 下一步是我们将打造河道的休闲场景，引入实景演出的团队，同时我们也是积极的争创4A级景区，依托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努力走好田铺大湾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一村之变连着全省，这5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550元，城乡收入比从2.16缩小到1.95。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数量274个，居全国前列，培育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5个，省级特色村144个。15五，河南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成乡村振兴先导区120个，河美村5000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左右。老屋留住了乡愁，产业鼓起了口袋，中原的乡村正把根留住，把日子过新。10月

0: 十四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纪委主任秦国文到郑州市调研。秦国文以四不两职方式，先后到巩义市、新密市调研集中整治工作，实地查看深化四权一平台、赋能四业两公开工作。秦国文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问题深化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较真碰硬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用好九问九纠九监督工作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一线，深化常态治理，以改革精神推动制度机制创新，以高质量监督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以决战决胜的实际实效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1: 十月十四号，全省组织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生悟透用好重要论述，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要按照省委要求加强学习培训、深化研究阐释，抓好学以致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基层工作正确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按客观规律办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0: 十月十五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底线思维，以人大履职担当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立足人大工作实际，以高质量立法为平安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平安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质量代表工作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合力。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抓实抓牢换届选举各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督导指导，坚持问题导向，着力防范风险，确保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十月十二号至十四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赴安阳市、鹤壁市，围绕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河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孙守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依法依规、规范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壮大耐心资本，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深耕行业细分领域，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十月十三号至十四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到南阳市社旗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刘南昌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加快发展乡村特色富民产业，加强监测和常态化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尽职履责，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南昌还到邓州市花洲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走访了基层代表，并听取立法建议、群众意见等。
1: 十月十四号，副省长刘玉江以四不两职方式到开封市调研指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深化大气污染治本攻坚，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督促企业扛牢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稳定达标排放，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紧盯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安全感。 十月十四号，副省长李卓到平顶山市调研农业生产工作，并开展巡林工作。李卓指出，要抓实抓细三秋农业生产，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要夯实农资保障，抓好保供稳价；要及时晾晒烘干，降低收储损耗；要加强科学指导，提高整地质量，推进适期晚播，切实打牢明年粮食丰收基础。李卓还要求压紧压实林长制责任，建强基。

0: 层防火队伍，健全群防群治机制，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不断提升监管水平，全力守护好绿水青山。
1: 10月14号晚，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泾河广利渠五龙口成功入选，填补了河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空白。泾河广利渠始建于秦代，是我国水利史上第一个采用暗渠实现隔山取水的工程。如今，广利渠灌溉补源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被称为活态的水利文化遗产。10月12号至14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轻工赛道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57家轻工企业的192名选手同台竞技。决赛重点考察选手的计划管理、生产管理及数字化应用等核心能力。10月14号，2026第三届钢铁绿色创新发展大会在周口召开，来自科研院所、钢铁企业等单位的400余名代表，围绕绿铸钢铁探索新机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共同探索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10月12号至14号，2026年服装设计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33名选手同台比拼专业技艺，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创、以赛促产，推广生成式 AI 辅助创意设计，挖掘国风国潮服饰创新潜力，助力郑州服装产业升级。记者今天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河南计划培训超4800名乡镇卫生院骨干、乡村医生及儿科、精神科紧缺人才，统筹推进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儿科和精神科紧缺专科医师转岗培训，补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板。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三门峡灵宝寺河山欣赏红染群山、硕果累累的秋日画卷。

晚上好，晴朗干爽的天气将告一段落，今年入秋以来的最强降雨要上线了。那今天夜间呢，西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开始，全省大部会出现弱降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会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全省有中到大雨，其中中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周六夜间到周日，虽然整体的雨势减弱，但是东部和南部的雨势依然比较显著。本轮降雨正好覆盖了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提前的规划行程。降雨之后呢，气温势必会下降。那17号多地的最高气温预计不足2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安阳多云转阴，15到21度。濮阳晴转阴，15到21度。鹤壁晴转阴，14到21度。新乡晴转阴，15到20度。焦作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开封多云转阴，18到21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2度。周口多云转阴，19到25度。许昌多云转阴，17到22度。漯河多云转阴，17到23度。平顶山阴转小雨，19到23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4到18度。洛阳多云转小雨，16到21度。南阳小雨，19到22度。驻马店小雨转阴，18到25度。信阳阴转小雨，18到22度。济源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横空港区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这五年你最盼望什么？烟火人间是不是装着你的心愿？田间地头又生长着新的念想。万家灯火，你正为家人打拼更多希望。向新图强，启新五年，一起来迎接我们的盛会。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7: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8: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7: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6: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9: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7: 想过，没有后路。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0: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1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2: 我不识字啊，
13: 你教我先。
1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15: 我不干了，走。
1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5: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1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6: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7: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8: 着火了！
15: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8: 没了，一切都没了。
15: 不可能！
19: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2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15: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新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粤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速

0: 输血、更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1: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2: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

0: 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

0: 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

0: 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2: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8: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

0: 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1: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马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近，刻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社区街巷、黄河两岸，亿万中原儿女可感可及的生活中，在奋斗中凝聚力量，在新征程上续写未来。河南奔赴下一程精彩，喜迎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大象新闻敬请关注。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单注意各位三七电枪手，请当火速该地区或处各注意未注意三十七无线不明，请我该区各注意各单三无线枪手。

0: 我们的人，
1: 你们长官呢？
0: 带人到林子里搜捕去了。
1: 带我去看看。
0: 是，长官。

0: 有伤亡吗？
1: 刚才我们在对面的山上架线，他们三个是先下了的，可能都被袭击了。
2: 他的枪可能也被夺走了，没找到。

0: 一共上来多少人？
1: 上来21人，普陀分队正在往这里赶呢。
2: 周队长，
1: 需不需要再上一些人呢？
0: 不用，人够多了，上面还有一个连的国兵呢。
1: 那让警犬先上去，
0: 先搜附近，看看有没有弃管员。
1: 是，
3: 长官，长官，你看这是匪徒遗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
0: 还是个女的，
1: 让警犬先闻闻，

0: 你下去看看。哎，有东西！什么东西？打开！
1: 老母鸡！
0: 拿出来！
2: 科长，慢点！
3: 走吧，
2: 队长。哎。
0: 高科长啊，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来了？电台一日叫啊，我就赶过来了。我们准备去平房呢，怎么回事？
0: 我也是听了电台叫才赶过来的。啊，发现一台发报机，还有，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帽子高一镜，应该是个女的。
5: 女的能杀三个人吗？女的，
0: 我估计匪徒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4: 带着犬，都搜，
0: 一个也跑不了。搜，
1: 是。
0: 带着犬搜，快
1: 走走，
2: 把发报机拿过来给科长看看，快，
3: 科长，科长，我，
2: 哎，你来的够快的，
0: 罗科长，嗯，捕头分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正好你上去迎他们一下，让他们把各个路口全部都封锁。
2: 行，那我过去了。

啊！

只要从山底下绕下去，天就黑了。让警察局的人去吧，咱们撤。往里扔几个手榴弹。

0: 先回去吧。啊，这儿有我盯着。
1: 不用，我不着急，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2: 怎么回事？
3: 报告队长，匪徒掉进了悬崖下面。
2: 掉悬崖下面？啊，尸体呢？
3: 路太陡了，下不去。
2: 他们几个人？
3: 一个女的。
2: 不可能，一个女的。接搜。
3: 天快黑了，警犬不爱工作了。
2: 那这样，天黑以前先撤回去，明天天一亮就把尸体给我找着。
3: 是。
2: 还有，现场要仔细搜查，凡是匪徒留下残留物一定给我找到，送到我办公室。
3: 是。
2: 瞎猫碰死耗，总算有点收获呀。哎呀，这样我还得去趟病房，这你先盯着啊。

0: 还原脸色不太好看。
1: 昨晚没睡好，今天又跑了一天，有点乏了。
0: 你呀，你就是累的。要不然这样吧，我呀把你送回家去，车我开走，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
1: 不用了，我太太不在家，一会儿我还得去新城接她，还是先送你吧。
0: 那好吧。

0: 我到了啊，睡得我迷迷糊糊的。车不用熄火，你先走吧，我醒一醒。
1: 那好吧，
0: 我回了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屋里就你一个人吗？
1: 就我自己。
0: 拿一把剪刀来。你这儿有急救箱吗？
1: 你受伤了？
0: 没事，被单片崩了一下。
1: 要不要叫医生啊？
0: 我现在谁都信不过。有个大盆水来。

0: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1: 不如把剑子剪掉。

0: 顾九渊出事了，什么？我们去山下发报，碰到了三个正在家重新献的国军，叫上活了。我去解决了他们回来，顾九渊没有按我的话做，在车上等我。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警察说，他掉到悬崖底下了。
0: 什么？
1: 现在情况我也不清楚。替我去拿一身衣服，我得换上。

0: 今天夜里有暴风雪，就是他不受伤，我看也够呛了。
1: 大麻烦来了。
0: 有人怀疑你吗？
1: 暂时还没有，但如果他们找到了顾秋言，我也就完蛋了。
0: 那怎么办？
1: 你马上派人上山，我给你开个出生证，一会儿我会给你画张图，告诉你他在哪个悬崖下面，那一带我很熟，不要从南边上，南边几个小时都过不去，走北边，穿过那片红松林，记着要沿着岩壁走，那一带有很多岩洞，到时候你们可以休息。
0: 会有警察看守吗？
1: 晚上有暴风雪，军警都撤了，那一带没有岗哨，如果雪不停，警察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

0: 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1: 好，这些洞尾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0: 你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血，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1: 你放心吧。
0: 老魏，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1: 这不能怪你，
0: 顾秀媛很了不起，她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1: 她生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0: 希望他还活着。
1: 我会带一瓶汽油上去，如果他牺牲了，我会把能查出他身份的东西全部毁掉。
0: 拜托了，老魏，好好安葬了。

0: 哈哈，先生起来了。
1: 好。
0: 太太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可能再待一会儿。
0: 哦。啊，那个刚您出去的时候啊，有个姓陈的来电话，说他是药铺的，说您要找的药没找到。
1: 知道了。

0: 媳妇儿，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苏联方面的消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各方面，包括斯大林现行政策的评价，还有以后保安局每星期的情报汇总都要送一份到我这儿来。
1: 上周他们才破获了一起国际特科的案子，抓了四个人。
0: 这样的消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
1: 保安局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宪兵队的面子都不给，我们算什么呀？
0: 告诉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人，我们的消息也要保留，他们之后我们也之后。上次那个苏联士兵叛逃的事情，保安局连招呼都不打，审完就把人给踢走了。
1: 反正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科长都生气了。
0: 哼。
1: 哦，高科长说明天上午十点半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开。
0: 知道了。
1: 哦，任警官回来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吧，第六区的人给他送回来的。
0: 他怎么样？
1: 他还好，受点轻伤。

0: 完成任务，可惜了。
1: 下面呢，我还要通报一下前几天发生那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大概的情况，想必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三个架线士兵分别被射杀，之前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最后一名遇害者离现场400多米。追击者是男性，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实生产，扛稳时代责任，锻造重器，亮出中原实力，活化文脉，解锁出圈风采，民生时事汇集每个你我，实干书写当下，盛会开启新篇，喜迎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共赴美好未来。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追击者是男性。现场发现了一台发报机，一块俄罗斯方头巾。坠崖者为女性，至今下落不明。奇怪的是，一定是有人先于我们到达了崖底，所以这个女人有可能还活着。这台发报机我们认真检查过了，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一，他们为什么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二，这个袭击者哪儿去了？你们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
1: 关于那天的情况，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是刚刚下完雪，雪质很松，所以说我们无法搜集到清晰的脚印。而且那天我们是大面积的搜捕，找到第三个死者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所以说我们没法搜到袭击者清晰的脚印。就是这样。
0: 回答我的问题，袭击者哪儿去了？
2: 上树了。
1: 是啊，因为那个地方的树很密，只要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从这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
0: 这样的话案子就破了，是猴子干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可能啊。也许我们这搜索士兵经验不足啊，是完全忽略了树上可以藏身的这种可能。
3: 我提醒过搜索的警官，让他们注意树上。
0: 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很蹊跷，里边有很多疑点。不着急，大家回去多想一想，如果谁有什么灵感，及时跟我汇报。周队长，任警官留下，其余散会。

0: 我留下来是想告诉你们，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共产党的人。没错，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那次围剿，刚刚下令还没开始行动，他们的性格已经飞到山上去了。
1: 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是老邱说的。
0: 老邱是谁？
1: 老邱是我派到山上去的，这次也暴露了。他人呢？冻伤了，在市立医院做秘密治疗呢。
2: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1: 他说，凡是咱们警察厅有任何重要的消息，山上很快就知道了。你看看。
0: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据他反映，已经很久了。说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时间很长。我倒觉得在厅里，我们三个人最安全了。你看，任警官初来乍到，周队长，你这常年在外，刚刚回来，所以任何人不能相信。你觉得他不像，有可能就是。

0: 关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1: 现在了解情况的只剩下老邱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可在出山的路上就死了。嗯，
2: 所以我想啊，我们做一次详细认真深刻的内查，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任警官呢，做周队长的助理。
1: 是。
2: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但老邱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
0: 知道了。
1: 您觉得老邱也不放心啊？
2: 不是不放心，因为他毕竟离开我们的视线一年多，在山上难免受到抗联的赤化。
0: 任警官刚来特务科，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有些事儿是规矩。
1: 我明白了。

0: 老邱，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1: 周队长，
2: 辛苦了。
1: 对不起，我只能躺着跟你说话了。
2: 躺着别动，我是奉高科长之命啊，来问你一些情况。
1: 周队长，想了解什么情况？
2: 有人用信鸽往山上传情报是吧？
1: 是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当机密的情报，连警察厅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山上就已经知道了。
2: 除了用信鸽，他们还用其他什么方法传递情报？
1: 他们还有发报机。电文内容嘛，有的时候我也了解一些。
2: 这样吧，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到时候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你的手不方便，我会留一个人帮你记录。
1: 是，谢谢周队长。
2: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提。
1: 周队长，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装一部电话。
2: 没问题，你去跟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拉条线过来。
3: 好。
1: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2: 谁啊？
1: 山上的周正伟。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任警官，你说是不是？
2: 周正伟是什么人？
1: 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2: 姓周，还挺像。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0: 所以老邱这个人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他是个好特工，但不是个好人。
0: 这倒是对的，要想当一个好特工就一定不是个好人。
1: 周队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说吧，憋在心里干什么？
1: 这老邱，我在山上的时候他想干掉。
0: 有这事儿？
1: 他现在不承认了，但是当时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0: 跟你们一块跑出来那人是怎么死的？
1: 我们下山的时候他腿摔断了，再加上冻伤，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实在是没希望出来了，就求老邱给了他一枪。当然了，老邱这么做也是帮他的，要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最让我诧异的是，这老邱开完枪之后居然连一点愧疚都没有。
0: 所以说他是个好特工。
1: 其实这段时间我良心一直挺不安的。您说我来特务科才多长时间，这已经杀了四个人了，还有两个是完全无辜的人。
0: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说明你内心是有善意的人。
1: 哎呀，我就怕我这种善意会越来越少。你说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这些事儿，一定会伤心死的。
0: 要学会忘记，要学会找理由原谅自己。
1: 周队长，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您就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吧，只有您派人去我家看过我父母，还给他们拿钱。
0: 这是应该的，因为满洲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的父母受到一点照顾，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规矩上，都是我这个当队长应该做的。
1: 所以我说您心里有让人温暖的东西。周队长，我想问您件事儿啊。
0: 问吧。
1: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来？
0: 想听真话吗？
1: 想。
0: 是。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回来。

0: 顾秋妍还是没有消息。离那最近的村屯，我都派人打探过了。
1: 看来他生还的希望不大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1: 我心里很不安，她在身上还带着身孕，将来怎么向她丈夫交代？等于我欠她两条命。
0: 你别这么想，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秋妍她选择了自己的理想，
1: 可谁也没有权利让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跟着一块去死。
2: 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孩子，不应该有父母朋友。
0: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似乎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那些倒下的同志不都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亲人们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背后，都有一堆不幸的故事。秋妍不在了，电台也被抄走了，我们还要处理后事。老周，你怎么来编造顾秋妍消失的这个谎言呢？
1: 高斌已经知道了，警察厅有我们的人。因为老邱判断失误，他认为一年前从警察厅往外传递情报的是同一个人。一年前我还没回来，高斌基本上排除了对我的怀疑。
0: 那就好。
1: 可我总担心这是圈套，我还是得小心。
0: 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
1: 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要记着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
0: 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
1: 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

0: 我今天见到了秋了。
1: 这个王八蛋，
0: 他说我长得像山上的周正美。
1: 其实你跟你哥哥长得并不是很像。
0: 他说我们有相似的神态，很相近的声音，这个我相信。家庭里血脉相通，总会有共同的地方。
1: 我杀了他。
0: 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该说的他已经都说了。他回来以后，高斌就见过他一次，谈了40分钟。高斌已经认为他没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也没接触到核心的事情。关于乌苏里虎行动，苏联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
0: 他们要是忽略了这些情报，那我们的牺牲就是一文不值。
1: 不，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重视。
0: 但愿如此。

0: 中药已经找到了。
1: 太好了，现在能取药吗？
0: 才刚刚联系上。当然，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我可以专门派人过去取，不过要加一点

0: 一切都过去了。
1: 我现在，你是不是难看死了？
0: 你一点都不难看，很漂亮。
1: 去你的！
0: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1: 我怕出了问题暴露你啊。
0: 这是补办的国民首账。你现在就把指纹按上去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把它毁了呀？
0: 我能加回算。我送你上火车，会有人来接应你。到了佳木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疗伤，直到康复。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丈夫在山下，这段时间他可以陪着你。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1: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2: 他还好吗？
0: 你是说老周吗？
2: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0: 他很好。
2: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0: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2: 他生意还好吗？
0: 还好。
2: 你们常见面吗？
0: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

0: 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1: 有一点。
0: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她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嘛，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佳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下听听。

0: 你好。
1: 是我。
0: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好吧。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0: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2: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
1: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2: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1: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2: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间隙，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1: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们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2: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

0: 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奸细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1: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0: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1: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默契有暗语，并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这说明他们一定害怕什么。周队长，你说他怕什么呀？
0: 这个录音高科长听过了吗？
1: 没有。
0: 拿去给他听一听。
1: 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那家伙大骂高科长的录音呢。
0: 蠢货，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1: 好。
0: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1: 是，我先去了。
0: 去吧。

0: 的。
1: 不好意思，那我抽空去取吧。
0: 那好，我等你电话。
1: 再见。
2: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傅家店。
3: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3: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啊。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4: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3: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4: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3: 是吗？
4: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3: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2: 那咱们这监听还继续吗？
3: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4: 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
3: 哎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4: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2: 是。
3: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4: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的。
3: 哎，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2: 恕我直言，我不喜欢这个人。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3: 有证据吗？
2: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3: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吧。
4: 我倒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
3: 拿什么来证明呢？
4: 直觉。
3: 对，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不然结果会很惨。你有神通吗，任警官？
2: 报告长官，我没有。
3: 好，跟着周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2: 谢谢长官夸奖。
3: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是，我明白了。
3: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晨，你突然发现昨天早晨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2: 是，长官。
3: 好了，我还难得今天咱们课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4: 好吧，我们今天偷课了。
3: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哈哈，但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4: 但愿他们永远安息嘛。
3: 好，这一切和你们二位都有直接的关系。好，以后我给你们二位要请赏嘉奖。
4: 这个不敢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3: 好。

0: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
1: 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
0: 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
1: 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他很恼火，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跟任警官。
0: 他怀疑你了？
1: 他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0: 真是疯了的。
1: 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任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0: 听说你们要去南京，乡亲们过来送送您。
1: 我们娘俩的命是您从棺材里救出来的，我的孩子，来见见恩人。
0: 哎呀，虽是难产，但是壮士啊！来，李大夫，这位乡亲，这是做什么？
1: 放心，我知道您不收钱财，家里做了些干粮小菜，您带着，路上吃。
0: 那我就收下了。

0: 谢谢乡亲们，前年我的腿肿得像水桶，别的大夫说要截肢，是李大夫给我扎了半个月的针，大家看看我现在又能走又能蹦。这一路走来费血，我让老婆子给您做了一双鞋，你收下。好。
1: 我收下了，
2: 那回我在山上被毒蛇咬了，得亏碰到了李大夫，给我吸毒血敷草药，救了我一条命。这是我自己酿的酒，天气冷了，您带上暖暖身子。
0: 好，那我们就收下吧，谢谢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谢谢。
3: 父亲，我们该启程了。
0: 是啊。 乡亲们，我们走了，多谢乡亲们。李大夫，大黄等您的好消息。
4: 一路平安。

0: 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 病重，正在静养，不见外科。各位的心意，傍晚带叔父领了，请回吧。
1: 我们大老远从苏州过来的，
2: 求您通融通融吧。
3: 是啊，
4: 通融通融吧。
0: 叔父卧床不起，连说话都不利索，如何见客？若各位真心敬重叔父，便不该在他病中叨扰。
5: 哎呀，哎呀，走了走了。

0: 干嘛？
1: 不，
2: 哎，他为请留步。
0: 说了先生不见客。
1: 我乃齐州李时珍，是一名大夫，方才听闻王先生病重，老夫不为求见，只想请小哥通融，让我为王先生诊治一二。
0: 外地来的，我跟你明说吧，王先生这病，整个南京城有头有脸的名医都排着队来看，你一个外地郎中，就别妄想给王先生看病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

0: 你不用越界灭就打我吧，
1: 狂徒，赶紧给我放开。
0: 哎，抱歉，我不是狂徒，我是来找人的。
1: 找谁？
0: 找你啊。
1: 还说不是狂徒，鬼鬼祟祟跟了我一路，还说找我，怎么，你是不是要说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你记起来了？
1: 登徒子南京，至少有20人对我说，小姐，你长得像我失散多年的妹妹，你长得像我未来夫人。你说我长得像你的谁啊？
3: 上次还是粘人妹妹，这次怎么是这种高傲大小姐人设啊？
1: 那我就不能是一个才貌双全、众星捧月的大小姐吗？
3: 你倒是 cos 爽了，我就倒霉了。
4: 你真不记得我了？造物值，造物值你记得吗？哗，唰唰唰唰唰，胡子，胡子，梅花，我在火里救过你啊！哎，我替你挨过打。
1: 不知道为何，从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值得信任。
4: 你没有觉得我很值得你信任呢？你很想帮我，很想帮我，你很想帮我，你很想帮我，你很想帮我见王世贞，你要带我见王世贞，你想帮我，你想帮我，你想帮我呀！
5: 你醒了。我们找到你的时候，你倒在巷子里，头还破了。
6: 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人家王先生不接受拜访，我们也没办法。
5: 有了，
6: 人家王先生不接受拜访，我们也没办法。
4: 他虽然不接受拜访，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主动来找我。

0: 你这法子真能吸引来人？
1: 这可是百试百灵的送鸡蛋宣传法，咱们送汤药效果也一样。
0: 送鸡蛋？
2: 瞧一瞧，看一看来啊！齐州名医李时珍开设本草医诊，免费赠送汤药了啊！
3: 这是什么汤药？闻着怪香的。
2: 这是玉米玉蜀黍汤，调中开胃，免费派送。
3: 啊，好。我先上去试试。
2: 来来来来来来，一个一个排队不要挤啊，排队排队，料完够，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免费赠汤，免费一诊，

0: 你这法子还真管用啊！
1: 那是，鱼儿已经放进去了，现在开始钓鱼。
2: 李大夫啊，这玉鼠鼠。

0: 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苔厚腻，确实脾胃不和。那你待会儿喝完这碗汤，若是觉得舒服了，明日再来喝。但是呢，这个汤啊，只起辅助作用，若要根治，还需辨证施治啊。喝了这碗试试。
1: 真不错啊，我现在感觉肚里暖洋洋的啊，
0: 明天可以再来喝一碗。
2: 尝一尝看一看了啊，玉蜀黍汤免费赠送啊，数量广告，大家好好排队啊，不要挤，一个一个来。
3: 王小姐，
4: 怎么又是你个登徒子啊？
3: 王小姐，喝汤吗？明天我们还在啊，数量广告，大家好好排队啊，不要挤，一个一个来。王小姐，
4: 怎么又是你个登徒子啊？
3: 王小姐，喝汤吗？明天我们还在
5: 王小姐，喝汤吗？王小姐，你今天吃玉米吗？
6: 主人，嗯，你是不是能掐会算，掐准王小姐会走哪条路？

0: 零速擅长数据分析，我还不会反过来分析他吗？
1: 那天天这么办真的有用吗？
0: 我们走的是群众营销路线，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等到半个南京城都知道我们，也就传到王世贞耳朵里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排队义诊了啊！大家都过来排队吧，都排队，别插队啊！
2: 舌头伸一下，我看看。
3: 你就是李时珍
2: 啊？
0: 没吸引来王世贞，倒是先把同行吸引来了。
2: 正是老夫，足下是……
3: 我叫张良田，在这南京行医已经20年了。听说来了个外乡的郎中，每天送汤义诊，特来看看。李时珍，你好大的胆子！
4: 这是怎么了？
3: 这御书署乃西域作物，中原的医书从未记载，你竟敢把它当作药材，还给人喝，万一出了人命，你担得起吗？
0: 玉米是现代常见食物，玉米汤更是寻常的保健饮品，但是现在玉米传入中国不久，还是稀罕的洋装着。
1: 这东西就是
4: 说
1: 的，这不能喝。
4: 我在李大夫这里喝好几天了，舒适得很。你不要污蔑李大夫。

0: 负尽心。
1: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4: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3: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5: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6: 这五年，你最盼望什么？烟火人间，是不是装着你的心愿？田间地头，又生长着新的念想。万家灯火，你正为家人打拼更多希望。向新图强，启新五年，一起来迎接我们的盛会。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警察厅里

0: 挺老的，但是我觉得跟我爷那时候使的存钱罐差不多。
1: 我朋友拍卖了之后拿过来一看，哎呦，就这样，
2: 它的估价是26万元。
3: 花多少钱买的？
4: 300。
3: 你不是捡了漏了？啊？
5: 你知道什么是成化最贵吗？所以这几个杯子目前的市场保守价格30万。
4: 我这个东西是古玩交流会，我这个底台上面买了个这个东西，卖家说还是那个什么卡门的，那个卡门云
6: 门栓那种啊，
4: 结果我回家一看还有花纹，也不像是那个串门钉那个。
6: 就是如果是普通的串门钉的话，它不应该有这种纹饰啊，或者是工艺。
7: 我觉得这像一个法器，
8: 我感觉好像一件什么兵器。
6: 有道理，这玩意儿打一下老疼了。
9: 包括它设计的，你看正好能手拿上。
6: 嗯，而且啊，就是我这么细细一看，我觉得光看这部分的话，还很像一个降魔杵。
3: 这也叫金刚杵，这叫十字金刚杵。为什么十字金刚杵呢？十字代表什么？四个方向，东西南北，上面代表天，下面代表地。嗯，东西南北四方天地三界，神界。鬼界、人界，啊，扫出四方天地上下一切魔障，它主要这种功能。那这个呢，像不像一个锤子？它叫金刚锤，砸碎、摧毁一切魔障。这个杵代表什么呢？代表坚固啊，融在一起的。佛教呢，法器，哪个宗派的呢？藏传的密宗法器。哦。然后它是什么材质的？大家知道吗？
6: 这是铁吗？
3: 我们平常见到的铁是不是容易生锈？铁锈啊？
6: 对对对。
3: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所以它也有锈，但是不太那么明显。这个除了铁之外呢，这你看这上面金灿灿的这种叫错铜工艺，知道是什么时期的吗？
4: 不知道。那个卖家也是这个当这个串门钉给卖给我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3: 这个工艺呢，在铁的工艺制作当中，它是属于非常精良的，这都属于那种活佛级别的，级别比较高的人拿的，很厉害的。最终的结论，您带来的这一件呢，十字金刚杵，藏传佛教的密宗法器，是一件非常开门的清代中期的传世珍品。
4: 哎，谢谢老师，谢谢。
3: 花多少钱买的？
4: 300。哎呦，
3: 你可是捡了漏了啊！
4: 捡漏啊，那好。
6: 来，大家觉得他捡多大的漏？
8: 1000块钱左右，
10: 我觉得10000，
11: 我感觉差不多。

0: 就是那一两万块钱，
1: 翻十倍吧，三万。
2: 所以他究竟能捡多大的漏呢？几千还是几万？
3: 但是我很佩服线上估价的藏友，有的估的很准确，他两人同时说了一万块钱，啊，供你参考，一万块钱，好吧？
1: 谢谢。
2: 捡漏成功。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 我这有一个青花小茶杯，您长长眼。
2: 确实挺精致小巧的啊。
1: 对对对对，
4: 您这个是
1: 朋友送的，大概有五六年吧。他说当时值个一两万，杯子有余，
2: 年年有余，
1: 四季有余。
2: 中间这是什么？
4: 这是浪。
1: 我看像花啊。
5: 宣德年奏，
1: 对，
5: 即使是宣德的，它也不是官窑的东西，因为它这个款应该写这个字体显得不是那么正规。
2: 大家觉得值吗？
5: 值，如果真是老件两万，我感觉大于两万，
2: 前提它是倒带的，
5: 对，
2: 是真品。
5: 对，
4: 我告诉你吧，它不倒带。那咱们看到这个杯子，首先就是画的还是不错，是吧？里边有鱼，而且这鱼画的你看见了吗？凡凡，这挺卡通。来看看这个鸟画怎么样？
2: 挺随意的，
6: 对吧？也有点卡通，
7: 就是不能说精美，
1: 像麻雀。
4: 那么这件东西是什么时候的呢？首先第一不是宣德的，因为宣德的时候呢是苏麻离青料，民窑也是一样，都用的是呢颜色比较艳蓝的料，这个料跟苏麻离青料根本就不是一种料，而且你发现了吗？
2: 哎，
4: 白釉的地方给人感觉蒙蒙的，乌乌的，但是呢釉子的地方呢很润很油，
1: 对，
4: 釉子并不厚，但是它有点油汪汪的那种质感，所以这个有点意思了。
1: 怎么说？
4: 哎，我这儿刚好有，上周我在美国纽约佳士得的一件拍品，画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这件，
2: 这是人物图，
4: 人物的柚子是同类的啊，这种像虾青柚子，看底下这个小浪花了吗？看这个里边吗？它其实也是这种小浪。
1: 哦，对对对对。
4: 再给你看一件啊，看看跟你这鱼是不是有点像？
2: 哎，确实
1: 像一个人画的。
4: 看看这鱼是不是呆头呆脑的，很卡通。
1: 对对对，
4: 这个是碗里边，咱们再给你看一下它的外边的这个鱼，看看是不是更一样。哎
2: 呀，这个鱼尾巴翘的弧度都一样。
4: 那这是什么时代的呢？这用的是平等青，是明代中期。
1: 明代中期啊，
4: 所以这是一件明代成化到弘治时期的四鱼纹折枝花鸟小斗里展的真品。哦，想不想知道价格？
1: 想。
2: 哎，陆老师，您当时拍这个拍的是多少钱？
4: 上礼拜这只口上有坏，它是一个高足杯，底是这样子的，也没有款儿，100多万。刚拍的，那我给你看那个鱼的呢，小浪花跟你这里边的一样不一样？
2: 一样，
4: 也是平等青，画的也很浊。
1: 对，
4: 也是这个小鱼，
1: 对，
2: 卡卡通通的，
4: 卡通鱼，多少钱呢？2017年48万。
1: 2017年48万。
2: 那这么说，您的这件宝贝高低也得整几十万啊？
1: 几万块钱？
4: 再有，你知道什么是成化最贵吗？在瓷器里边，没有任何当下一个品种能够超过成化官窑的价格，哪怕就是这类没有款的。所以这只杯子在目前的所有的资料当中，斗笠杯都是明代晚期的青花的，而且台北故宫也是宣德款，同样不是宣德的，它是明晚期的。所以这种小的杯子现在市场非常的流行，所以这只杯子目前的市场保守价格30万。哇，
7: 厉害了！
4: 保守价格非常非常的保守，
1: 真兄弟，
2: 好哥们儿，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 谢谢陆老师，谢谢主持人。
0: 这个东西是我前几年身上转了转，然后发现这个观音啊，给我感觉这神态特别好，特别这个慈祥啊。当时花了3万5把它请回来了。卖家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清代的吧，但是我不太懂，所以说今天拿来让李老师给长长眼，看看我买值不值。
8: 好。哎呀，这尊观音呢，一看这个颜色呢，发白有发黑的地方，是吧？你们猜一猜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
9: 看着像大理石，
10: 就普通的石头。
8: 普通的石头啊？
5: 应该是玉的吧？感觉颜色不像玉的，但是那个温润度是个玉的。
0: 对，我也感觉应该是个玉，但是到底是什么玉，我也吃不准。
8: 我们知道这种观音的造像呢，流行在明清时期。那么这个造型一看啊，手上是持一个经卷的，这叫持卷观音。那么我们要判断一个器物新老呢，一个是它的这个玉料是否老旧，第二呢工艺工痕啊是否是老工具做的，第三呢有没有氧化皮壳，就是使用痕迹等等。刚才这位藏友说这个像石头的，像大理石的，对吧？因为它不像我们正常所见的这种和田料，它是这种发白而且有带黑色的。但是呢，我告诉您啊，石头没有这种包浆啊，没有这种光感的，这个光非常温润，闪烁着一种温润的宝光。那么料子呢，它也其实是一个好玉的，和田玉料的。
0: 好玉呢，为什么上面那么脏啊，还有好多黑点啊？
8: 对，这就是它本身呢，这个是白玉料的，后来因为受过环境的影响，造成了很多这种黑色的痕迹，这都是老器物特有的特征。那么雕刻的衣纹啊，你看啊，非常生动，
9: 很飘逸，
8: 对，很飘逸，有力度感，而且有张力，并且这个观音的发饰呢也是一丝不苟的，非常精致的，在背后它也做了非常精细的打磨抛光，而且做了很精细的工艺，这是蒲团，还有底部有很明显的这种氧化使用痕迹，所以经我判断，这是一件典型清代的持卷观音的真品，工艺非常精到。
0: 那有我捡漏了是吧？
8: 您是3万5买的对吧？
0: 对，
8: 因为它每一处都处理得非常到位，可以说呀，它是一个精工雕刻而成的。我觉得它价值在5万块钱左右，非常不错。那么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好好珍藏，好不好？
11: 好，谢谢李老师。
2: 大肚弥勒佛，
12: 哎，这是家里祖传的。
4: 您的一世，
12: 我们一家。
13: 我都70多岁了，我小时候就在家里
12: 住。我说下面那个落款，那个小孩那是给挖掉了。哦，他是个徐记。
4: 徐记，这一尊呢，可以说真的就是笑口常开。嗯，典型的是南方地区的弥勒的开像。
14: 啊，老，我看老到清代。
15: 看着挺老的，但是我觉得跟我爷爷那时候使的存钱罐差不多。
4: 这底儿漏啊，
15: 漏就方便拿嘛。你存钱罐下边都有个口，抠开都是拿钱。
4: 你是不是80后？
15: 是。
4: 我为什么你知道我说你是80后吗？因为70后的存钱罐，它底下绝对它
15: 不、是封死的，
4: 封死。而且我跟你说啊，存钱罐老辈儿古代的叫铺满。哦。为什么叫铺满？就是梗都满了之后，啪往上地摔。噗，那么一声叫噗满，啊，
15: 这个看有点老，到民国吧。
4: 这是您买货的风格啊，有脏有旧，是吧？
15: 对，哎，青花红绿彩嘛。
4: 嘿，好，还青花红绿彩，您可以。
15: 从康熙时候开始烧着了，康熙晚期，我看着康熙晚期。
4: 哎，康熙晚期。哎呦，老的。但是没有那么老。这个地儿就是河模的，是模子两边啪一合，对，它是这种也是半陶半瓷的这种石器，这种以前呢都叫磁州窑器，清代晚期民国早期的啊。
12: 这个
4: 咱说到点上了，景德镇的白瓷胎的那种的佛宫弥勒造像可能价格高一点，像这尊呢，因为它的窑口呢，它相对来说还是不是白瓷胎。再说您这个人一挑，本来有款，您这个属相上对还有点小瑕疵。现在这样的可能拿到市场当中，上限不会超过3000块，好吧？
12: 对对对。
4: 这个是家里传的。
2: 那这也是家传的。
12: 我说这个怎么回事？
4: 是偷偷的说吗？就我一人听。
11: 捡的。
7: 确实有点分量啊，这个。
4: 他这分量，我觉得是他那大手表压的，好像大戒指压的。
7: 应该是个清朝晚期到民国时期的一个民间流传的一个喝水的器物。
16: 我感觉不像镇江碗，
17: 像宋元的定窑的东西，摸的是手感像那个。
4: 定窑摸着怎么就能摸出来？
17: 我瞎摸的，我也不太懂。
4: 首先呢，这肯定不是他说什么定窑啊，定窑白瓷胎、细白胎和米黄胎是吧？这种实话实说发灰啊，而且呢平切，这儿有个小乳托，嗯啊，你看看这个分量是不是重？
2: 对，
4: 看着没那么沉是吧，摸着沉。元代的白釉北方磁州窑系的小盏，真品。哇，
15: 磁州窑在四大名窑里头的，是不是？嘿，应该这个30万块钱吧。
17: 像是元代这种小碗，比如地方窑，6000左右。
4: 7000你给吗？啊，
7: 如果确定是元代的话，
4: 没问题。元是下限啊。哦，跟你换手表，你肯定是不换了。
7: 嗯，那肯定了。那最多也就出6000，
4: 咱让他掏钱行吗？这儿6000，
10: 不卖。
4: 来，跟大家，
2: 陆老师给估个价。
4: 跟您说一下啊，目前可流通的价格呢，就是差不多4000到6000元左右。好吧，
2: 来，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8: 你好，老师。啊，
19: 你好。
18: 带来了一个这个铜钱。
19: 我爷爷呢逝世之后，家人整理他这个东西的时候，在一个饼干盒里发现一枚这个钱币。
2: 我发现上面写着4个字儿，叫
19: 大安。
2: 大安通宝。大安通宝，您听说过吗？
20: 没听说过什么大安通宝，你们听说过
21: 没有？
22: 没有听说过，
7: 像个老物，然后应该挺值钱。
2: 那当时您发现了这枚钱币之后，你有没有做过其他的研究？
18: 有的说是这个西夏的啊，然后说是这个辽代的，我看价格还差的挺多，有的说这个几万，说高的到50万。内蒙古那边吧，出土了有个20多万的这个钱币，然后大安通宝只有一个。爷爷留下来这个东西还挺稀罕的。
19: 咱们国家哈，在以前哈，从来没有见过发现过这样的钱，大安通宝没有。上世纪80年代，大概是1981年的时候啊，内蒙古的临西县一下出土了20多万枚铜钱，这枚钱呢也是跟那是同批次的。近些年了哈，东北还有陆续又出土了2回，金属成分一分析呢，它给辽代的钱的金属成分一样。但是呢，一直都有辽代的大安元宝。这个辽代呢，他是契丹人嘛，主要是以物易物为主。后来呢，他们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以说他们也仿照中原文化的这种铜钱呢，来铸造铜钱来使用。但是呢，这个肯定是量比较小，所以说造成了我们现在发现或者见到比较少的，这是主要原因。
7: 你怎么能断定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我说的是真品？
19: 辽代因为这个铜钱比较少啊，它这个东西很少有参照物，这是整个在中国发现这是第4枚，如果你再去找一枚参照你都找不来。
2: 您这会是第4枚吗？
23: 这不神奇吗？
18: 我也很想知道。
20: 我感觉不一定是真的吧。
7: 我觉得像是真的。
2: 那您觉得是像是第4枚？
7: 像是第4枚。
24: 它这个钱这么值钱，市场上有没有仿的呀？
2: 对啊，
24: 这
2: 个物以稀为贵啊，
19: 物以稀为贵嘛，它肯定有仿的。咱这一枚呢，就是地章上也有些锈，这是个黑漆骨的状态，没有几百年、上千年，它都形成不了这种黑漆骨。这文字上面人家的大安两个字应该是隶书和楷书的，但是呢这种通宝这两个字呢是篆隶而体。
24: 大安通宝它是龟子的原型，我看这个好像不规则，它是因为年代造成的还是什么？
19: 这种不规则就是它自己的这个铸造水平有关，它铸造的水平比来都比较低，它造的少，它没有很成熟的这种工匠。经我鉴定，这是一枚辽代的 大安通宝的真品无疑。
18: 谢谢老师。
20: 物以稀为贵吧，我感觉要值个五万。
3: 啊，这碗刚上，我感觉。
6: 60万。
2: 心理估价是多少？
18: 我觉得应该值个3-5万吧。
19: 这枚钱呢，当时呢就在钱币的书专业书上哈、啊，参考价50万。50万它不是成交价，真正成交价哈、啊，我认为哈、啊，这枚钱币至少也得30-40万。
2: 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带来的这是一尊，
11: 当初按文殊菩萨买的，但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心里又没底了，就是想让苏老师给长长眼。
2: 您当时为什么觉得是文殊菩萨？
11: 因为看到他这个这面是经卷，这面有把智慧剑，但是掉了没有了，啊，就按文殊定的。
2: 那他下面这个坐骑是？
3: 不知道。
19: 他手上托了，左手托了一个什么？
3: 药丸。
19: 这不是药丸，药丸没这么大，这个叫什么？摩尼宝珠。哦，
3: 宝珠啊，
19: 手托摩尼宝，下面这个神兽呈现一个什么形象呢？虎手独脚，龙身，它的爪像龙爪，有一个典型的名字，谛听。
2: 谛听。
19: 对。
11: 那要谛听的话，这就不是文殊菩萨。
19: 他的名字叫地藏菩萨，
2: 地藏王菩萨。
19: 对，这个类型的菩萨装的地藏菩萨呢，谛听加上右肩花上的这个佛，加上左肩花经书，反而是菩萨装的地藏菩萨的典型的一个行运特征。他曾发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2: 品相特别好，
19: 对，保养得好。你当时购
11: 买的时候没那么干净，很脏，然后糊了一层黑乎乎的。
8: 是啊，
2: 你是做过清理吗？
11: 对对对，清理清理得很干净。
19: 当时多少钱请的？
11: 10多万吧。
19: 我跟你讲，老板，我是宁愿你不清。哦，如果他原来施过彩妆，
2: 就相当于把彩去掉了。
19: 对了，彩把地子上一些有粗打磨的地方反而更暴露出来。幸好你这是赌得比较成功啊，最起码这尊造像开脸部位，它的工艺修磨还是很精彩的。这些部位个别部位上面的地子的清理啊，阴角座这些就处理得很粗。为什么呢？这尊造像人原来表面是以装饰工艺的，这个古铜色可以说你是动过手的，那么这种动手你就没怀疑吗？
11: 这个我当时是当清早期买的啊，还得想请教一下苏老师，看看年代到底是能不能到清早。
19: 首先它与清没有关系，眼线是以双眼线、唇线、双唇线、眉宇之间的形韵，以及开脸的面庞、开脸的形韵，都符合明代，而且偏中期偏早。哦，尤其它的莲瓣这种永宣的那种莲瓣的形韵，但是它从开脸呀、到整体的工艺特点啊，达不到永宣时期。而且内堂是大的铸痕，明代那种大刀阔斧的铸痕，修刻以后填葬的时候呢，是以什么朱砂圈足上，自然摩擦痕，光感呈现很自然的状态。这是一件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19: 明代中期左右的地藏菩萨真品无疑，而且值得恭喜的是，它十分的完整，没有任何磕碰。哦，
2: 它的市场表现是，
19: 幸亏你赌得比较好啊！清理以后，它开脸露出的脸有的替刻修磨，还是比较精美的。
11: 是，
19: 它
1: 它的市场表现应该在20到

0: 三十，谢谢，
1: 这是买赚了。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3: 啊，谢谢舒老师啊。
2: 那这件宝贝您先说说怎么得来的？
4: 从沧州水转让过来的。
2: 当时花了多少钱啊？
4: 不到10万，一对儿。
0: 您这个一对儿的，这一个对，那就对。那您这个当什么时候买的？
4: 小康仿老康的。
0: 光绪当时呢，仿了很多康熙时期的这个品种。民国时期找康熙的那些人，一说买不着康熙的，买不着老康的，买什么的？小康也行，咱们价格打点折，对吧？哎，但是您这个啊，
2: 我看着怎么感觉它是浮在表面上的？
5: 一眼心，感觉这地上不协调，
6: 这个颜色不对。
7: 我看都是老的。
0: 第一，这龙的造型既不像康熙，也不像光绪。整个这种彩呢，按的是当时的素三彩，感觉比较繁乱，画的比较稠密。这个彩光也不好，质也不好，色也不好。
4: 它的开片都是好像开片。
0: 开片可不是年代的象征，开片是膨胀系数不同，它会开片。尤其是这种绿彩，特别容易带开片。为什么？因为它玻璃质强，玻璃能打弯吗？这个釉料里也是一样，含铝量高，它不能打90度的角，所以什么呢？它一烧成了之后，它这釉料往里一缩，就是你挤我，我挤你，所以它就会顶起来，把这个釉直接呢给撕碎，就变成开片。老的也是这样子，新的更是如此。这种款儿，它是按照康熙官窑，而且是康熙早期官窑藏窑款写的，跟小康仿康熙的那个款也不一样。光绪时候仿康熙的款特别瘦劲，这是一件现代仿品。
2: 哇塞，您这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宝贝啊！这个应该挺沉的吧？啊，哇，我根本都抱不动。来，大家伙儿看看感觉怎么样？
6: 这个20岁，
8: 我觉得那个手感挺不错的，包括它那个纹路啊，也挺好的。
9: 我感觉挺新的。
0: 老辈人有一句话叫老气如新就是宝，
10: 我就觉得那个釉发白，
0: 这个东西要对，这也是一件非常典型的清代宫廷陈设计，这属于叫青花西番莲托八宝纹的大尊，而且是这种叫蒲首大尊，这在清代除了皇家就是一些呢复古之士家里的大件陈设器，真品的这么一件，就算是可有可棒，也是100万打底。
11: 开门，大开门，来华语之门看看宝贝开不开门。金秋十月，正逢其时，家藏珍宝，莫负时光。相约商都郑州，10月24号，由超市力冠名的华语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10月24号，华语之门帮您鉴宝启航。
1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整体的它这个纹饰的分布，还有第一款写的这个制式，这都对标的是当时的乾隆官窑。但是有一点，青花的色泽非常的浮，颜色呢没有那种层次感，全是单线平涂，勾了一个轮廓，没有真品那种，比如说八吉祥八宝的主题和这种飘带呢分出层，用不同的青花的料色，用不同的笔法突出呢主题，没有，包括青花缠枝莲和叶脉都是平涂的。而且这件呢，刚才凡凡说了，重，看着重的东西往往应该怎么样呢？
2: 轻，
1: 往往应该轻。清代的瓷器恰恰是这种的特征，为什么？因为它虽然说制瓷技术很高，但其实在烧到这种大件的时候，还是要偷工减料，接胎的地方要薄，其他地方要厚一点，保证整体的重量呢要偏低，它才不至于烧塌。所以综合评定，这是一件注江台的仿乾隆的现代仿品，希望您没花太多的钱，要不然这损失大了去了。
3: 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2: 我自己也是做珠宝的，然后前两年呢在展会上收了一个玉牌，当时是27000买的。这个我主要是不确定它是什么年代的。
4: 您当时买它的时候您为啥选它呢？
2: 就觉得雕工比较精致。
4: 雕工比较精致，有没有了解过它这个题材是啥题材的呀？
2: 不太了解。
3: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
5: 上面有一个小童子，
6: 它的底下看着就是一条龙，
7: 感觉像脚底下踩的是一个祥云是吗？
4: 而且你看童子手上有东西是吧？
7: 手里像拖着一盏灯吗还是什么
4: 灯？
6: 看不太出来呀。
4: 你看啊，它这个上面这有一个令字，看到吧？对吧？童子呢手里边拿了一个令旗，而且呢你看这个童子这有动感的，像在行走的一个姿态，并且底下呢是一条龙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5: 这个龙有翅膀会飞。
4: 对了，太好了，这是一个飞龙。
3: 飞龙，
4: 对，而且呢在龙的旁边是有云纹的，像不像一个猴子在天上骑着一个飞龙，拿了一个令旗。那么这种题材呢就类似于啊道教的一种题材，像在天上做法一样的这种感觉。
3: 我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老不老？
6: 这种比较少见，而且看它的这个雕工比较精细，这种应该是比较老一点。
5: 我觉得应该有些年头，
7: 看着上面还是有一些浸染的痕迹的，应该是有一些年头吧。
4: 那么我们看这个玉料呢，这个玉料啊也是上好的和田料制作的，并且呢镂雕的。这种镂雕呢是在镂空的地方呢做一个小眼，用线锯来回拉的，拉出来之后呢又在这个镂空的地方进行了精细的修磨，所以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是怎么了？是有缺陷了吗还是怎么了？
2: 我想着这边是沁色。
4: 哦，厉害，这个藏釉水平高。它是后来呢这个玉器做好之后受到外界浸染次生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白玉红沁。
3: 白玉红沁，
4: 对，往往这种白玉上出现这种红沁呢就价值很高了，是加分项。哇，并且它是双面工的，龙爪绘画的呢一丝不苟，还有一些这个云纹啊，包括花卉纹都经过了精细的修磨，所以说，经我判定，这是一件明代晚期、清代早期的一个童子玉飞龙的珍品。
3: 哇，童子玉飞龙。
2: 我就想问问他现在值多少钱。
3: 这样，我先问问我们大家哈，你们觉得？
5: 觉得20万。哎呦，
3: 可以
4: 拿现金了吗？
3: 现在就成交了。
6: 我觉得应该这个的话，有可能6到8万应该差不多。
7: 凑个整吧，我觉得应该是在10万左右吧。
4: 这个玉牌的表现呢，因为它厚度也可以，那么大小尺寸呢也是非常大的一块牌子。加上它的玉料呢非常好，给您一个参考价格，6万块左右，供您参考，好不好？
2: 可以，
4: 还是不错的。
3: 好，我们也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8: 我猜是老人玩，
9: 对，
8: 家里老人了是吧？
9: 我爸买的。
8: 那么这件。

0: 同频，从工艺上来看，大明轩的研制，你看这个铸造工艺，明显的是现代工艺的特点。再加上身上的纹饰啊，纹饰的阴角处，那不是金，它是做的金光灿灿。你知道你电化铝合金你知道吗？有金光灿灿的铝合金门窗，铝合金门窗，那是电化工艺，仿金。然后你看阴角处的铸胎，尤其像这种小铸流。
1: 这个吗？
0: 很滚圆的圆豆，还有这儿，啊，也出现了一个那种表面很光滑、很滚圆的一个圆豆豆。这种圆豆豆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于翻蜡模的时候那个蜡的气孔形成了这种滚圆的圆豆。这个翻蜡模的工艺和古代的施蜡法可是两回事啊！这种滚珠状的，就是现代的翻蜡模工艺。再一点，这个小娃娃，你看咱那个年画经常有门上的左边一个男娃娃，右边一个女娃娃抱着大鲤鱼，是吧？很喜庆，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小娃娃的开脸的特征，就是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特点。再一个呢，铜器表面也没有久经历史沧桑形成的包浆皮壳的质感，所以这是一件现代工艺制作的铜瓶仿古工艺品。
2: 这个呢，十几年前在国外买的，也有研究，但是今天带来了，就想向老师请教一下。
3: 当时花了多少钱？
2: 不贵，一两万。人民币，
3: 好，两万人民币。
2: 因为我也研究了有一段时间，但是有些不懂的。
3: 您是对哪方面有疑惑？啊，
2: 年代。
4: 我看像南宋民谣，
5: 明代、明清的，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这种双玉大盘嘛。
6: 双，哎呀，对呀、啊，什么谣？给你个机会。
5: 龙泉。
6: 这个首先第一，您想没想过它不是中国的？
2: 哦，没想过，
6: 没想过啊！现在赶快想。双鱼、龙泉、青瓷板沿大盘，
2: 对，
6: 对标的应该是什么？宋元之器。但是这个，整个的底和胎子一看就不是。而且这双鱼其实呢，你仔细看，跟龙泉窑的不光是鱼不一样，胎不一样，釉也不一样。这个釉非常的粘着，它的烧造温度一定没有龙泉高。南宋时期的一些双鱼呢，是乳浊釉带开片，也不是这种绿釉。您这件我告诉您，它实际不是中国的，这是越南的。
3: 越南的。
6: 首先第一，它的瓷胎就没有咱们中国龙泉窑的那种呢翠青透亮，它的这个釉料里呢夹杂着一些当地的那种土青的那种料色。这个位置看到了吗？这是青花的钴料，这个位置看了吧，这个胎子也能听出来它不是那种高温的白瓷胎，所以这个声音你看这个尾音啪啪的。而且呢瓷胎呢手头偏轻，模印的双鱼其实跟咱们中国南宋和元代的双鱼也不同，反面这个胎子也是一样，沾砂很重，釉子很薄，它的年份就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后期的。
2: 明代的修竹如果学龙泉，一般来说是漏胎。
6: 你知道这种胎吗？就是外强内削，内强外撇。什么时候？
2: 清代。
6: 错，只有一个年代，就是明代早期。过了明代中期以后，是外强内削，里强也是往内，是能拿起来的。只有明早期的是梯形足，它是蹬不起来，
2: 蹬不起来。
6: 所以这个盘子的盘形一看，它就已经过了明代早期。
7: 便宜，跟它每个价钱幅度差不多，
5: 应该在1万到2万之间吧。
6: 这种的价格现在在国内，如果要有的话，都是回流的。这种呢，实际的价格就是3000-4000，就这个样子。
2: 非常
3: 感谢你啊，
2: 我也非常感谢啊，学到很多东西。
8: 哎呦你好，你来自哪里啊？
9: 我来自江苏。
8: 我们看这个玉璧啊，不是特别亮，但是有光泽，而且在侧边内孔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知道这种包浆皮壳光泽呀，它是根据不同的位置是有变化的，有层次感的。那么这种就是统一做的抛光，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代仿制的。
9: 这个是什么？
8: 这个皮壳呢也是过于的一致了，而且呢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把这个玉料表面破坏掉了，用弱酸咬过的。这是个新的啊。那么这个呢跟这个是一样的，
9: 一样的，
8: 它整体做了一个抛光打磨，这个也是新的。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是一个玉蚕的形状，刚好利用这个眼睛的这个打孔呢来吊起来使用的。它这个阴刻线呢像那种游丝毛雕，也像那种手工推磨的，但是呢这个整体包浆呢过于生硬了，没有老玉的温润感，工痕可以模仿，氧化模仿不了。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印章很有意思啊，每一个平面还有边边角角他都做了一些磕碰，为啥要这样做？
9: 应该是人为的。
8: 对，它也是一件仿的。我这个是和田玉的，这有玛瑙的。你看这个光泽呢？你认为这个光泽怎么样？
3: 我觉得光泽都一样，
10: 感觉有点那种地摊上的质感，
8: 有点地摊的感觉哈、啊。我们知道这种珠珠串串呀，它肯定是有使用的，使用呢它会有磕碰、有磨损，而且呢它这个抛光打磨呀，在古代的孔道呢，由于工具所限，它对打，而且是有这个加沙子打的。但是这里边呢，很明显啊，这些痕迹呢，包括包浆。皮壳呢都是现代的，啊，玉是真玉的，带着玩是没问题的。
11: 这是我一个朋友从拍卖行拍卖过来的，我们得证书鉴定不了，还是看画吧。这上面画的是啥呀？
6: 白菜。
11: 咦，你真聪明，
6: 哇，你真厉害！我朋友拍卖了之后拿过来一看，哎呦，我说就这样。
11: 那你觉得值不值？哎呀，
6: 我觉得
12: 我很好奇啊，那它的玄机在哪里呢？
13: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呀，对对对
11: 对。那你喜欢什么呢？
14: 白菜，做人清清白白。哦，
11: 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个这个萝卜白菜呀、啊，看似简单，是从落款的名头，吴昌硕，海派的领袖级人物，他更厉害的是诗书画印于一身，他不简单。就是在于它的用笔，它是金石入画，它把这个甲骨文、金文所融入的书法用笔融到画里面。鉴定吴昌硕的，就是看它的用笔。你的功力达不到，你想模仿不成。你看寥寥的几笔是白菜帮子，哎，
6: 很简单，
11: 是这个叶子这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它的叶子的疏密，这个叶茎勾勒的排列。以及劲道的程度是常人难以企及。再看这一个着色的一个蜀缝和这个朱砂交融在一起，甚至连这个萝卜的根儿都画出来了，黑白和这个着色的对比也使这个画面非常的清雅。它最重要的是这上面的
6: 这个我都看不懂，这个
11: 它让大家读一读
6: 猫毒肉，你上来都不认识老师。
11: 实际上它是个草书，花猪肉瘦，美灯盘，自笑山寒不耐食，可惜物缘残雪里，一齐肥菜也风干。就是说这个发猪肉虽然好，但是不经吃，老百姓还是萝卜白菜是我们家常养命的根本。再加上这两枚印，印章打得也清晰，印印也好，所以说这幅作品经鉴定，这是一幅吴昌硕先生萝卜白菜图的真品。好，哇哇，这幅作品买的时候多少钱你知道吗？
6: 就是给我说一个，反正数目不会小了，
11: 估一估，
12: 猜一猜，
14: 300万。
15: 他这个平尺不是很大，我说100万，
16: 应该在80万左右吧。
17: 我觉得以吴昌硕在画坛的地位，就算市场不好的情况下，这幅作品两平尺的话，应该大概也要200-300万的区间。
0: 我根据目前的市场参考价格，它的估价是。
18: 开门，大开门，来华艺之门看看宝贝开不开门。金秋十月，正逢其时，家藏珍宝，莫负时光。相约商都郑州，10月24号，由超市力冠名的华艺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10月24号，华艺之门帮您鉴宝启航。
19: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根据目前的市场参考价格，它的估价是26万元人民币。
12: 恭喜您鉴定成功，接下来给您颁发我们华艺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0: 好，谢谢。
21: 好，
0: 谢谢
21: 啊。哦，我带来的可是我爸爸的宝贝，我爸爸今年90了。
15: 哦，这个像砂锅，这个像烩面碗，瞬间就感觉很饿。
6: 这种小的文房案头的官窑器，这两年呢价值正高，我估计卖个50来万，啊，好吧。德化窑的瓷塑大师何朝宗的作品，您知道卖多少钱吗？
22: 我不清楚，
6: 1000多万。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5: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4: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6: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实生产，扛稳时代责任，锻造重器，亮出中原实力，活化文脉，解锁出圈风采，民生时事汇集每个你我，实干书写当下社会，开启新篇。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共赴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眼下河南秋作物收获已近尾声，全省各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把精细整地落实到田间地头，为今年小麦一波全苗培育冬前壮苗打好基础。
1: 我们建议啊，接个还田的面田，深翻的深度在25到40公分，过浅的话起不到翻面效果，过深的话会影响当季小麦的生长和产量。
0: 10月14号，在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农机正在进行深耕作业。河南省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的农技专家现场把关整地质量。
2: 根据专家的指导的建议，我们实行了一个深耕的作业。这个好处在哪呢？能打破这个土壤林地的层，为下茬作物的根系下扎给产量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
0: 近年来，随着玉米密植滴灌技术大面积推广，河南田间秸秆还田量增大，再加上不少农户长期采用旋耕作业，耕层深度普遍不足20公分。为了提升播种质量，今年麦播期间，我省大力推广深耕深翻作业，让粉穗后的秸秆完全和深层土壤混合，确保小麦一波全苗，苗齐、苗匀、苗壮。
1: 对土壤进行一次深翻，同时可以适当增施氮肥来促进秸秆复秸。无论是翻耕或者旋耕的麦田，一定要把持，避免秸秆和土壤之间结合不紧密，造成桥孔，影响种子出苗和弱苗现象。
0: 农谚讲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针对近期气温偏高、暖冬概率较大的气候特点，农业专家特别提醒，今年全省小麦播种切莫盲目抢早，可比常规适期推迟7到10天。当日平均气温稳定降到14到16度的时候，再进行适商播种，降低冬前旺长和越冬冻害风险。
3: 小麦要高产，播量不在大，关键在种地。要掌握这个适宜的播种深度，就是3到5公分是适宜的播种深度。我们其他农民朋友啊，一定要是用这个带有镇压装置的播种机，这样子种子和土壤的密集啊，有利于这个出苗。同时的话，也镇压以后这个不让不通风跑散了，有利于这个抗旱防冻，抗疫减灾。
0: 非遗文化进校园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常常陷入碎片化、零散化的困境。今天的这一站阳光校园，我们走进平顶山卫东区，看当地如何以特色实践让非遗在校园扎根生长。
4: 冰门父子三词课，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苏家风是平顶山的代表性非遗，但如何让穿越千年的家风融入校园育人课堂呢？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走进平顶山卫东区。
5: 我们编写的区本教材《东坡山水》一共有4册，涵盖了幼儿园和小学、低中高4个学段。这本学前段的山下蓝牙，主要通过趣味活动对孩子们进行诗意启蒙。
4: 读本让三苏家风可读可诵，那如何让孩子们可感可悟呢？五条路小学用一台舞台剧给出了答案。
6: 除了舞台剧，我们还有课程寻文脉、童声诵苏韵等形式，来充分地展现三苏的家风。
4: 卫东区的非遗课堂不止停留在文化诵读，在明珠世纪小学有8项非遗走进了课堂，就连校长本人都是一位非遗传承人。
7: 我校的非遗特色课程有汝瓷、钧瓷、蒲城古陶，我们邀请非遗大师进行课程设置，像这些呢都是我们用泥条盘铸法进行创作的陶器作品。
4: 陶瓷扎染都是动手创作的美育课堂，而在卫东区非遗进校园不只是体验课，孩子们也能做出大师级的作品。
8: 我们通过对掐丝珐琅技艺的传承与改良，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非遗艺术，成为优秀文化的传承者。
4: 非遗扎根校园不只有一包书香匠心手作，也在一招一式中强身健体。
9: 我们练的是中国武术段位制段前级。
10: 我们学校长期开设段前操， 长拳以及本土特色茶拳课程，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更让学生从中体会武术精神，文明身心。
11: 我们的武师队是与平镇安学院、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地共建，融合吴孟庄武术元素进行调整动作，方便孩子们上手。
12: 如今，渭东区已组织22项非遗进校园，平均每校开设2门非遗文化相关特色课程，建立起14个名师工作室，全区共有20所非遗特色校。
13: 非遗传承根在少年，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本土非遗资源，以一校一品为抓手，坚持一美育人，一文化人，持续开发校本课程读本，建强校园非遗传习工坊，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和技艺竞赛，构建起课上教学、课后实践、成果展示的完整育人链条，让传统文化成为孩子们可学、可演、可创作的玄乎课堂，让文脉在校园延续，文化自信根植于童心。
0: 10月15号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濮阳市残联组织视障人士青年理论学习提升班学员代表走进濮阳市图书馆开展视障人。

0: 是阅读活动，感受阅读力量。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对我很有启迪。海伦·凯勒也是盲人，然后有很深的共鸣。
0: 为更好满足残障人士的读书需求，濮阳市残联和濮阳市图书馆专门设置了志愿者为您读好书环节，通过网络招募热爱读书的志愿者到图书馆为残障人士读书。
2: 听这个志愿者给我们读这个书，充实了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看不

0: 阅读快乐，感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无障碍环境。
1: 10月14号，河南省检察院举办全省知识产权检查主题开放日活动，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相关部门人员走进省检察院，聆听检察办案故事，了解知识产权检查工作。
2: 近年来，河南检察机关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以法治力量守护创新成果。
3: 没有想到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这块工作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实。
2: 在随后的故事宣讲环节，8位来自办案一线的知识产权检查干警依次登台，用亲身经历讲述商业秘密、著作权、商标权等一个个鲜活的办案故事。
4: 我们办理的这一起通过小熊图片来起诉商家的案件，不法分子通过从网上找到图片，向版权局申请版权，来骗取了版权登记证书，之后再以版权证书到法院去起诉使用这些图片的商家，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牟利。通过办理这个案件，我们与法院形成了协作机制，共同建立起防范和打击知识产权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工作机制，也为之后碰到这种情况的商家敢于应诉、维护自己的权利。
5: 也是感受到了检察工作的高度还有温度，建议检察机关继续延伸检察服务的触角，帮助企业在商业秘密、核心技术等等方面前置风险防控，护航企业行稳致远。
1: 10月15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信阳罗山何家冲隆重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分享、专题微党课、主题朗诵、红色文艺展演等形式，正式开启长征精神巡回串讲，引导全省消防指战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10月15号，河南省第10届卓越杯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在郑州开幕。本次赛事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省法学会主办，河南警察学院承办，全省21所高校的代表队参赛，选手们围绕法律热点辩题展开思辩交锋。
6: 我们力求呢，通过这样一场赛事呢，这个是青年学子呢能够以法明辩，增加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以展现青年学子呢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精神风貌。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7: 这5年，你最盼望什么？烟火人间，是不是装着你的心愿？田间地头，又生长着新的念想。万家灯火，你正为家人打拼更多希望。向新图强，启新5年，一起来迎接我们的盛会。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U 的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97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一拳，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

0: 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1: 廖义军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江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警察局问话。他有什么证据吗？不知道。 你怎么突然回来？

0: 对姜文山和彭秀女还需要监视吗？
1: 彭秀女掉进了井里，还被人给救了，你相信吗？
0: 当时现场很乱，大家都不知道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2: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车夫，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3: 是。重建交通站。这种憋屈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4: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别拿组织压我。
4: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3: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
5: 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司令那儿。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吧？
4: 你好意思去见叶司令？
3: 我怎么了我？
4: 你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你给组织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你破坏了原来的交通站，如果你要是男人，你就承担起责任，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跟你讲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是要协助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3: 哎呀，看来我是陷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4: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了？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通过这次任务，我发现廖玉清活着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在白城展开地下工作，我就不杀他。
1: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跟你讲啊，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绝不能像上次似的毫无组织纪律性，你必须给我严格遵守四条纪律，听见没有？我会坐旗袍，我们就在白城开个布庄吧。你对白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明天你带我转转，我们选个店名。
0: 好。我去查过了，小王章确实有那个车夫，而且还有很多人看见他把彭秀女从井里救上来。
2: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彭秀女那么聪明，怎么会掉到井里？
0: 可她还是回来了呀。
2: 正因为她回来了，我才更不放心，知道吗？

0: 你看了这个布装，一定另有所图。
1: 这个布装就是共产党新的交通站。
0: 疯吧！
2: 我带人把他端了吧。
0: 不，总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示，我要利用姜文山把我失去的情报双倍给要回来。
1: 这个设想太大胆了，如果你被他们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姜文山还不至于对我下狠手。
1: 你就那么肯定？
0: 对。
1: 那你想好了具体的办法吗？
0: 只差一个契机。
3: 哎呀，我们把布庄开在宪兵队附近是个重大的失误。没有人愿意登我们的门，客人稀少，就起不到掩护的作用了。
4: 原本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现在看来是安全过头了。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扭转局面。
4: 要不降价吧？
3: 你降价也得有人知道。
4: 那咱们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3: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把我名字写在广告上。
4: 你们怎么看这条广告？
5: 就是生意不好，发一条广告嘛。
4: 楚科长，你说呢？

0: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条广告的话，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们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们在白城开了一间补妆。
1: 你接着说。
0: 姜文山跟彭秀女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疑点，我想局长您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个补妆跟老杨的水果店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交通站。现在他们发这则广告，一定是为了告诉某些人，有事到补妆联络。
1: 楚科长分析得很透彻，刘队长，在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楚科长学习。遇事多动动脑筋，
2: 今后还请楚科长多指教。
1: 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小石桥茶楼射杀老华那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目的是阻止姜文山进茶楼和老华见面。他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说明没有和姜文山、彭秀女之间联系，不能通知姜文山和彭秀女取消这次茶楼之行。这个人能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明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你们看啊。这个是老杨的水果摊，共产党的交通站。这个杂货店，共产党的情报站。还有这个是小石桥下面茶楼卖烟摊的老头，共产党的备用联络点。我们给的端了，那么这个奸细与共产党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共产党要急于建一个交通站，作为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如果楚科长分析推断的属实的话，那么这条广告就是给这个人看的。
3: 这个奸细潜伏在我们的内部，他会是谁呢？
1: 所以啊，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3: 要不要把姜文山和彭秀女抓起来？
1: 楚科长，你说呢？
0: 我觉得不能抓，我们要用他们俩当诱饵，把那个人引出来。
1: 没有错，我们把布庄对面的小楼租下来，作为一个监控点，严密监视姜文山和彭秀女对出入布庄的每一个人，都要展开调查。
4: 你去。
5: 是。
6: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6: 我们又没犯法，为什么要去警察局？
4: 少他妈废话啊！带走。
7: 哎，老板，给您钱。
8: 哎，谢谢，老板拿好了啊。
7: 哎，好的好的。
8: 慢走啊。
7: 哎，再见啊，
5: 慢走慢走。
8: 乔来。
5: 这回好。财源滚滚，咱们可是真正的老板。
8: 姜文山，这主意真不错。
9: 姜文山，
4: 找到你还真不容易啊。
5: 怎么了，黑皮？
4: 姜哥，咱还是朋友吗？
5: 是啊，
4: 是朋友。你骗了我一箱烟土就没影了，弄得我整天挨骂，整天挨骂。要不是大家看到报纸，我还找不到这儿呢。
5: 你看你这话讲的。

0: 不就一箱烟土吗？我带你去拿。
1: 没出手啊。
0: 我干爹假死的事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压根就没走成。
1: 那你还给我吧。
0: 我出去一下啊。
2: 你早去早回啊。
0: 走，带你去拿。

0: 吃吧，南姑。
1: 是你呀、啊！哎，我看，哎，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
0: 想我了吗？
1: 想，特别想，想你欠我的医药费了。
2: 老板娘，你这客栈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嘛，不如跟着我黑夜混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1: 我呸！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自己的德行。
3: 这月保护费交了没有？
1: 哟呵。敢收老娘的保护费，去问马老七同意不同意。
2: 马老七算什么东西，你少拿他吓唬我，听见没有？
0: 李逼哥，
4: 哎，坐。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啊？好都他你，哎，
0: 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忘了。哎，想起来了，不能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不能欺负老百姓？
2: 折了，
0: 不能欺负女人。
2: 是，
0: 尤其是她。
2: 是。
0: 记住了吗？
2: 哎呀，记住了，
0: 赶紧给人赔个不是。
2: 那对不起了，姑娘。哎呀，我说着玩呢，你。
1: 建文山，
2: 好，
1: 饿不饿？
2: 好，
1: 我现在给你做吃的去。
0: 哎，上次我交给你那箱货呢？
1: 货？没有了。
0: 你黑我？
1: 看把你紧张的，我像那么没义气的人吗？货在楼上呢。你那老婆呢？
0: 我老婆在布庄啊，我开了一个布庄，就在宪兵队附近。哎，哪天你过去，我扯两块布给你做衣裳。
1: 行啊你！哎，你老婆还给你当老婆呢？
2: 别瞎说！
1: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第一次你们在房里说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
0: 带我上楼，黑皮走。
1: 给。
2: 啊，你真没卖啊！
1: 哎，过来，我老舅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送到根据地了，他没事儿。
1: 回来了，
5: 他装一辈子傻呀？
2: 不对呀，江哥，缺两块，
5: 卖了。
2: 钱呢？
5: 我刚刚开了个布庄，手头紧，等凑齐了还给你。
2: 那你快点啊，不然我表舅就得骂我。
5: 三天，咱俩兄弟一场，我不会害你的啊。
2: 行，说好了就三天。
1: 哎，猴子，你怎么来了？
6: 这是什么？
2: 啊，我们黑龙堂的东西，就一点货，
7: 我让你打开。

0: 你要是没收，兄弟，这么做不太好吧？对不住，我也是奉命行事，这些东西我得带回去，让我们科长过目。啊！
1: 你的客栈也得封了。
2: 哼，
3: 死猴子，今天喝了多少马尿，敢封老娘的客栈？你要是没地方睡觉，可以去我家。
2: 要杀要抓，冲我来！货是我的，别他妈欺负女人！
0: 你妨碍我执行公务，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2: 有本事冲我来！
0: 你别逼我！
2: 我就逼你了，来啊！
0: 你别逼我！
2: 来啊！
1: 江文山，江文山，我们不跟他斗！少儿，放手，放手！走，我们走，江文山，走啊！不理他，走啊！
4: 走不走？快点！
1: 死猴子啊！你给我把客栈看好了，丢一样东西，不要你的猴命！
4: 少他妈废话，赶走！
2: 兰姑，让你受委屈了，跟我去布庄住几天吧。
1: 嗯，走。走啊，别理他们。
5: 回来啦。
2: 哎。兄弟，他的客栈被封了，可能要在咱们这儿住几天。
5: 哦。

0: 蒋文山难道真的就是个烟土贩子？
1: 科长，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但不敢说。
0: 说吧。
1: 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蒋文山不像是地下党。
0: 那他像什么？
1: 看他那行为办事儿，那纯粹是个痞子。那这箱烟土，
0: 进了嘴的肉，我会吐出去吗？
2: 烟筒没要回来，你解释再多有个屁用！
3: 表舅，你去找楚强，把那烟筒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2: 楚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到他手里能将他要回来？
3: 他警察局不是不过问咱的生意吗？
2: 那是私底下的交易。
3: 那咱也不能白白损失一箱烟筒吧？
2: 烟都是姜文山从我手里拿走的，他就要原原本本的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一切后果就由他来承担。

0: 有什么情况吗？
1: 今天一共有15个人进过部长，11个女的4个男的。
0: 审查过没有？
1: 审了，是独员审的。
0: 晚上出去过吗？
1: 出去吃了顿饭，独员来替的话。
2: 我是问你吗？我们对面的人。
1: 没有，他们灯已经关了，应该睡了。是黑的，
2: 把窗帘放下。
0: 如果对面窗户有人的话，你这么一掀窗帘，我们就都暴露了，你知道吗？

0: 对面那座小楼很奇怪，像是特务的监视点。你发现什么了？
1: 有人偷偷看着我们。
0: 难怪我们的同志不来接他们。
1: 那我们不能自己完成任务吧？
0: 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位同志。
1: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等啊，他人不来，我们在这儿待一辈子啊。

0: 这倒也是啊，不知道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要不这样，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坐在门口，悄悄地记录宪兵队往来的车辆。
1: 我像个傻子一样，天天坐在门口看汽车啊。
0: 地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节，也许我们就能从往来车辆里发现线索。
1: 这点屁事儿得我亲自出马。
0: 嘿，就我们两个人，你不出马谁出马呀？不行，毕竟不是我们的同志。
2: 行行行，你当老板娘，我来当个傻子，保证把你养得又白又胖。没想到咱俩半夫妻还挺长久。
3: 肯定是为了烟土的事儿。
4: 开门，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快开门，
4: 快点开门，开门，快，快点，开门，开门，开门，快点，
6: 谁呀？咱俩什么事儿？
1: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7: 田万山，
8: 你小子艳福不浅啊，两个女人都这么漂亮。
1: 哼，胡爷，您说笑了，我只有一个老婆。
8: 把这小娘们卖到藏春楼，值不值我那香烟疙瘩？
9: 哟，这不是胡爷吗？
8: 看来我说少了啊，这还藏着一个呢。
9: 哎呀，胡爷，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江文山，你面子可真不小啊，这大半夜的，胡爷带了这么多兄弟来捧你的场呢。
8: 江文山，你是乖乖还钱呢，还是让我把这两个小娘们带走啊？
1: 胡爷，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啊？
8: 怎么，从我那儿拿走一箱烟土不记得了？
1: 我已经还给黑皮了。
9: 还了还了，我可以作证。
8: 特务科的人把烟土没收了，你想不想去作证啊？
1: 你们黑龙堂和警察局的关系没有处好，这不能怪我吧？
8: 不管怎么说，你从我那拿走了烟土却没还回来，我知道找你要。给你两条：一，从你干爹廖军那儿给我找回烟土；二，乖乖的赔钱。
1: 我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人，哪有钱还得了你？要是求廖一清的话，那更不可能。
8: 那就只好得罪了。
9: 哎，胡爷，胡爷，有话好好说嘛，千万别生气啊。
0: 蒋文山，你就去求求干爹吧。
1: 求干爹，门儿都没有。
8: 蒋文山，你早死啊！拿下。
9: 起来。

0: 新疆的，要想让你两个女人都平平安安的，你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
1: 把她放了，我跟你走。
0: 给你3天时间，带着3000个大洋到黑龙潭换回你的男人，带走。
2: 爸，
1: 走走。
2: 江文山，江文山，江文山，
3: 不够，
1: 进来。
4: 局长，彭秀女来了，说要见您。
1: 不见。
5: 干爹，干爹，干爹，江文山被黑龙潭的人抓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江文山还给黑龙潭一箱货，被楚强没收了。黑龙潭的人说了，如果拿不到货，就杀了大山子。
1: 他怎么和黑龙潭的人搅在一起？
5: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敢瞒您了。江文山是跑黑道做烟土生意的，收残检、开布庄，那都是幌子。
1: 你们两口子是黑道的？
5: 我不是，为了活命赚钱。我也没拦他。
1: 你说的是实话？
5: 人命关天，我可不敢骗您呢，干爹。再说了，我们来白城就是因为有您这个靠山。干爹，您去跟楚强说说，把货还给人家好不好？
1: 楚强在执行公务，我不便多问。
5: 那可怎么办呢？哪抽得到那么多钱呢？
1: 我和那个小畜生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贩卖烟土惹上黑帮，那是他咎由自取。
5: 干爹，您就看在春晓的份上。
1: 我看春晓的份上，我早把他宰了。春晓现在有对象了，以后你们是死是活都不要再来烦我们。

0: 局长，这次您真的不管了？
1: 你信他的话吗？他说因为有我这个靠山，所以他们才来白城。哼哼，要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小兔崽子能三番五次的来杀这个靠山？我廖一清眼里可不揉沙子。

0: 我一直都挺羡慕记者这份职业的，自由自在的，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不是也是一样跟我在这儿望江吗？
0: 我这是在悬崖边上走，得提着心呐。小田大佐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那我回去可就惨了。
1: 小田大佐最近又要忙了吗？
0: 小田大佐最近在忙春季扫荡的事情，还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1: 这次又要扫到哪儿啊？
0: 里下河，共产党的根据地。
1: 日本人这次整肃后方，一定要在前面的战场上有大动作了。
0: 这回有很多物资都集结运往衡阳，相信很快就要爆发大战了。
1: 衡阳不是已经打下来了吗？
0: 皇军为了维护湘桂汉粤铁路的交通安全，势必要占领整个湖南的。这次集结主要就是针对的湖南西部吧。

0: 我跟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啊，你千万不要当成新闻发到报纸上去哦。我不喜欢打仗，也不感什么兴趣，你放心吧。
1: 为什么跟踪我？你和那个鬼子翻译官怎么回事？
2: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我只是关心你。
1: 林帆也是小田一郎身边的人，我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更多的情报。华子，跟总部发报，日军正在筹备湘西战役，打算下月中旬进攻邵阳一线。
3: 是。
1: 还有一件事。
3: 姜文山被黑龙堂的人抓走了。

0: 天舟。
1: 谢谢你啊。
0: 听说江文山被胡老大给抓走了，因为什么？
2: 江文山和黑龙堂的人做烟土生意，楚强把烟土没收了，现在胡老大逼江文山赔偿。
0: 就这点事儿啊？赔多少钱啊？
2: 3000大洋。
0: 3000块？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听说姜文山被胡老大给抓走了。
1: 因为什么？
2: 姜文山和黑龙堂的人做烟土生意，楚强把烟土没收了，现在胡老大逼姜文山赔偿。
1: 就这点事儿啊？赔多少钱啊？
2: 3000那样。
1: 3000块？他还真敢开口啊。那你就给他嘛，开这么大的一个布庄，连这点钱你不会都舍不得吧？
2: 现在布庄刚开业，根本就没赚到钱，我们在白城举目无亲的，我上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
1: 那你把布庄卖给我，这钱我出。
2: 布庄根本就不值3000大洋。
1: 这3000块大洋不仅仅买这布庄，还买你和姜文山。
2: 你要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干嘛呀？
1: 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啊。
2: 姜文山不会同意的。
1: 那就算了，你等着给姜文山收尸吧。
2: 廖春晓，你想救姜文山，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呢？
1: 谁说我想救他了？我告诉你，本小姐跟林范一官正在谈恋爱呢，他是死是活我根本都不在乎。

0: 你们两个在谈恋爱？
1: 我花高价钱要买你的店，就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我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供我使唤。看来你还是不够爱他呀，连你都不在乎了，谁会在乎？死就死吧，再见。
0: 好了，只要你能救江山，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0: 来的执照啊？
1: 警察局。
0: 你早有预谋啊！
1: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我要去救姜文山了。
0: 哎，大洋呢？
1: 我把姜文山完完整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管大洋干什么？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不梅花客栈的老板娘吗？不认识啊？
2: 俺老七呢？
1: 七爷在里面了。
2: 让开。
1: 哎，这是咱七爷的相好，惹不起。
3: 正想接我，你看你一来我这就多好啊！
2: 七爷，人家受了委屈，你可得替人家做主啊！
4: 不是，不是我七爷的女人也有人敢欺负啊？他吃雄心豹子胆了，说是谁欺负你？七爷，我替你做主。
2: 胡老大，
1: 胡老大呀、啊，妹子，你先坐，慢慢说啊。
2: 昨天胡老大凶神恶煞的带了一帮兄弟就去找我表弟要钱，要不到钱就把我表弟给抓走了，突然就来了很多警察，把所有的烟土都没收了，还封了我的客栈。
1: 你说一边吧是胡老大，这边吧是警察局，这都不好惹呀。
2: 哦，他们都不好惹，就该我倒霉啊。哼，我不管。七爷，说什么这回你都得帮帮我，帮我想办法把表弟捞出来。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5: 李小姐，我们当家的，请您进去。

0: 你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让我站着说话不合适吧？
2: 看座。
1: 搬这儿
0: 来。搬过去，搬过去。
1: 不用跟你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人的，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2: 姓江的欠我一箱烟土，你替他还吗？
1: 我没有烟土。
2: 3000块大洋也行。
1: 你知道姜文山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是仇人。
1: 那你知道我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当然知道，你是廖局长的千金吗？
1: 要是廖局长

0: 你两条路，第一，放了姜文山；第二，我告诉廖局长，你们刺伤了我。
1: 你，好，好，巾帼不让须眉，你有种，崩他！

0: 疼吗？
1: 嗯。
0: 弄了半天是想让我帮你救那小白脸，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弟弟。
2: 虽然不是亲的，但就跟亲弟弟是一样的。
0: 哎呦，酸不酸呢？还比亲弟弟亲，这事儿我管不了。
2: 七爷，你看这胡老大也太不像话了，他明明知道我和你的关系还这样，这不是打您七爷的脸吗？
0: 行，咱俩有关系吗？咱俩什么关系啊？啊，说句良心话，800年前我都看上你了啊，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七爷的女人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身上什么味儿。我不会因为那小白脸去得罪胡老大，不值。
2: 呸！什么叫我的小白脸啊？哼，你说话凭凭良心好不好？人家是有老婆的，你看，这就是人家老婆给你的。
0: 有老婆？喂，不是，南瓜，你有老婆你不早点说？你说，对不起啊，别生我节气啊，
2: 德行。想让我看得起你，这次你就得帮我这个忙，去求求马五爷，让他把我表弟放出来。这样，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0: 没问题，我去给五爷说去啊。你这手劲还挺大，我去给五爷说啊，你等我好消息啊。

0: 什么时候改的你的名字啊？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布庄的老板。你们俩给我当伙计，赚出来的钱五五分。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夫妻俩开的布庄，你当什么掌柜的？没有你，我们卖不出布啊！
1: 你反对也没有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0: 别闹了，我给撕了。
1: 撕吧，你撕了，我再去警察局办，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你回来了。啊，廖小姐也在。您来买布？
1: 我是卖布的，你买吗？
2: 这布庄不是你的吗？
0: 给他抢走了。
1: 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它赎出来的，他们把布庄抵给了我。
2: 什么？哎呀，走了走了，我的钱！哎呀，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3: 本来廖小姐去了，我不敢不给面子，可没曾想，她突然给自己胳膊上来了一刀。哎呦，
4: 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廖局长，我只是怕你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4: 我都知道了，这不怪你。
0: 你跟你爹都是强盗啊，回去跟你爹讲，把客栈还给别人，欺负个女人算个屁。
1: 客栈是楚强封的，关老廖什么事？
0: 楚强不是你爹的手下，这件事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我跟你没完。

0: 你有本事自己去找老廖说去。
1: 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进而怀疑我们的夫妻关系，后来才知道是他精心策划的，就算我不答应他，他也会抢。
2: 他从小就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真可恨。
1: 这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你啊。
2: 你这人说话得讲点良心，我不是为了救你能招惹黑龙堂的人吗？
1: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你这样做就是错的。我还是那句话，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牺牲我。仔细想想呀，廖春晓很多行为都是矛盾的，像是率性而为，又像是精心策划，真有点琢磨不透。
2: 他是个单纯的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1: 单纯？他说他和林凡一在谈恋爱，这根本不可能。
2: 他真这么说？
1: 你说他家里又不缺钱，他抢我们不装干嘛？
2: 被我伤得太

0: 站住，起来。你可真有出息，为了姜文山你竟拿刀捅自己。
1: 还是你厉害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0: 我就不明白，你这边和林翻译处得不错，那边和姜文山又赴汤蹈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都那么大人了，你瞎操心。
0: 你要开不庄，我去给你开一家大的。你何必趟姜文山的浑水？他跟彭小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吧？
1: 知道啊。所以，我得让他们给我当伙计，跟我使唤。你赶紧让楚强把那客栈还给暖谷，欺负女人算个屁！
0: 姜文山在梅花客栈倒腾烟土，楚强没抓他，已经是给我面子。
1: 谁不知道你们警察局跟黑帮狼狈为奸呀、啊？你就没在黑帮生意当中捞过油水？哼，这次是姜文山，你就别脸了。
0: 住口！
1: 暖谷没处可去，住在了布庄。我看他碍眼。
0: 你是怕多个情敌吧？
1: 你说对了，反正他在那儿，我就住在布庄。
0: 你威胁我？

0: 听说你和那个二鬼子谈恋爱了。
1: 怎么了？
0: 他是个汉奸。
1: 你不是汉奸，可你不要我呀。
0: 我有老婆了。
1: 我就等着跟你老婆换换位置呢。
0: 哪像个大姑娘说的话，不害臊了。
2: 哎，你好。
1: 这位老板，你买布吗？
2: 哦，我不买布，我找人。
3: 南哥，南哥，
4: 谁啊？
1: 哎，金爷，怎么样？
2: 五爷已经跟那楚科长说好了，你的那个客栈随时随地可以重新开业。
1: 哎，那我钱呢？
2: 你那钱我不是给五爷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一分没留啊，一分没留。
1: 凭什么呀？他又没帮我救人，凭什么收老娘钱？
2: 干什么呀？
0: 过来。
2: 不是，你把手拿下来。

0: 把钱还了他。
1: 你说什么？都一百块钱给我，快说！
2: 哎，好了好了，别惹事。小门神，
3: 二七，你不行，你把钱还给我。
1: 不是不是，我这，
3: 你凭什么收钱？你把钱还给我！
1: 五爷了我，
3: 你还给我！
1: 我没有跟你，
3: 你把钱给我！你别跑，你别跑！
2: 这个地方太热闹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儿。
4: 小门神，把簸箕给我拿出来。
2: 我来的时候把电台放游击队了，你赶快想个办法把它拿回来，没有电台没法跟组织联系。
0: 这事好办，交给我。
2: 城门关卡查得很严，你一定要小心。
0: 嗯，我知道。
3: 我回客栈了。
0: 那些钱。
3: 那钱我会帮你记着的。
0: 记着也没用，我还不起。
3: 还不起？就拿人抵债，走了啊。
2: 你现在要想办法把刘春晓带出去。
0: 有什么事？
2: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接头。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别问了，我们进去。
5: 哟，林翻译，
6: 楚科长，这么巧啊。
5: 我最近啊都在这边，
6: 特务科搬家了。
5: 什么呀？盯着那两口子呗。
6: 吃早饭了没有？
5: 没呢。
6: 走吧，我请你。
5: 算了算了，不去。
6: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走吧，走吧。那个彭秀女真的回来了。
5: 回来了，
6: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啊？
5: 谁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又开了个部庄，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6: 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5: 他能不知道吗？要是没有廖一清在背后撑腰，他们也不敢。这个部庄表面上看是姜文山跟彭秀女开的。实际幕后的人是廖春晓。
6: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廖局长不对了。
5: 这有什么呀？我看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
6: 哎，
5: 我听说你最近跟廖春晓好上了。
6: 你都听说了？没到那个程度啊。
5: 那可得容我说你一句了，廖春晓这种女人确实人见人爱，不过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你小心点儿。
6: 我知道。
5: 好了，不吃了，
7: 先走了。
6: 走了，
7: 改天一块儿喝酒啊。
6: 那你慢走啊。吃早饭了吗？我请你吃豆腐脑。
3: 这才像个伙计，对老板殷勤点，老板会提拔你的。
6: 谢谢老板，走吧。走啊。
2: 来客人了，等会儿再去。
8: 先生是要买布吗？
6: 啊，我老婆在。您
8: 瞧，我们这儿有苏州的绸缎，还有上海的绸缎，质量好，花色鲜艳。来，您选一下。
3: 老板，你给谁买布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9: 好，我想给我太太买块面料。
10: 那你太太是个子高呢，还是个子矮？皮肤是白还是黑啊？
11: 皮肤白的穿这块，皮肤黑的穿这个。
12: 啊，我太太不高也不矮，不白也不黑。
11: 那你看看是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12: 我太太没你们长得好看。
3: 我问你面料呢，没问你人。

0: 去买早点吧，我要去一趟报馆。
1: 樱桃糊了，
2: 黄包车。
3: 哎，小姐去哪儿？
0: 警察局。
3: 好嘞，坐稳了。
1: 樱桃糊了。
0: 柳春晓呢？
4: 去报馆了，那个男人被特务抓走了，他是不是来接他的同志？
0: 现在还不清楚。
4: 为什么不清楚？
0: 他手里拿着白城晚报，可始终没有说接头暗号。
4: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看看？
0: 不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电台拿回来吧。
4: 我打算再去趟黑龙潭，不过有点冒险，你看行不行？
0: 具体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顾客？
4: 谁抓了你的顾客？
0: 你去问楚强。
4: 哦，是他。特务客抓的人，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国民党。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那就是一买布的。
4: 这我就不清楚了，等楚强审过之后就会有结论。
0: 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做生意的。
4: 这你应该知道，特务科是日本人在警察局设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这个警察局长无权过多干涉他们的行动。
0: 行，你们查去吧，查好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人，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4: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关心他干什么呀？我关心的是姜文山。
4: 如果姜文山是共产党，你会离开他吗？

0: 江哥，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大当家的肯定不能再给你做生意了。
1: 哎，咱们兄弟一场，上次我坑了你，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所以我想干脆用个办法来补偿你。
0: 我倒是相信你，可我不是当家的，我说话不管用啊。
1: 现在已经不是靠拳头打仗的时代了，你得有枪，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日本人为什么把码头交给马家堂？
0: 为什么？
1: 为啥？
0: 不知道。
1: 因为人家有枪啊，所以才可靠。
0: 道理是那个道理。哎，你还别说，江哥，那码头油水特别大，我表舅早就想把它抢过来。
1: 那不结了吗？你们要跟马家堂抗衡，得先武装你自己。我这二十支枪啊，花了很大力气搞来的，你们不要，我给马家堂。
0: 哎，你等着，你等着啊，
2: 科长，那小子又要倒腾烟土了，咱们再黑他一笔。
3: 你以为经过上次那件事儿以后，霍老大还会跟他做交易吗？
2: 那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江哥，江哥，
0: 你猜怎么着？嗯，同意。
5: 好，下午城外你接货，进城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哎，你等我一会儿，江哥。

0: 五爷，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客气，楚科长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马老五的只管吩咐啊。
0: 有个叫姜文山的今天去了一趟黑龙堂，我要知道他去干嘛了。
1: 姜文山，哎，这个人听说过。对了，马老七跟我说过这个人，这个人他
0: 就是个小混混，而且来白城也没多长时间。
1: 哦，小混混，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楚科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胡老大呢？
0: 上次姜文山跟黑龙堂做交易，我没收了他们一箱烟土，胡老大还在耿耿于怀，所以我不太方便去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楚科长，你有所不知，表面上看啊，马家堂、黑龙堂这两家相安无事。我要是说实话呢，我们这两家是生死相对啊。哎，我也不方便直接出面去问他。
0: 正因为是生死对手，我想五爷你不会没在黑龙堂安插自己的眼线吧？
1: 这，
0: 我跟黑龙堂是彻底闹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只有跟五爷你合作。
1: 明白明白，楚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楚长你稍坐，我去吩咐一下啊。
2: 那好吧，那你们改日再来啊。
3: 哎，好了，
2: 慢走啊。
3: 哦，

0: 所长，我刚才问了一下，姜文山要用20条枪与胡老大换烟筒。
1: 哼，姜文山还能搞来军火，这小子出息了。
0: 是啊，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所长，听说姜文山要化解跟黑龙堂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呢，这20条枪
3: 只换20斤大烟土。
1: 他可没这么仗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五爷，这20条枪要是到了黑龙堂手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0: 处长，你说让我怎么做？
1: 这地方治安毕竟是廖局长负责，我不便越权。所以我的意思是，五爷，你找人把这批货劫了，要真是枪，你就留着用，壮大你马家堂的实力。
0: 楚科长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万一这事儿要是让胡老大知道是我干的，你说这黑龙堂他会善罢甘休吗？
1: 找批生面孔，只要胡老大抓不到你的把柄，又能奈你何？最多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说了，20条枪，有了这20条枪，你还怕他？就算廖一清想帮他们，他也没这个胆子。

0: 江山，难不成是你爹呀？哎，江山回来了！江山回来了！快快，江山回来了！你这个臭小子，你什么馊主意啊？咱游击队就这么二三十条枪，给了他们，咱拿什么打鬼子？是啊，这按道理说，配合上级完成任务。
1: 我们是义不容辞，但是为了帮电台带进城，让我们拿出二十条枪，这个代价是不是大了点？彭兄，你说了，这个电台的意义远远大于二十条枪，你就帮人家跑跑腿、送送情报啊？
0: 老头子，你说的轻巧，你试试，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呀？
2: 出了大事，你负责。
0: 你这……哎，老婆。
2: 既然是彭首长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服从命令。
0: 彭秀女还说了，电台拿回去，马上给组织汇报，请求给我们游击队补充枪支弹药。
2: 哎，你早说呀！你这臭小子，这样咱不吃亏是吧？行，那我想办法，我去把他们枪都缴了。
0: 哎，
1: 老头子。
2: 上次的任务完成了吧？我那个道斯是不是该还我了？
1: 那不行，那玩意儿送你手里，你准给我惹事儿。
2: 我得保护彭首长的安全。你得了吧，人家彭首长啊，那是干地下工作的，靠的是经验和脑子。
1: 不过那个，你那只王八盒子也得缴上来。
2: 他们不是说要二十个长家伙吗？
1: 胡老大说的呀，要一只短的，要不不同意。

0: 也就十尺二十响得了。这玩意儿你玩不转。行行行，给你吧。
1: 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2: 黑哥，不多不少，正好二十支枪，够数。
3: 这箱你算了吗？你够数够数，识不识数啊你？
0: 说好二十杆枪吗？这几杆枪我是给别人的，和你没关系，帮我一块带进城就好。
2: 哎，江哥，你还留了个手啊？
0: 在你身上赔了，不得从别人身上赚回来？啊，
2: 我承认，这次小弟占了你便宜了，谢了。
0: 别啰嗦，走。
2: 走，走，放了，走。

0: 人呢？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姜文山呢？他出去一天了，如果晚上还不回来，那就要麻烦楚科长帮我找人了。
2: 科长，没人。掌柜的，我们是不是该打烊了？
1: 嗯，我等姜文山回来再走。 那太好了，他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得去报馆发则寻人启事啊？
2: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0: 你回来了。嗯。哎，这是什么？什么也没事。科长，江山无量。给我看看。要看，咱们也进去看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就要在这儿看。
1: 你什么都喜欢给别人看是吧？你屁股也要给别人看了？江山，你疯了！臭流氓！哎，你也真大！
0: 不太可能信吧？我走。师弟奶奶，哟。 楚科长啊，托您的福，我丈夫总算回来了。
2: 箱子里边是什么？我要检查。
3: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4: 少废物，让你打开就打开。

0: 楚科长，这次您高抬贵手，就别没收我的货了。这点心意，由我来就好。走，您慢走。
1: 也能耗吧，老舅，肯定是马家堂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2: 你想啊，在白城，除了马家堂，谁还有那个实力敢抢咱们黑龙堂的货？
1: 我说的是证据，你有吗？
2: 没有。江文胜，你小子活腻歪了。
1: 竟敢联系黑我两次，你怀疑是江哥和马家堂串通好的？
3: 不是串通好的，马家堂知不知道我们搞了一批枪啊？我敢打保票，这次跟江哥绝对还没关系，因为他又救了我一回，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哎呀！
1: 哥，全是这家伙！老齐啊，这个家伙就不用看了，赶快抬到后院地窖里去。
3: 慢点，慢点啊！
1: 老齐，这个事儿可不能闹，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弄不好是要掉头的。
3: 放心吧，哥，有我在这儿没事儿。
4: 江文山电台呢？我问你电台呢？我在城里给劫了，电台和枪都被劫走了。
3: 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劫的？
4: 黑皮说是马家堂的人干的。
3: 马家堂？那电台怎么办？如果他们打开箱子发现是电台，我们就暴露了。
4: 马家堂跟楚强是一伙的。
3: 你别忘了，马家堂是替日本人打理码头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比楚强知道更糟糕。你说你不保护好电台，你带着烟土回来干什么？
4: 庄姐姐的箱子太大，那个情况下我根本来不及打开箱子拿电台。
3: 那既然是烟土，你为什么不给廖春晓看？
4: 对面不是有眼睛盯着吗？左眼子给他们看看罢了。不行，我找暖锅想办法吧。对，让暖锅去探探风，看看电台暴露了没有。拿着这个，小心点，等我回来。
5: 你也小心点。
6: 啊，实在啊！
5: 还缺什么呢？
6: 哎，行了行，一会儿我再要点。
5: 好好，马上啊！
4: 来，帮我一个忙。
5: 不挣王志呢。
6: 别嘴别说，你们吃饱喝，算我的。
5: 哎哎，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定要把尿壶拿回来，买家我都找好了，一旦卖出去，欠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
1: 哎，那可不行，老娘拼那么大的劲儿，只能收回成本呀。
4: 再给你一千啊，给你。

0: 下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9: 两个 fightback 了。
8: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在广西西南部风光旖旎的鹅泉河边，坐落着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旧州。作为壮族的聚居地之一，每逢节庆之日，古镇里的人们都要举行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活动。喧嚣的锣鼓，欢乐的人群，喜庆热闹的舞龙队伍，成为旧州一道亮丽的风景。少年的蓬勃朝气与古镇的悠远古朴相得益彰。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描绘着美好生活的画卷。
1: 旧州，中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古朴小镇，江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秀美的风景也让这里有着小桂林的美誉。千百年来，这座边陲小镇历经战火的洗礼，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
0: 旧州位于靖西市以南8公里，距离中越边境不到20公里。历史上这里战事纷扰，当地人为了保家卫国形成了尚武之风，直到现在壮犬展示依然是舞狮队的保留节目。
2: 在正月的时候，舞狮队呢就敲锣打鼓到各个村屯去拜年，打一套武术表演给他们看，家主就发红红包。
0: 三、四、壮犬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桂西南一带广为流传。它的拳风刚劲威猛，动作简洁利落，讲究一招制敌，具有很强的实战性。虽然如今习练壮犬已经成为旧州人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但在历史上，这项传统的武术却是当地将士日常操练的重要科目。凭借着高超的武艺，他们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赢得了良兵治汉、天下称罪的美誉，也为古镇留下了一个个传奇的故事。宋朝时，旧州被称作顺安，历史上这

0: 带盛产黄金，同时也是大理与北宋交通贸易的中转站，商贸经济繁荣一时。当时的越南李朝一直对这片富庶之地有所觊觎，时常派兵骚扰。为了应对战争，当地的土司要求旧州的所有成年男子闲时务农，战时为兵。由于铁器缺乏，州官农胜德还要求当地百姓把菜刀制成尖刀，平时切菜，战时杀敌。
1: 农胜德要求每一个村屯的男人，从16岁开始到40岁以下，都集中起来组成民兵队，每一年在农闲，尤其是在腊月的时候，都集中练习武术，练习刀枪棍法。
0: 北宋熙宁年间，越南李朝举兵80000入侵宋界。短短3个月，李朝军队连续攻下钦州、连州和雍州，军情告急，顺安州官农胜德接到命令，全力协助朝廷军队打击侵略者。为了不让顺安落入敌人手中，农胜德号召子民积极参战。当时敌军来势凶猛，他们以象阵开路，驱赶着庞然大物冲向宋军。宋军猝不及防，被大象冲得七零八落。农胜德见此情况，并没有丝毫慌乱。了解大象弱点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农胜德带领藏族子弟兵冲向前线，看见大象就用大刀来砍他的鼻子，近者用大刀，远的就把马蜂窝丢过去，绳线上万的马蜂飞出来，盯住大象的眼睛、鼻子、嘴巴，大象疼痛，不得不转回头，冲向自己的阵型，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0: 经过几场战役，宋军相继收复了失地。但胜利之后没几年，越南李朝再次进犯。当时西南边境瘴疠横行，驻守当地的将士有一半病死。宋神宗见此情形，无心恋战，诏令内迁居民20000户，同时把顺州割让给李朝。由于顺安属于顺州管辖，这意味着顺安也被割让。农胜德听到消息后万分悲愤，便连同归化州的知州一起联名上书给朝廷：
1: 我们已经归顺了大宋，就已经是大宋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个地方割让给交支，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人服系两个主人，我们坚决不干。
0: 越南李朝使者不断前来催促割让领土，但是农胜德态度坚决，毫不理会。由于他的军队骁勇善战，李朝不敢轻易发兵，他们对农胜德又恨又惧，但也无可奈何。1084年，北宋朝廷再次与李朝谈判，双方商议划定边界。农胜德的坚持使得旧州永远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上。在旧州，忠勇爱国的英雄人物受到人们的尊崇，他们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剧，数百年来不断在古镇中上演。这一天，老街上鼓乐声再次响起，精彩的木偶戏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一句句古老的唱腔向人们述说着一位巾帼英雄的传奇故事。
2: 欢迎我的娃去出院呐！啊，欢迎娃去出院，万岁万岁，小贼吧，好来吧。
3: 马氏夫人抗击倭寇的故事在九州古镇世代传唱，经久不衰。这位明朝时期的抗倭英雄曾在古镇当中度过了他美好的少年时光，也在中华民族抗击外地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瓦氏夫人原名岑花，出生于明弘治九年，父亲是旧州的土司。那时广西土司管辖的壮族地区有一种风俗，家里如果有男孩出生，父母会在孩子的床头悬挂一块与男孩体重相等的铁块，孩子长到十多岁时，父母就把这块铁打制成刀，让孩子练习武艺。这些训练有素的男孩就是广西凉兵的来源。虽然岑花是一名女子，但她却从小喜欢和自家的兄弟们一起舞枪弄棒。父亲见她有天赋，便允许她跟随家中的男子们一起学习各种武艺，研究布阵、攻击、围歼等用兵之道。长大后，岑花嫁到了田州，婚后改名瓦氏。由于丈夫也是当地的一名土司，拥有一支凉兵队伍，瓦氏夫人便利用自己所长帮助丈夫训练士兵。为了培养凉兵的集体观念，瓦氏夫人命人照着壮族的木履式样制成长木鞋，几名士兵同穿一双长木鞋练习赛跑。凉兵们在练习时必须团结一心，默契配合，若有一人分心，精神不集中，便会影响全体。
4: 就是同进同退，瓦师傅的练兵的是七人为一伍，
5: 相互配合，
4: 相互配合。
0: 在瓦师夫人的严格训练下，他的凉兵队伍骁勇善战，声名远播。明嘉靖33年，中国沿海频遭倭寇侵扰，朝廷多次派兵征讨都没能取得成效。于是嘉靖皇帝下令征调广西各地土司，带领凉兵前往东南沿海联合抗倭。当时瓦氏夫人的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也相继战死沙场，身为土司继承人的曾孙只有4岁，根本无法带兵参战。国家危难之际，为了民族大义，已经58岁的瓦氏夫人挺身而出，向督府上书主动请缨，要求带孙出征。
4: 但是他体格还是挺硬朗的，所以他朝廷对瓦氏夫人的要求，他知道他有胆量，知道他勇敢，知道他有武艺，所以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了一个称号叫做女将参战总兵。
0: 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率凉兵6800人跋涉千里抵达浙江前线。当时正值倭寇2000多人来犯，一支明朝军队被敌人围困，危急时刻瓦氏夫人奋勇当先，挥舞着大刀率领凉兵冲进敌阵，撕破了倭寇的重重包围，解救出受困的将士。此役过后，瓦氏夫人的勇猛和凉兵的善战得到朝廷的嘉奖，而他所创立的瓦氏阵法也在战场上初显威力。
4: 七人为一伍呢，是4个人负责拿枪刺敌人，3个人负责掩护刺的那个4个人和割敌人的首级，同时旁边两伍要左右两伍要掩护，起掩护作用。
0: 其后明朝军队与倭寇再战于王江津，在这场战斗中瓦氏阵法大显威力，广西凉兵割敌首级1900级，歼灭倭寇4000多人，这是明朝抗倭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彻底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面。瓦氏夫人率领广西凉兵屡战屡胜，极大鼓舞了东南沿海军民抗倭的斗志。 他创立的瓦式阵法被收入《明代抗倭兵书·江南经略》，影响并演变成了后来戚继光所使用的鸳鸯阵。瓦式夫人抗击倭寇的英勇事迹被古镇人镌刻记。

0: 文化娱乐的中心。来自九州壮剧艺术团的演员们正在排练一出新剧《瓦氏出征》。54岁的张桂英是艺术团的副团长，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唱壮剧。
1: 从小就很喜欢壮剧，
2: 因为我父亲是拉二胡的，每个晚上都要排练，我就觉得蛮好听的，慢慢的喜欢上了。
0: 在张桂英的记忆中，过去每到逢年过节，壮剧的表演总能吸引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齐聚一堂，为之喝彩叫好。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现代化娱乐方式的冲击下，喜欢壮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九州壮剧艺术团也陷入了经营的困境。由于一年演不了几场戏，团员们陆陆续续改了行。张桂英也曾想过放弃，但是每当想起那些喜欢壮剧的老观众，她总是难以割舍。
2: 很多啊，他们都怎么不见？今年为什么春节不见你来呀？凳子都摆得满满的，不见。今年一定要演，一定要演。
0: 那段日子里，张桂英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壮剧恢复生机。当时剧团经费紧缺，有时连演出的道具都没有。为了不让剧团散伙，张桂英自己垫资购买道具服装，琢磨新剧本。一有空闲，他就去找年轻人谈心，劝说他们继续壮剧表演。张桂英的坚持感动了不少人，一些年轻演员纷纷加入了剧团。为了尽快提升大家的表演水平，张桂英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表演经验倾囊相授。
2: 早上9点多的来这里排练，晚上差不多12点多，有时候都1点了，1点多回去。因为那帮演员呢，有时候好多人都基本功都不好，还要慢慢的教。
0: 剧团排练进入正轨，下乡演出也多了起来。虽然大家的收入不高，但剧团已经能够生存和维持下去。这让张桂英看到了希望。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壮剧，张桂英开始在传统剧本基础上进行创新。当时他就想着以瓦氏夫人抗倭的故事为题材，重新创作一出新剧《瓦氏出征》。
3: 为什么要排演瓦氏夫人这部戏呢？
2: 因为瓦氏夫人是民族英雄，是救州人的骄傲。我想呢，通过壮剧来传承他的英雄精神，我要把他忠勇爱国那个精神弘扬下去。
0: 正当瓦氏出征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张桂英又遇到了难题。丈夫生了一场大病，生活不能自理。过去丈夫给张桂英的剧团工作大力的支持，如今为了照顾丈夫和兼顾训练，她经常在家里唱壮剧给丈夫听，既是给丈夫精神上的慰藉，也能不放松自己的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新剧《瓦氏出征》基本定型。古老的戏台上，壮剧再现了瓦氏夫人当年的风采。

0: 思想在旧州是代代相传的，在战争年代它表现为为国效命，战场杀敌，保家卫国；在和平时期呢，它又表现为继承和发扬家乡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旧州被誉为壮族民族文化生活的博物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体现着旧州城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变化的是人们的生活，不变的是古镇的精神。
2: 忠勇爱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旧州人，这种精神融入了血脉，化成了一种信念，也成为了一份行动。在古镇上，许多年轻人都以身穿军装为荣，即使退伍之后，他们也坚守着心中的理想，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1: 广西与越南接壤，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当地的民兵就成为了守界卫边的补充力量。杨作人今年29岁，是中越边境祁隆哨所的哨长。2010年，杨作人退伍回到家乡，因为留恋当兵的感觉，2年后他重新穿上了迷彩服，成为一名戍守边哨的民兵。每天他和战友们都要在这条通往哨所的山路上下攀爬，寒来暑往，这条山路见证了一代代哨兵的付出。
3: 哨兵同志，换哨时间已到，请下哨。
4: 报告哨长，我防区边境线一切正常。
3: 好。
1: 祁隆哨所曾经涌现过不少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历史上，龙胜德、瓦氏夫人抗击外敌、保卫家园的故事深入人心，忠勇爱国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哨兵。在和平年代，杨作人同样感受到守家卫国的责任重于泰山。他把对家国的责任化为脚下的每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
5: 哇，这就到了。这一共要走多少个台阶，你知道吗？
6: 236个台阶。
5: 我记得这么清楚。
6: 是啊，那今天走的哪记不清楚？哇，
1: 杨作人清楚脚下的每一块台阶，也清楚肩上的责任所在。祁隆哨所管辖的边境线有12块界碑，全程20公里。每个星期，哨所的民兵都要全线巡逻2次，每次巡逻时间8小时。中午，远离村庄，哨兵们就地生火，解决午餐。吃过午饭，哨兵们继续巡逻。12块界碑，有的在平地河边，有的在高山之上。每一块界碑就是主权的象征。杨作人和战士们满怀敬意地呵护着。哨所要求24小时有人值班。戍守哨所4年来，杨作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警惕，严格坚守在岗位上。2014年10月的一个下午，杨作人在山上值班，突然妻子打来电话，问他能不能回趟家。杨作人回答说，自己还在值班，不能回家。一直都很理解丈夫工作性质的妻子，没有再多说什么，默默地挂了电话。但杨作人却觉得这个电话有些不寻常，平时妻子很少打来电话，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立刻反拨电话回去，但此时已经没有人接听了。杨作人的家离哨所有20多分钟的距离，但是他心里清楚，自己绝对

0: 不能离开岗位。二十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很短暂，但是对边境防卫来说，二十分钟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杨作人度过了漫长的一天，晚上换岗后，他赶忙回到家中，才知道儿子疾病送去了医院。妻子看他工作脱不开身，便找了其他人帮忙。家就在哨所不远的地方，但是因为职责所在，杨作人不能顾及家事，他对儿子和家人感到愧疚，但是他深知身上的责任不容懈怠。
1: 在你看来，你身上的责任是什么？
2: 责任的话应该是做事情的话，要做事要把它做得好，要么就不做。工作上跟家里面肯定要有冲突的，先起码就没有，就两全的话只有一个事情做好就得了。反正以后小孩大的话他也会理解。
0: 戍守边哨四年来，杨作人一直坚守在岗位上，这是对家国的热爱，也是对责任的勇于担当。每到一处戒备，哨兵们都会庄重地向戒备行军礼，这是哨兵对神圣国土的崇高敬意。标准的军礼饱含着哨兵们对祖国、对家园的热爱之情，是对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宣誓。岁月像一首歌，匆匆东流的额泉河水承载着人们对和平与幸福不灭的愿望。古镇旧州走过千年岁月，那些经历过无数风吹雨打而留下的故事，依然会在一代代古镇人中世代相传。

0: 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一拳，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6: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9: 向前走，别回头。
6: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10: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6: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11: 追梦。
6: 你我都是攀登者。

0: 欢迎这位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1: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2: 不敌。

0: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最能打的城市河南周口，也是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的故乡，为大家奉献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独家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武林风百姓擂台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上啊，有18位选手呢跨越山海而来，我们周口的卫锐战队将直面魔都上海战队的强势挑战，而且呢我们的各行各业的百姓选手也将带着对于格斗的热爱站上这方擂台，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掌声、呐喊声，拿出自己的热情，为他们鼓劲儿，加油！
1: 中原厚土，遇见东方潮涌，古老的武魂在南来北往的江湖里生生不息。不同的训练场，同样的汗水与专注。上海与周口两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因武而相约，这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精神的碰撞与文化的交融。
2: 我们上海选手常被人说精致，但今天我更想学学

0: 周口舞者的那股子浑厚劲。
1: 胜负交给规则判定，但武德永远属于所有坚守初心的人。
2: 咱们都是中国舞者，今儿擂台上是对手，明儿擂台下就是朋友。河南周口欢迎你们，
3: 我们肯定拿出真本事，不辜负这片武术热土。
4: 今夜我们以武会友，致敬彼此的热爱。喝素喝好酒，争全场第一。
5: 我们第一场比赛呢，我们将首先来欢迎远道而来的魔都上海的一位选手，今年19岁，身高是1.71米，当前的战绩是2胜1负，他来自上海星武创新搏击俱乐部，我们欢迎李志刚。

好的，接下来我们周口卫锐战队的战将就要登场了。这位来自周口卫锐战队的后起之秀啊，当前的战绩3胜1负，这种战绩的背后呢，可以说藏着我们周口少年的热血和冲劲。今年21岁的这位选手，身高是1.75米，当前的战绩3胜1负1平。我们掌声欢迎徐翔。

观众朋友大家好，由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周口，两支战队呢分别是周口魏瑞战队和魔都上海战队，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我们来介年龄是10岁，是17臂展173，目前他的战绩是2胜1负。红方运动员是来自周口魏瑞战队的香威，21岁的年龄，175的身高，臂展也是175，目前职业战绩3胜1负1平。我们看这两位57这个级别的小将啊，能否为自己的战队拿下一分？推个顶膝还一个，要推开，漂亮。小将一上场啊，气势还是比较足的。今天蓝方上海战队的边角是朱斌教练，而红方周口魏瑞战队我们看到了金甲战神杨明。好，给个卡夫，接怼之后这个红方这个发力还是挺好的。

0: 续击腹。漂亮，互换。哎，红方这个徐湘薇小将接腿之后的一次发力非常的好，对我们的规则了解的还是比较透的。一个跳膝，红方还了一个顶膝，哎，要专注于比赛，要专注比赛，专注比赛。
1: 不要罗棒，不要罗棒了，
2: 现场，现场，哎，漂亮，哎，先抢动作，就拿起来。
0: 好，这回合还有十秒。好，给一个卡夫，还一个。第一回合，两位小将上来进入竞技状态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看局间的休息之后，双方的边角教练能给他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指令。

0: 准备，开。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城市对抗赛到现在已经是第一赛段的最后两支战队了，分别是周口威瑞战队和上海战队。前面已经晋级到下一赛段的分别是郑州队、焦作队和深圳队。我要互换。还有这一波狂轰乱炸，还是比较提气势的。好，继续击腹。目前来看，红方徐翔威，也就是周口威瑞战队的这名小将，攻势比较的猛，打得也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持续的给击腹。好，有效果，一个独苗。连续的左右开弓，几个击腹拳，为自己拿到了一个独秒。好，没有问题，继续打比赛。这样的话，蓝方上海战队的李志刚，哇，结束比赛了，结束比赛了。啊，祝贺周口威瑞战队拿下了一分。
2: 在刚才的这场比赛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来最终一起来关注最终的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12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我们的赛制呢是9打5胜制，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场比赛当中，我们首先来看上海战队。今年22岁的这位选手不得了，2019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13胜2负的战绩哈。泰拳大家知道，技法的刚猛，身高1.81米。2019啊，再次提醒一下，他是2019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我们欢迎上海战队季龙腾。

0: 好的，两支战队75公斤级这个级别的对抗，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啊，红方霹雳火杨震和蓝方的季龙鹏，是升级别作战，在前两年的比赛当中，两位都打的是70公斤级这个级别。在武林风的赛场上，两位可以说是也有着多场的比赛经验了，尤其是季龙鹏。季龙鹏在武林风数字赛，70公斤级还参加过 C 组的四人战，但是当时很遗憾，输给了俄罗斯的运动员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他是曾经在国家泰拳队训练，2019年拿到过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周火卫绿战队的霹雳火杨震也是一位能打硬仗的运动员，参加过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当时也是70公斤级，打到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输给了严雪豪。看今天到75这个级别，两位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比赛就是看谁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比较快，因为两位在比赛经验上还都是比较丰富的。目前来看，红方的杨震，攻势比较猛烈，也比较主动。但是季龙腾这边也是冷静的在应对。两个人都是在近距离的拼拳加腿，在身体数据上，季龙腾比杨震高了5公分，他是181的身高，杨震176，臂展差不多，季龙腾的臂展182，杨震的臂展是180。好，现在季龙腾这边按照他边角的指令，慢慢的把距离拉了一些，但是一旦近身之后，两个人拼的还是比较的激烈的。好，继续找时机。哎，躲得不错。
1: 提前主动了，哎，放松了，提前走，今天就顶，
2: 来，
1: 顶，又拳硬，再推
0: 开，一个底膝，
1: 打完拳就顶，
2: 来，
1: 压住再前走，
2: 看着啊，
0: 哎，
2: 向上，
0: 这回合，能看得出来，两位想为各自的战队拿下一分，所以一上来在中近距离的这个拼杀比较的激烈，谁都不愿意把这个距离拉开，就看局间，双方战队的边角会给各位制定什么样的战术，我们一起来。

0: 姿。迈，开。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是周口魏瑞战队的杨震，蓝方是上海战队的季龙腾。好，给一个卡夫，还一个。
2: 感谢眼睛看花的
3: 高总，
2: 齐建平，
3: 走，
2: 在上面。哎，高总，顶住啊！
1: 哎，顶西。
2: 他又干女了。走走走，牵手两个，牵手两个。
1: 给一个卡夫。
2: 来，大柱哥齐下面。大柱哥齐下面，在大上面。
3: 看完了，给一下。
2: 往下穿插着做啊！
3: 往外推，对对。
1: 双手的固定是规则不允许的，允许单手固定袭击。
2: 打完几下面啊，打完几下面的
3: 应酬啊，先走，还就那么两下。
1: 杨震还是要往前逼近。
3: 别等他，直接走。
2: 来，下面
3: 打完直接走。对，
1: 高嫂，
3: 走，走，对，下
2: 面
3: 对，
2: 下
3: 面对。
1: 两个人的频率比较高，进攻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的快。季龙腾是想把距离拉开，但是杨震这边还是追得比较紧。
2: 下面小锤，
3: 先走，
2: 疼了，你看到了吗？
1: 要用扫腿来控制一下距离。顶膝，
3: 先走，路腾，
2: 有
3: 领子，走，对，先走，再来，还有，
1: 对。对，拉开就走。
3: 先走他，先走。
1: 对，高嫂还有一个卡夫。
3: 走吧，加圈。走，走他。对，加住。
1: 不给。
3: 加住全行，全放松的顶行。对，
2: 好帅啊！
3: 走走腿。
2: 走，打上面，下边。
3: 哎。走。好嘞，
2: 我
3: 放过，走啊，全接好。对，压制住他啊，先走。对，漂亮。对，走，对，压制住了啊，先走，有放有，跑完就走。
1: 哇，一个高扫。
3: 兴奋点，陆涛，走。对，注意啊。
1: 急速。
3: 对，
1: 杨震这边。还是追得比较紧，粘得比较厉害。
3: 还有啊，
1: 继续推开，推开，推都推不开。哎呦天哪！顶膝，对，硬推不行，必须有动作对对手加以克制。还一个扫踢。又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回合。

啊，就是城市对抗赛第一赛段的最后两支战队了哈，是周口威热战队和上海战队来争夺进入到四强的最后一个席位。已经进入到下一赛段的是郑州战队、焦作战队和深圳战队，这场比赛75公斤级的对抗。也是武林分擂台上的两位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了，杨震和纪龙腾，打得比较激烈的一场比赛。杨震这边依然选择了往前压。

0: 起，
1: 顶七，
0: 不行，
2: 我打出来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哎，你别上，别上，别上。
1: 杨振这斗志真可以，无论你用袭击还是硬推，你就推不出去网，一定要粘紧了进攻击腹。
3: 出来就扫射，准备好前手空杆走。
1: 吉隆通这边还是要把距离拉一拉，用扫腿扫踢来控制一下距离，因为杨振这边的确是压得比较紧，而想办法出来给顶膝，不给杨振。不得不说今天是打得比较黏，对，用扫踢中扫高扫去控制距离，还是要出来。
2: 漂亮！
1: 在这个位置，他可能也觉得是和杨振可以有的一拼，但是边角给的指令是还是要把他推开，推开走出来，距离控制好。对，扫腿控制。哇，这个顶膝！红方杨振还是持续不断的逼近，然后金龙路这边无论是用扫腿还是顶膝还是互换的拳法都无法打退杨振。给击腹，再次被挤到了围生角，
3: 出来以后再扫上去，对，别上了，停，对，再来走，
1: 好，还有十秒，

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7-30，蓝方胜。

0: 欢迎这位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1: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2: 不敌风火轮。
0: 雷大师雷谦登场。那刚才呢，比赛进行了两场了哈，现在大比分打成了1-1平。上来就这么焦灼啊！我们来关注第三场的比赛。第三场我们进入到60公斤级的对抗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上海战队。上海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呢，今年26岁，身高是1.70米。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60公斤级的亚军获得者，当前的战绩是12胜2负，4次 KO， 彰显了过硬的实力。我们欢迎上海战队，好

好，我们即将登场的周口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也是有着显赫的战绩，曾经荣获了 ISK 中国区的冠军。今年24岁，身高也是1.70米，当前的战绩是20胜5负，5次 KO 对手。其实呢，这个战绩当中有不少是在中国和外国的这样一个运动员中外对抗赛当中书写的，相当有经验啊。我们欢迎蒋荣。

0: 好，双方战队的第三场较量，我们有请场裁徐春柳。比赛现在开始。
1: 头上不要肘击，
2: 来吗？
1: 袭击之阵一次发力 ，OK。好，正常回去。
2: 来，双方就一起努力。
1: 来，不要用头撞，不要肘击，
2: 操作
1: 后一次发力 ，OK。好，正常回去。来，来，操作后一次。好。

0: 两个战队的60公斤级的一场比赛，红方运动员蒋荣龙赛前超重了，被扣掉了一分。两位年轻的运动员的战绩还是非常的亮眼的，红方
1: 不要裸报，
0: 红方蒋荣龙20胜5负五次 KO 对手的战绩，蓝方山海战队的郝继龙12胜2负四次 KO 对手。从过往的战绩来看的话，两位的 KO 率还是不错的，看这场比赛怎么打。红方超重先被扣掉了一分，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为自己把失掉的那一分得先找回来。
2: 我爱的，知道转的。他走不到距离啊。
3: 先收继续，先收继续，不要听啊，不要听。
2: 出来再上完，走走再好了，看这腿，只要进来他就反应不过来啊。
0: 红方拿的是一个反架。
2: 先走。
3: 太漂亮！
2: 好嘞，哎呦，行了，行了，穿这腿已经了，穿盖阳腿。
0: 蓝方郝继龙拿到过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60公斤级的亚军。好，继续找距离。
1: 李干，
2: 刮红的，刮起动啊！
4: 低一点，
2: 低一点油啊！
4: 真有效，你早上抓住有效。
2: 先走，
3: 我要等。内侧，
2: 准备的踹直线。
0: 目前两支战队的比分是1-1，我们一共9场比赛，9局5胜，单败淘汰。获胜的战队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比赛当中。好，给地扫。
2: 对，回敬上。对。
0: 郝继龙还可以。

0: 打得再松一些。现在是在找距离，但是还是觉得有点紧。
1: 东瓜质量产品组啊，不要给他倒打，先赌啊，你长好天啊，你不要给他。
2: 终于上线了，
1: 还有四秒啊，再长
0: 了。好，缓一缓，缓一缓，
3: 开始，
0: 继续比赛。
1: 对，
0: 对，十秒。两位还可以再放松一些啊，第一回合整个可能是刚上来还是在一个示范的过程当中，看时间休整之后第二回合的表现。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运动员是周口战队的蒋荣龙，蓝方是上海战队的郝继龙。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红方蒋荣龙超重先被扣掉了一分，这样的话为这场比赛的胜利就增加了一些难度。其实在今年前面的比赛当中，他还是处于一个连胜的状态。蓝方郝继龙也参加过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在2024年也是拿到了一个亚军。好，不要搂抱，
1: 开始。
0: 蓝方继续往前压，红方的反击打得不错。
1: 走了，放松了，全拿起来，
2: 方向往后
1: 转，拿起来，使劲打，放松放松，突然启动，
2: 起起。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启动。
1: 先走，对，水平
0: 几乎同时。
1: 踹，走，踹腿，
2: 咱先甭管他
1: 了，
2: 哎，漂亮，
1: 放松了，压住。
0: 两个人都不太敢近身啊。
2: 对了，
0: 哎，这一拳给的好。
2: 对了，来，
3: 要搂抱。
0: 好，不要搂抱，不要搂抱。
1: 别大嫂，踹腿完了，走到距离感，然后全压平坐，再减退的。
2: 有机会就起来了，
1: 先走。
2: 漂亮，漂亮。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启动了。
1: 先走。
0: 蓝方郝继龙，稍微等的有点多。哎呦，红方跑很快。在距离的把控上，蓝方郝继龙还是要加强一些啊，要打出动作质量。对，扫踢，好，不要搂抱，分开，
3: 继续，
0: 继续，哎，同时启动。继续找距离，找距离，哎，
1: 走了。
0: 红方是一个反架，刚刚一个后手，哎，打得很放松。
1: 对，压住，走，
3: 停，
0: 手还是要拿起来啊，不可大意。

0: 好，两位也是越打越放松了。第三回合的比赛上来，荷兰方郝继龙给了对方一个小卡夫，往前走，往前走，要放松一点。还一个。从启动上来讲，红方的启动要更快一些。漂亮。好，不要落包。继续走，看谁先启动。都不敢轻易出，都不敢轻易，小心。喂，漂亮。红方手还是要拿起来。漂亮，
1: 拿起来，再来，压住还有手啊，好，一动就扫，前拳，手拿起来，
0: 再来一个扫踢，
1: 左侧压，走，看准这边飞也有啊，他跳起准备啊，你也有，走，
0: 好，给一个低扫，漂亮，红方很自信，但是防守还是要做好。
1: 中扫，中扫，中
2: 扫，跳进去，
1: 跳，跳一个，漂亮，好，先走，扫，
0: 还躲得不错，
1: 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快启动。
0: 不太敢轻易的出动作，红方更放松一些。
1: 好，
0: 一个正蹬，再来一个扫腿，
1: 再扫，继续，再来，再继续，走，十秒，他有冷动作啊，护住直接飞他，推开他，最后一套左发。

0: 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比29，二号裁判28比27，三号裁判28比28，平局，加赛一局，
1: 准备开始。
2: 好的，继续到加赛局。裁判也提示蓝方郝继龙，腿要注意高一些，因为红方拿的是一个反架，一上来进入到加赛局之后，两位尤其是蓝方啊，这个求胜的欲望也比较强。好，继续给还一个。给地扫。

0: 注意头要抬高，开了吗？应该没有吧？我看一下。
1: 就那种多，要他啥？把钱没
2: 留了一只。

这一回合两位几乎都是同时的启动。好，我们看到蓝方郝继龙的右眉毛上方确实有一个小开口，但是问题不大。确实一个拿的是反架，起腿的时候很容易会蹭到。好，我们有最多五分钟的，你看这个确实起腿稍微低了点，红方也不要着急，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多多的调整一会儿，继续比赛。对，看谁先启动抓先机。好，分开。有一个扫踢，但是红方启动比较快，尤其是蓝方郝继龙扫腿之后他的反击给的比较快。好，给一个顶膝，还一个。两位运动员体能还是不错，现在已经到加赛局了，还能有这样的体能输出，哎，真的是还是不错的。好，互给。好，最后十秒。有转身的摆拳。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吧，两个人真的是越打越

0: 两位永动机啊，打满四局了，还是使不完的劲儿。我们来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加赛局9-10，蓝方胜。那我们的城市对抗赛硝烟还未散尽。 我们的百姓擂台的战火已经点燃了，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哈，是一场我们的网络主播和农民朋友的对抗。我们先来通过短片认识他们俩。
1: 大力金刚腿，万物皆可敌。
2: 他叫内蒙古围剿期网上出了名的腿王。 牛棚苦练10年，佛山无影脚，尘土飞的能担烟雾弹。他鞭劈鞭喊10年，我一脚，别来都得跑，还蹦跶着唱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杂耍就杂耍。内蒙古围剿期从小就是武林风的忠实粉丝，这次收到武林风的邀请，直接开启发疯模式，训练都比平时猛了好几倍，天天踢榴莲练脚感，带架势就看没把牛棚拆了。
3: 专业动作。
2: 请勿模仿。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无敌风火轮！上次和哈尔滨大哥硬刚，无敌风火轮直接给大哥整猛掀翻。
4: 啥招呼？
2: 这还没缓过劲呢，又撞上了脚踢榴莲的鬼脚膝。雷大师不禁闷声自问：咋老给我派这种硬茬？难道我真是个狠角色？

0: 两腿相遇，看谁更有杀气。
1: 张第一和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好，我们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万物皆可踢，看到过他踢榴莲、踢扳手、踢椰子、踢牛腿。他一会儿出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注意了，千万别被他踢中了哈。这被他踢中可不得了，我们现在准备好，欢迎这位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这两条腿一看就不是常人的腿哈。我们今天栏目组给他们准备了榴莲，你们想看吗？一会儿想不想看？现场踢榴莲想不想看？想吧。好，一会儿现场表演，能做吗？可以啊，没问题。好，我们来欢迎他的对手。他的对手在这个擂台上已经取得了两连胜，我们替身演员出身的雷大师，现在的感觉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来，准备好欢迎他，雷大师雷谦。

0: 好的，超人搏击雷大师和内蒙鬼脚七的这场比赛，自由搏击规则
1: 是
0: 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今天雷大师上来比较灵动啊。
1: 对，而且他在我们这个擂台上已经是有过胜绩了啊，
0: 两连胜。
1: 对，而内蒙鬼脚七在我们短视频端看的时候，那个腿法确实是会比较的凌厉
0: 的，是的，
1: 但是问题就在于貌似只有腿法，而今天在我们比赛当中他们还带了有一个起保护作用的这个护腿啊，
0: 是
1: 漂亮，哎呦，依然是重啊，
0: 是为了这场比赛，雷大师也加强了自己腿法的硬度。
1: 嗯，对，
0: 通过看他的这个超人搏击雷大师这个账号的视频啊，能够看得到。
1: 嗯，
0: 哎，风火轮，这是他的杀手锏。
1: 是，有没有用再说啊，但是挺敢做的。
0: 对，
1: 扫地给摆拳，漂亮。
0: 今天一上来，雷大师的
1: 这个
0: 拳腿功夫用的比较多。
1: 没错，他如果真能抡得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2: 打前手，前手，摆拳，看准，前手，往前走，不要退。
1: 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2: 哎，好对，打前手。
1: 一扫，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拳再打。
0: 哎
1: 呦，
0: 哎，
1: 对，或者说找好距离，就是单踢腿上的这种单击啊。我
0: 刚开始雷大师没有给他起腿的距离，
1: 对，
0: 雷大师先耍了一波，
1: 嗯，
2: 不要，我要等他，
0: 明显哎风火轮，
1: 哎呀，
0: 自己的中心就
1: 赢上。
0: 这一场比赛雷大师比前两场比赛的这个拳腿用的

0: 多了一些，
1: 是，就是感觉慢慢的会打了，嗯，这感觉很明显，又是一个扫踢。
0: 内蒙鬼脚旗腿的力量感真的是足啊，
1: 没错。
0: 如果给他机会，给他机会这样踢的话，我觉得雷大师能不能吃得消还真的不一定哦。
1: 是的，两个人第一回合的比赛还是比较明显啊。因为内蒙鬼脚旗还是更多的想用自己的腿法给对手带来重创，而雷大师这边，我觉得他比前两场比赛打得要更好了，就是，拳跟腿之间可能出的会更有逻辑一点。虽然他这个架子也不是那么的像样啊，但是起码该什么时候出拳，该什么时候出腿，就是明显感觉到是有思考、有想法的。

0: 好，准备，开始。
1: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看看两个人要怎么去打。你看这侧踹，又是一个。
2: 内蒙古小七啊，这个还是要主动一些啊，
1: 对，
2: 腿要起得多一些，你的力气就是腿法啊，
1: 可以尝试一下拳去带个腿啊，包括他边角一直在说
2: 林毅雷大师这一波踢得比较猛，
1: 打拳
0: 停停，
2: 不要摔啊、哦、
1: 这有点上头了、一个是摔了，这个是给了一次非常正式的警告。
2: 好，继续比赛。
1: 对，然后在移动端。这个周国贤还是非常想去起腿啊！漂亮，这个摆拳。对，这就是我说，林大师比前两场比赛打得好的原因啊，就是你看他现在腿。你甭管这拳是怎么着，从上往下抡的，还是从外往里抡的，还是从里往外抡的，总之腿完了之后跟着这一拳，他能够跟上是一拳。然后刚才试一下，
2: 只要大摆拳，只要大摆拳抡起来，
1: 对，
2: 不要给内蒙鬼脚七起腿的机会，
1: 是，
2: 我觉得就能赢。但是内蒙鬼脚七这边也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对，
2: 先打拳再起腿，
1: 对，又是一腿高扫。
2: 对，来一腿，
1: 对，
2: 再来一腿，
1: 就是对，找好机会给单击，漂亮，就真的能够踢到影响一诺不能继续比赛也行。哎
2: 呦，一诺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1: 小心要扛过这轮，小心给五秒啊，不要给背。哎呦，这一拳雷大师行啊，跟的确实是紧啊，第二回合的进攻端依旧打得非常的密集，就是在擂台上有点难为我们场台孙志老师了。

0: 好，第三回合。给扫踢，漂亮！前手的摆拳有啊，哦，漂亮！摆拳接高扫，
1: 前手摆拳打出来，
2: 雷大师，雷大师今天拳的力量还是在线的。
0: 雷大师行啊，
2: 雷大师这一次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来的。
0: 对，就是他的进攻逻辑非常好，就不管怎么。

0: 着，就是这个轮摆，你不管我是怎么抡的，我先抡出去再说。就是，
1: 但他这气势的确是限制了内蒙鬼脚七的发挥了。
0: 就不中就不中吧，万一中了，蒙上一个就行。
1: 对，你看内蒙鬼脚七也有拳，只是没有，只是没有发挥出来。继续抡，
0: 给的不错。
1: 继续摆，
0: 对，漂亮。我们在百姓擂台戴的这个拳套比较厚啊，基本上都是16的或者18的，所以，这个拳抡出来之后的即视感还是不错的。
2: 全速摆拳，打起来！
0: 又是12点到6点的下砸拳，
2: 没有时间了。
0: 漂亮，还真砸上了。
2: 全摆，全速摆拳，
3: 再来。
1: 累了，累了。
0: 还有20多秒，这雷大师一场一场的进步也是在这儿放着，
1: 对，
0: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又是下砸拳，
2: 全手全
1: 手，好，10秒，
0: 漂亮。最后40秒，内蒙鬼脚七就是周国杰，他的抡摆如果能够抡得起来啊，我觉得他的力量感还是比雷大师要更好一些。
1: 所以百姓擂台就是需要一场一场比赛的历练。
0: 没错，
1: 毕竟雷大师在我们这儿打了2场了，而且是2连胜，他在气势上，在自信心的程度上，一定比内蒙鬼脚七要强一些。
0: 对，
1: 其实你看后来内蒙鬼脚七才找到感觉，他前面是不敢，就是不知道拳怎么出，老想憋他的重腿，
0: 也是有点上头了。我觉得
1: 对。
4: 好，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哈。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比26，红方胜。祝贺雷大师3连胜。我们有请郸城县庆鸿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苗庆，有请鹿邑县成龙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成为双方送上奖杯，还有送盒美酒。雷大师已经3连胜了哈，哎，你觉得自己在擂台上的这种进步，你感觉到了吗？
5: 感觉到了。
4: 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到屏幕上很多的网友都在夸你呢，说雷大师体能真好。这个体能储备是来源于什么？是平时刻苦的训练吗？
5: 来源于我自己的好胜心和荣耀荣誉。
4: 刚才我发现哈，鬼脚七一直把你当榴莲踢。疼不疼？踢得疼吗？
5: 还行吧，有一点感觉。
4: 还有一点感觉。他平常是踢榴莲的，我们现场看啊，榴莲已经绑好了。我说这个榴莲味儿这么大。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走上擂台啊，打成这个成绩，我感觉自己挺满意，因为自己第一次登上武力峰擂台。今天给大家表演个踢榴莲啊，来，
4: 请勿模仿哈。这是专业
6: 倒立金刚腿，
4: 来，
6: 万物皆可踢，什么都能踢，绝对真真实实。
4: 来吧，准备，3、2、1，哇！对对对对，我们要的是这个动作，要的是这个表情。
7: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8: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9: 这算一算多少钱？
10: 13+3+2+3=9，9+8=……
7: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是愚蠢。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5: 逆子错，满盘皆输。
7: 死。
5: 河南卫视《悬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全新赛季，开心唱起来。春有约，花期不负，在这个春天，梨园春与戏迷有约会。
1: 哎呀，耶！没错，舟车劳顿，但是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周口。周口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伏羲故都老子故里，更是被全国伏羲文化研究会誉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的发祥地。
2: 没错，这一站呢，我们将会带着助力团的老师们继续开启周口站的海选。
3: 周口，历史上啊叫周家口，是著名的港口，是北方的水陆交汇之乡，财货堆积之首，因航运闻名，成就了中原腹地内河航运通江达海的辉煌。

0: 咱们周口的这个戏曲氛围啊，那更是非常的浓郁，是吧？乐调就是咱们这儿了，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这个上了年龄的，包括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会唱，张嘴就可以来。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比赛规则啊，
1: 选手演唱音浪值达到500分，则表示闯关成功。在选拔结束后，两位队长将会从闯关成功的选手中挑选10人参与本站总决赛。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下午的比赛了。来，我们第一位选手是谁？是哪位？哦，在这边准备好了。
2: 来，有请第一位选手，
0: 请。
3: 今天呢，我和我老公一块儿来了。今天下午他拉我唱，老公加油。

0: 看到这样的夫妻在台上，这叫正儿八经的是夫唱夫随。你们二位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儿，能不能给大家伙分享一下？在你们彼此心中，
1: 最浪漫事就是在剧团上，我老公跟我掉弦儿时候最浪漫的时候。
0: 呀，那你每天都得很幸福啊！
1: 对，跟其他人不掉弦，就跟我自己掉弦。
0: 哇、哦，你的专属掉弦师！哇，来，各位，呐喊声！

0: 请打分。这位选手获得了461分，继续加油，大哥！气柱喷射，我们来看一下，二号选手获得了505分，闯关成功。
1: 下面摆摆手。
2: 80多岁的我今天登上了这个舞台，我非常的高兴，感谢家人们。
3: 昨天我们去文化公园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范大姐正在带着的马大叔呢一块儿在直播，直播间里有1000多人正在听他们唱戏。

0: 真的了不得，而且我们听说呀，马大叔每天都要骑车骑十多里地到那公园里面去唱戏。
1: 是，
0: 今天您是不是骑自行车来到周口港的呀？
2: 往年都是我自己骑车子，
0: 今天呢？
2: 今天到周口来
3: 啊，
2: 太远了啊。他今天带我来了。
4: 因为我们都是戏迷，爱唱戏。大爷这不个83岁高龄了，他跟他唱戏，自己点一个小音响唱戏，唱得非常好。所以说大爷就说，你只要让我唱戏，我就多活几年。就这样。
0: 是。大爷很专业，感谢家人们，这都是直播间主播的专业术语啊。现场全变成了家人们，那家人们一会儿扣波六行不行啊？点点赞啊。

0: 范大姐获得了523分。我想问问两位，是在直播间唱的过瘾啊，还是在我们的舞台上唱的过瘾？
1: 在这唱的过瘾，
2: 上唱的过瘾。
0: 为什么呢，爷爷？
2: 我高兴，
0: 我高兴。你们听得高不高兴啊？
3: 我一看他上面唱，然后很清楚，满面红光啊，然后就我很享受。
1: 我们也感谢立恩春跟老人这样一个幸福的平台，好不好？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0: 前的全场最高分533分。
1: 我这一次来周口，发现这里的生态环境真的特别好，
2: 是
1: 冰水城市名不虚传，
2: 而且是在中原内陆啊，
1: 是啊，
2: 真是不容易。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周口的永宁湖湿地公园，它被称为周口小三亚，怎么样，漂亮吧？
3: 晚风吹拂永宁湖，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夕阳，只见海蓝蓝。
1: 嗨 ，Hello。
4: 说我的名字，
5: 慧姐姐，
6: 我
1: 哥哥啊！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6: 我们是这附近的，
1: 周口本地的，
6: 是的，
2: 都是周口的。
6: 对，
2: 你们会唱戏吗？
7: 会，都会。哟，
8: 哎呦，都会。
2: 这么厉害，咱们周口姑娘，高低整两句。哎呀，
1: 鼓励鼓励。
9: 长江水万里长啊！
1: 我天哪！
9: 秋月长。
1: 金卡
2: 会不会唱的要去啊，
1: 海选现场不见不散，
2: 会唱的上台唱，不会唱的台下鼓掌。
6: 谢谢。

0: 叫刘默涵，今年17岁。
1: 刚刚他在演唱的时候，我看到雷达在台下笑得合不拢嘴啊。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选手啊，唱粤调唱得非常好。昨天咱们在

0: 进那个永宁湖边，我发现他的这个嗓音呢、啊、特别有咱们这个生派的这种味道。
1: 其实让全国戏曲学习的榜样和骄傲也是我们的申凤梅大师。那每次我听完申老师唱哈，哎呦，我脑子里都全是他的声音，那个绕梁三日，我恨不得绕梁仨月，我是太喜欢乐调了。要不这样吧，我跟大家一起咱唱上一句申大师的那个前村里的一句啊，大声唱啊，唱完以后也算给乐调支持，也算给我们这青年人加分，好不好？
0: 好。
1: 听山人把情由，细说端详啊，一二三走。
2: 听山人把情由，
3: 细说端详。
4: 听山人把情读，细说端详啊。
1: 他唱的啥呀？
0: 他这是刚喝完胡辣汤唱了。
5: 好，接下来为我们的刘默涵来进行打分，尖叫声。

0: 各位来选择一下，到底加入我这边的开心队，
1: 还是加入我这边的春风队？
0: 来，
1: 好，让我们商水不见不散。
0: 哇塞，哇，一望无垠的，嗯，给我们俩的感觉就是
2: 高标准农田大草原，
0: 希望的田野呀。
2: 哎哥，我发现这环顾一周也没有看到几个劳作的农民啊。哎，
0: 就是啊，要不咱们找找看，
2: 找找看，
0: 走
2: 走吧。
0: 哎，老乡，
2: 你好，
0: 忙着呢。
2: 你好，你好。
0: 我是梨园村的刘文。
2: 你好，刘文涛。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刘老师，我刚才看您一个人在这个麦田里面不断的在抠吃，您在忙什么呢？
3: 我在控制浇水。哇，
2: 您一个人控制呀？
3: 对呀。
2: 我想先问问刘老师，咱这一大片麦田总共是多大的面积啊？
3: 这是2600亩。
2: 2600亩？
3: 对对对。
2: 您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3: 不入忙，用手机。你看，
0: 一个人打理2600亩，
3: 你看，
2: 只需要一部手机，
3: 用手机
2: 怎么操作呀？
3: 啊，这不有一个，你看开关，哦，一点开，你看，这都浇水了，
2: 自动启停，
3: 对对，自动对对，
2: 了不起
0: 了
2: 不起，
0: 哇！
2: 就现代化的农业灌溉，让我们看到了农业未来的新希望，高科技加农业 ，so easy。
0: 没错，我们要给这个高标准的农业示范田点赞。那这样，刘技术员。我们刚好来商水开心唱起来，邀请你到现场听听戏，怎么样？
3: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很邀请
2: 来送上我们的邀请卡。梨园春来周口啦！今天下午商水站的海选，朋友们一定要来。

0: 师刚才唱的这个粮食大丰收啊，特别的应景。毫不夸张的讲，周口一年的粮食可以养活全中国人民吃上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对吧？哇哦！所以老师们，今天你们来到了商水，四周环绕着就是高标准的农田示范区，今天自然不能亏待各位老师啊，看看。哎呀，太丰盛了，
1: 琳琅满目呀，什么都有。
0: 肖玉姐，这里面你最喜欢吃哪个？
2: 削角末。你比如说我在北京可以寄过去，打开都是可焦可酥。哇，
0: 说着让肖玉姐打开，其实是我们想吃。小梅姐，您作为地道的肘口的姑娘，哪一道菜最值得推荐？
3: 这个，哇塞，正宗猪蹄儿，
0: 这个真的太棒了，
3: 国闻名。
2: 哎呀，那郑州有好多分店呀、啊，
0: 就是商水本地的特产。哇，咱们把。

啊，朱腿给现场的观众们尝一尝好不好？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妹子，猪蹄没了，盘子给你。好了啊，那咱们就边开心聊着，边吃着美食，一起来拉开我们今天商水战的大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来，第一位选手在哪里？

0: 在岗堂的一位吊车女司机。
1: 嗯，开大吊车应该都是男司机居多呀。
0: 是我们单位，我的工友都是男的多，开吊车的男的多。我就是在焊缸里挑吊那个缝缸的钢材了。
1: 哟，谁说女子不如男？那你凭什么能够在众多这个男性居多的行业当中立足呢？
0: 干这个活上这个班一般来是温尊细心。
1: 好，谢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啊。来，我们这样，先请现场的观众点评点评。
2: 感觉就是很洪亮，特别的清楚，特别棒。
1: 清楚，洪亮，
2: 猛
1: 哦，猛！哎呦，与黑头有那个炸音，对吧？
0: 啊、对，
1: 这样我们现场的观众啊，只要点评都不能白点评，我们送你一个福利，好不好？接下来你可以现场点一段戏，点一段你平常喜欢听的戏。
2: 穆桂英，
1: 穆桂英挂帅，来，肖老师。

0: 谢。如果支持我们今天的第一号选手许大姐的话，就请大声的呐喊。祝贺许大姐获得了505分，闯关成功。
1: 比赛继续，有请四号选手。

号选手获得了480分。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有请。

一世发春

情大分。时间到，我们六号选手获得了471分，很遗憾，继续加油，姐姐。

0: 现场的？
1: 给我朋友。
0: 哦，王佳丽是你的朋友啊？
1: 对，我的闺蜜团。
0: 哦，你的闺蜜啊？
1: 对。哇塞，
0: 您是平常做什么工作？
1: 我是一名这个小的戏曲主播，刚开播两个月，但是我的名字起得好，说一次你们都能记住。
0: 什么？
1: 大七整。
0: 文涛，你知道什么叫大七整吗？
2: 大七整就是整整齐齐，很漂亮啊、
1: 哦！对，七正就是漂亮。
2: 好、哦，大气
1: 开场，掌声起
0: 来。漂亮，你现场应该有一位失散了多年的亲姐妹，来，我们把她请上来。邢彩云，有请。
1: 你们说长得像不像？不是，我比你瘦太多了。
0: 感觉她怎么样？
1: 感觉他唱的挺好的，嗓音挺洪亮，而且上舞台不紧张。
0: 对呀、也是你周口老乡，
1: 对对对，
0: 所以接下来彩云你也整一段。

0: 17岁，花一样的年纪啊，
1: 就是朱石业伤粉。你看他表演的呀，你看那个大姑娘，那个两只眼睛啊水灵灵的啊，一招一式的是吧，可到位了。甜甜，你今天表现的真棒，
0: 看看甜宁可以获得多少音浪直男情打分。

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靠谱吧。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8: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9: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7: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0: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9: 想过，没有后路。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哎，快了，我跟你说，那边我这么熟，我那，你们啊。

啊。

0: 为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这是炮。
3: 炮
2: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2: 哎。

0: 我的家乡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你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
1: 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哎，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1: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石花的没有。不，
0: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
1: 这支枪，你的见过？<笑>
2: 大娘，哟，你咋来了？
3: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他上哪儿去了？
2: 他有事儿啊。
3: 俺弄了一支枪，让你
2: 上哪儿指点指点。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没有。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3: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4: 哎，好，哎，进屋去。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
3: 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哦，那我走了。
2: 好，慢走。
5: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核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哎呀，
4: 这么厉害！
5: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
5: 说呀，
1: 快说。
3: 是啊，说说。
5: 飞虎队刘红，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九爷，没那本事。哎，他们说九爷没能力，这样，就是。哎，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哎，算了，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我李九说话算数。
1: 哟哟，他就是
2: 李九。

真是玩的没意思。

0: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1: 嗨，
0: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1: 嗨，嗨，
0: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1: 嗨，
0: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1: 哦，啊呀，站住！站住！
2: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2: 说是谁干的？
1: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2: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3: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4: 哎，哎，一二，走。
3: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4: 岳哥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3: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4: 这，
3: 什么呀？快说。
4: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3: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4: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3: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4: 好，走。哎，
5: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6: 哎，老红自己编的。
7: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8: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波瞎填了点词儿。
6: 嗯，编得不赖，编得不赖。哎，
5: 太阳出来太阳亮。
9: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7: 哦，来来来，请坐。
6: 朱保长来了，坐。
8: 啊，坐吧。
6: 来，
7: 哎呦，
6: 抽着。
8: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10: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8: 来来来，喝点水。
10: 谢谢。
11: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12: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9: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2: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9: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2: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0: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3: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

0: 洗脚，一举两得呀。
1: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2: 朱保长啊，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3: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4: 将军，
5: 团座，您回来了。
6: 严特派员嘞？
5: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6: 好，我让你查对了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5: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6: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5: 团长说的对。
6: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5: 没有。
6: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3: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1: 高静斋？
3: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呀，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2: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3: 好像是，还谁知道啊。
7: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3: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丹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子喝着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4: 乡亲们，

0: 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阳极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阳极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1: 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2: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3: 是啊，发枪吧，
4: 发鸟枪也行。
0: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1: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5: 就是
2: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6: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3: 是啊，是啊，打不打？
0: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1: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7: 就是
0: 不能打，
3: 就是
0: 啊，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1: 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0: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的。
1: 你说是不是？
0: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8: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9: 是啊，朱三儿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0: 哎，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9: 嗯，
10: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9: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8: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0: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1: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8: 是啊，咋了方连嫂？
11: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0: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1: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静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8: 你呀，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11: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静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这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8: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1: 你的意思是高静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8: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0: 老红，有话慢慢说吧。
12: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哎，快走走吧，快走。
8: 方林嫂，
12: 这孩子，你
8: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12: 就是啊，走吧，走。
10: 哎，
13: 姥姥。
10: 方林嫂。
13: 姥姥姥姥，
12: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哎，走。
13: 姥姥。
12: 凤儿，走。

0: 老黄，去劝劝他。
1: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2: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看看去。
0: 快去。
1: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3: 你看你的慧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庆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3: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庆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3: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3: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敬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4: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4: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5: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6: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5: 哦，说。
6: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5: 统一战线吧。
6: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5: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6: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5: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敬斋吧？我听红哥说，高敬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6: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5: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6: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5: 对啊，
6: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5: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6: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5: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6: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7: 三叔，他娘，你回来了。
4: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7: 方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4: 就是啊，
6: 三叔，这事儿，
4: 孩子。你就算

0: 替小凤着想吧，啊。
1: 老红啊，这回票车大得漂亮，
2: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1: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嗯。

0: 方妮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妮嫂的工作。
1: 方妮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妮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
0: 定等着
1: 快点，
0: 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啊，快看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他干啥？
2: 新鲜的头巾。
1: 送给方林嫂。
3: 送他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新买一条。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你看。

0: 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
0: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得及说呢。
0: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哎，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干什么呢？啊，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
0: 好了。
1: 老红，
0: 队长，
2: 大队长，你看看。
1: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2: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1: 啊，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2: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1: 他俩
0: 能成？
1: 能成？
2: 能成？
0: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哎，走，
2: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嗯，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哈
2: 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儿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朱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听好了啊。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哦，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

0: 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1: 嗯，真的。嗯，多谢老爷了。
0: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嗯。哦，多谢静斋。
0: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0: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1: 嗯，
0: 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1: 啊，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看起来像炮啊。
1: 部队长，部队长，部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哎，快啊！我跟你说，那边过去，你把这个手，我那，我那，你们啊。

0: 珊瑚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
2: 这是炮。
3: 炮
2: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0: 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你什么地干活？啊，
1: 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房区。苗庄，对。
0: 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谢谢太君夸奖。这里啊，
1: 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怎么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1: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实话你没有？不，
0: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
1: 这支枪，你的见过？
2: 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是，
3: 金票，哒哒的。哦，明白，金票，哒哒的。开路。大娘。
4: 你咋来了，
2: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3: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2: 他上哪儿去了？
3: 他有事儿啊。
2: 啊，弄了一支枪，让你让他指点指点。
3: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没有。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2: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5: 哎，好，哎，进屋去。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
2: 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3: 哦，
2: 那我走了啊。
3: 好，
6: 慢走。
7: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5: 个个手持核子枪。嗯，
2: 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5: 哎呀，你们知道谁干的？
6: 谁干的？说呀，
5: 说呀。快说。
2: 是啊，说说。
5: 飞虎队刘红，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九爷，没那本事。哎，他们说九爷没能力，这你知道？哎，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哎，算了，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8: 对呀，你也去干呐？
9: 这有什么呀？
8: 是吧？
10: 干啥去了？上哪儿？什么意思？
1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啊。

0: 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准都过来看，过得急。我李九说话算数。
1: 哟哟，他就是
2: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还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
3: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2: 嘿，
3: 说是谁干的？嘿。 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2: 是，
3: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2: 嘿，
3: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2: 哎，哎，一二，走。
3: 好，哎，
2: 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3: 大哥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2: 那是，你以为我是块打洋白话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
3: 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2: 这，嗯嗯什么呀？快说。
3: 嗨，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
2: 啊？
3: 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2: 嗯，
3: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
4: 他可厉害着呢，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好，走。哎，太阳出来，太阳亮，为山虎上路未当，咱们的铁道游击队，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5: 哎，老红自己编的。
4: 哎，我是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6: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5: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哎，
4: 太阳出来，太阳亮。
6: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4: 哦，来来来，请坐。
5: 朱保长来了，坐。

0: 抽着。
1: 朱班长，
0: 哎，
1: 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0: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1: 来来来，喝点水。
0: 谢谢。
2: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哎，嫂子
3: 啊，
2: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3: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2: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3: 哎，来吃一个。
2: 哎，
3: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2: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0: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4: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1: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5: 朱保长
0: 啊，
5: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0: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6: 这边
7: 团座，您回来了。
8: 严特派员呢？
7: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8: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7: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8: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7: 团长说的对。
8: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7: 没有。
8: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0: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1: 高静斋？
0: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呀，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5: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还谁知道啊。
3: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头，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白，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仔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谭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个老
3: 子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1: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1: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1: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打枪吧，
6: 发鸟枪也行。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7: 就是
4: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8: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9: 是啊，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吧，顽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0: 就是
11: 不能打，
2: 就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的。
3: 你说是个伪造。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2: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3: 是啊，朱三儿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4: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3: 嗯，
14: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3: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我是这个意见。
12: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4: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5: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12: 是啊，咋了方连嫂？
15: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敬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4: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敬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0: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我就是对他有成见，
0: 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0: 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红，
0: 你话慢慢说吧。
2: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
3: 方林嫂，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哎，就
4: 是啊，走吧，走。
3: 哎，
5: 姥姥，
3: 方林嫂，
5: 姥姥，姥姥，
3: 你们，
4: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3: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看看去。
5: 快去。
3: 方林嫂，方林嫂，你站住！你看你的后背，来找我干啥？
5: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3: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5: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3: 我开不了这个窍。
5: 哎呀，方林嫂。
0: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5: 方林嫂，你……
0: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 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哎。 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 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2: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
0: 兰妮儿啊，
2: 嗯，
0: 问你个事儿啊。 哦，说，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2: 统一战线吧。哦，对对对，
0: 叫统一战线。<笑>
2: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2: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 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

0: 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1: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哦，
0: 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1: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凤他娘，你回来了。
3: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凤他娘，明天咱们去七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

0: 方林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点紧，
0: 快点，
1: 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快点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啊好，快看头巾吧。看头巾了，送他干啥？送他干啥？这头巾多好看啊！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送。
1: 买就买呗，我怕啥？
3: 大嫂，
0: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人家不让我上他家。
0: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还没来及说呢。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
1: 进去啊，来吧，来，你进去，来来来，小波，哎，干什么呢？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
0: 好了。
1: 哎，老洪，
0: 队长，
4: 大队长。
0: 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哎呀，
0: 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大娘，这事儿啊，您甭管了。
0: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能成，
0: 能成，
5: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

0: 不是。放你走。放你走。
1: 苏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
0: 嘿，骑象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风笛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吧？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真的？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哈哈哈。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

0: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是生命。
2: 你并不孤单。
3: 妈妈，
4: 宝贝，
5: 宝贝，

0: 关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悬崖不已，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
1: 嗨，
0: 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1: 嗨，
0: 啊，哈哈，我把它送给你。
1: 谢谢司令官阁下。
0: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恭喜啦！
1: 漂亮
0: 啊，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好久不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了。
1: 先坐呀，来吃糖，吃糖
2: 呀。那杯火着了，再喝上。
3: 你先坐着，我去去酒回。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5: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6: 货齐了，
3: 验货。事儿，
6: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5: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7: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3: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7: 大哥，别来无恙啊。
3: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7: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3: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7: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3: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7: 你们先下去吧。
8: 是
9: 是是，
3: 张彪，款待客人。
8: 是。
3: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3: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7: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7: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3: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7: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0,000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3: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7: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3: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7: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3: 是，
7: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

0: 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2: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金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

0: 船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1: 老爷，
2: 好，我答应。
0: 交货。
3: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2: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4: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5: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2: 什么？是谁啊？
5: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2: 去见见吧。
6: 哎呀，二位是？
7: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6: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7: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柴辣底儿，名声大呀。
6: 二位到底是？
8: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6: 什么？
8: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6: 哦，
7: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6: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7: 请吧。
6: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8: 哦，
6: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7: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6: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8: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啊。
2: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7: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6: 哦，请说。
7: 坐下谈。
6: 请坐坐。请。
8: 听说高先生最近

0: 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1: 还有100来条枪吧。
2: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0: 说得好，高先生
2: 啊，
0: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
2: 嗯，
0: 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2: 啊，
0: 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
2: 嗯哼，
0: 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2: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0: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2: 讲。
0: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2: 哎呀，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2: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4: 啊，
2: 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5: 是。刘部，
6: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0: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2: 嗯，
0: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2: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7: 是，政委。
6: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2: 嗯，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4: 是。
6: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0: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6: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6: 好。
8: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2: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8: 在。
2: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8: 不知道啊。
2: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9: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2: 好，啊，走，吃宵夜。
10: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 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1: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儿，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简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2: 哎，
0: 知道吗？
2: 酒准备了。

0: 90坛。
1: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4: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5: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5: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6: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6: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5: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4: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5: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7: 老乔，
0: 快点，快点！
7: 哎哎。
0: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7: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8: 哎，大哥，
7: 哎，我说三儿，
8: 不瞒你说，
7: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8: 这一个月啊，
7: 你去，
8: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7: 告诉他们快点啊！
8: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啷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9: 是啊，并不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10: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9: 飞虎队
8: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10: 就是这帮人。
9: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10: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8: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10: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9: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10: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8: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10: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8: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10: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8: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哎，
9: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8: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在等到他个龟儿子。

0: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1: 啥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
0: 有人。
2: 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0: 呀，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1: 啊。那义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4: 哎，
3: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4: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3: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敬瞻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4: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4: 不，就我一个人。
3: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4: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3: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5: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0: 好，多谢多谢了，
5: 请。
0: 哎呀，哎，兄弟
5: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5: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0: 好，再会再会
5: 啊！好，保重保重。

0: 微殿，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真想给我吃的。
0: 嗯。
1: 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当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0: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0: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0: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你怎么知道？
0: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0: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0: 哎哎哎，
3: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4: 专家，往那边滑。
3: 快点快点。
5: 燕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6: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5: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6: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5: 老子才不管呢，大就大，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7: 报告。
5: 进来。啥子事说。
7: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5: 啥子？
6: 他们来了多少人？
7: 就两个。
5: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7: 是。
6: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5: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倒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6: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5: 好，带他们进来。
7: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崔团长，这位是？
1: 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研特派员。
0: 哦。
2: 研特派员，久仰久仰。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哼，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
0: 有这回事吗？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 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 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2: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
2: 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说得好，有道理。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
3: 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哼，
2: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
1: 来人呐！在，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3: 是。
1: 走，我看谁敢。住手！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 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在，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
4: 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记录下岛。
0: 赵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
4: 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笑>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
0: 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

到那边去。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
3: 快！
5: 走走走，快快！哎，这边。
6: 那边有没有？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5: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
6: 那边看看，
1: 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叫你哭。老总，我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

0: 果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防骗局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3: 不唱，不唱，不唱。
2: 坐好。
4: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5: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6: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5: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4: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7: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老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哎，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匪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张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那夕阳上啊，王石头，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
9: 你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6: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7: 嗯。
6: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0: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

0: 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1: 嗯，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0: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1: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0: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1: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0: 是，一定。
1: 啊，请
0: 啊，请。
2: 亮子哥，去挑水去。
3: 好。
2: 娘，我来吧。
4: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2: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4: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2: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4: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2: 真的？
4: 啊，
5: 娘。
2: 哥。
4: 哟，九。
2: 哥，你回来了。
5: 啊，娘。
4: 九回来了。
3: 哎，娘，娘，啥时候回来的？
6: 哼。
3: 哎，大娘。
5: 娘，
3: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4: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3: 嗨，这算啥东西啊？
5: 娘，您收着吧。
3: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4: 好。
2: 哎，亮子哥。
7: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5: 啊。
3: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
2: 哎，你放开！哎，
7: 我来。
3: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7: 放屁！
2: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3: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5: 不错，我是说过。
2: 哥，
3: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7: 比就比，走。
2: 嘿，走，哥，走。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咋样，来那妹子啊、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丹丁，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嗯、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0: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2: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1: 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0: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20号人呢。
0: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1: 吹！
0: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1: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1: 不是给你点压力，
0: 他就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0: 你，
1: 哥，哥，
3: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3: 鸟枪。
1: 啊？
0: 啥？师傅，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0: 你。胡子，走。

0: 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凤他娘，凤他娘，
3: 赵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六子，
5: 嗯，
6: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啊，
1: 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2: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2: 走
1: 走，
2: 别动我，
1: 快走，
2: 走
1: 快走
2: 走。
3: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3: 啊，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3: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2: 来来，客厅坐。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3: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2: 没兴趣。
3: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3: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2: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3: 哦，原来如此啊。
0: 六子没事吧？
2: 师父，我没事。
3: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0: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3: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0: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嫂，哎，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啊？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

0: 原来真的是你，
1: 是我，子玉姐姐。
2: 好好，
1: 子玉姐姐想死你了。
2: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今天可真是天赐良人呐！
1: 来，子玉，
2: 红杏找子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3: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2: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2: 对对对，
3: 干了，
1: 干了。
3: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2: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
2: 来
1: 来
2: 来，
1: 干
2: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3: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太王大哥，
2: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啊？
3: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2: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3: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2: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大哥，
2: 来，干了这杯。嗯
1: 嗯。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
1: 啊，对了。
2: 哎呀，兄弟。
1: 好的。
2: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一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3: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2: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5: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2: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
2: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3: 是啊，
2: 去吧去吧去吧。
3: 多谢大哥慷慨。
2: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6: 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啊。哎，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6: 是吗？
4: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8: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4: 啊，
8: 这安全吗？
4: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8: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4: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0: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0: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1: 你怎么这么坏啊？
0: 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教子找过你吗？
1: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0: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1: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0: 丹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1: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0: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2: 兰妮儿，
1: 哎，嫂子叫我呢。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3: 彭亮怎么走了？
1: 想走就走呗。
3: 哼，生你的气了吧？
1: 嗯，生气了。
3: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1: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3: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3: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1: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3: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心爱的不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挺好听的，
1: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你。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嗯。哎，小铺。
1: 啊。
4: 啊。
2: 我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4: 哦。
5: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6: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
3: 哎，
4: 南家大哥，
5: 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3: 我，
4: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那个林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吧？
4: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0: 幸，子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1: 皇上，
0: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2: 是他们说的吗？
0: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2: 这哪还通人性啊？
0: 太好了，啊，
2: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1: 皇上，
2: 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3: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0: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2: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
3: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2: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3: 师父，
2: 这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3: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1: 爸，爸，
4: 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0: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4: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0: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4: 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4: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0: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4: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0: 爱情？爱情是个什么？
4: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0: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4: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0: 快快快，快去。
1: 爸。
0: 哎，六子兄弟，
3: 哎，
0: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3: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0: 我给你倒点水。
3: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0: 兰妮儿
3: 啊，
0: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5: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3: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1: 爸。
3: 红哥。
1: 爸。
3: 红哥。
1: 爸。
3: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5: 好多了。
3: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5: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来，坐下。
3: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5: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5: 中队长
3: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5: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

0: 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1: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0: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3: 不等了，吃吧。
1: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1: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1: 我真的不吃了。
3: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1: 哎。
3: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1: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3: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1: 师傅，你咋知道的？
3: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1: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3: 还想走？去哪儿？
1: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3: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1: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3: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1: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3: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1: 师傅，师傅，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3: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1: 师父，我记住了。
4: 啊，走，快走。走，
1: 哎呦，
4: 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5: 来到唐波，
1: 哎呦，快走，
6: 慢点，
4: 走，
1: 哎，
4: 走，
5: 走，
1: 哎，
5: 哎
1: 呀，哎，
5: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1: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5: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5: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5: 打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5: 啊？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5: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1: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5: 中队长？
1: 啊？
5: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0: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1: 对，
0: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0: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0: 你有啥本事哦？
1: 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0: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0: 李副官，
2: 哟，
0: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
0: 下去吧。
2: 是。
0: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1: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0: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1: 爬火车用剪子骨？
0: 嗯，
1: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0: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1: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4: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3: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4: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3: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4: 政委，
5: 嗯，
4: 这个人他……
5: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6: 王虎啊，
7: 哎，
6: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7: 召集齐了。

0: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1: 正规军了，
0: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2: 哎呀，是
3: 六子哥
0: 啊，
3: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3: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0: 去去去去，
1: 是啊，
0: 这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3: 嗯，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

0: 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1: 哦，哎，
0: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2: 拉队伍，
0: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3: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4: 是。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5: 啊！
0: 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2: 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4: 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3: 行，
0: 行不行？
4: 好，
6: 帮我拉人去。
3: 报。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3: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3: 压寨夫人呢？
2: 压寨夫人，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3: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这下落，知道吗？
5: 知道。
0: 带大伙先练枪。
3: 是，走，练枪。
2: 走。
7: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8: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7: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8: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3: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2: 是吧？
9: 是。
3: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0: 是吗？
3: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2: 好。
3: 连长，别开枪。
0: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3: 哦、报告
0: 站好了。
3: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3: 不，哎呀，是蓝妮儿。
0: 啥？蓝妮儿回来了？
3: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3: 这是。
0: 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8: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8: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父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8: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3: 快点，小雨凡，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给咱们叙叙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2: 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拦截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业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2: 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2: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2: 我的墙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0: 娘，
1: 你们两个
4: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4: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2: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4: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2: 彭亮，六子住手。
4: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父，
4: 放下。哎，
7: 大娘没事了。
8: 九哥，
4: 你们来干什么？
8: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4: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0: 兰妮儿，
1: 嫂子，
0: 兰妮儿，
2: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3: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

0: 刘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
1: 是，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1: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1: 强哥，
0: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1: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1: 仗义豪爽。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1: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0: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洞。
1: 不行，伤还没好呢。
0: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2: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0: 哎呀，你
2: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3: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2: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3: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2: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3: 真不敢咋样？
2: 通报一声去。
3: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2: 啰嗦。
4: 站起来。
2: 干啥？
4: 那边等着去。
2: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5: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3: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5: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哎，
3: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6: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5: 龟儿子，老子怎样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3: 团长，这
5: 带上来。
3: 是。
6: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5: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层。
3: 强哥请。团长。
2: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5: 拿下。别动。
3: 团长，这
2: 喂喂喂，后边。
5: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2: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6: 巧言令色，押下去。
5: 是。
6: 待一会儿。
5: 你笑啥子？
2: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5: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2: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3: 团长，你

强哥，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

0: 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然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回来玩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龟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的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5: 打听到了吗？
0: 对，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给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嘿嘿嘿，团长您夸奖了。嘿嘿，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去，
4: 哼，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0: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1: 夸您呢，夸您呢。
2: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0: 是谁派你来的？啊？
1: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呦，
0: 不说一枪崩了你！
1: 哎哎，我说我说，是严参谋员派我来的。
0: 起来！
1: 哎哎哎，好，哎呦，
0: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1: 哎，是是是，
0: 走。
1: 我这枪，
0: 哦。
1: 谢谢谢谢，
2: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3: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4: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
3: 团长，
4: 你来做啥子啊？
5: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4: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3: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2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嗯，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嗯，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1: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1: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2: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1: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1: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2: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3: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4: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5: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5: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5: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你也太霸道了吧！
5: 你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1: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1: 放心吧，
0: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0: 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1: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0: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2: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0: 好，说说看。
2: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

0: 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1: 好，说说你的上策。
0: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魏山岛。
2: 宋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0: 长孙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北山岛。
2: 哦，
0: 哼，
1: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3: 崔团长邀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5: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3: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4: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5: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4: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5: 嗯，
4: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老爷，
7: 有什么事啊？说吧。
6: 宋伟先生来了。
7: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6: 是。
8: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
8: 日本商人。
6: 松伟先生，请用茶。
7: 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6: 是，老爷，
7: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7: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6: 站住！
7: 哦，是太太。
8: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6: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8: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6: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7: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7: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0: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1: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0: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1: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0: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1: 请讲。
0: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1: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1: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不，
1: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1: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叛过，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那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景斋，景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6: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儿过吧。啊，
6: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7: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6: 那好吧。
8: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景斋家了啊？
9: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景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0: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景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

0: 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 怎么又跑到高进斋家开会了？
0: 这个高进斋也要求抗日吗？
1: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2: 方林嫂，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进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2: 哎，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

0: 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

0: 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粮食生产扛稳时代责任，锻造重器亮出中原实力，活化文脉解锁出圈风采，民生时事汇集每个你我，实干书写当下社会，开启新篇。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共赴美好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在信阳调研，牢记嘱托开心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乡村如何留乡愁、富口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至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信阳市新县、光山县调研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扛牢实现两个更好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1: 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周祖义、王路进冒着细雨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内，周祖义、王路进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重温那段浴血战斗、红旗不倒的烽火岁月。周祖义指出，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常学常新，坚守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把两个更好的殷殷嘱托变成美好现实。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参观主题陈列，了解革命历史，指出要用好宝贵红色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文献档案库、线上数据库等建设，深挖精神内核，活化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砥砺奋斗之志。近年来，新县革命老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在新县田铺乡田铺大湾，周祖义、王路进查看1982文创工坊等创客小店，详细了解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鼓励大家依托绿色山水生态、红色文化资源等独特优势，保护好乡土风貌，守护好绿色生态，注意森林防火安全，让红色文化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得知村民韩光营经营的老家韩舍民宿生意兴隆，游客众多，周祖义、王路进很高兴，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品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河南凌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查看产品展示、制剂车间，强调要贯彻落实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继续扎根老区，聚焦主业。

0: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秋日里的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油茶果挂满枝头，山茶花陆续盛开。周祖义、王路进走进油茶种植区，实地查看油茶树种植情况，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优化种植方式，推广公司加农户模式，建立健全利益联动机制，扩大品牌影响力，切实让油茶树成为老区群众的摇钱树。在文殊乡东岳村，周祖义、王路进看望慰问中办派驻光山县挂职干部，了解常态化帮扶、基层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感谢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在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上持续加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群众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信阳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以大别山精神为引领，培育壮大实体经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努力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抓实抓细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紧抓快干，埋头苦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顺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李涛参加。
1: 10月1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等有关事宜。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等，指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上来。会议学习了9月24号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聚焦服务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落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泛汇聚共识力量。会议研究了退休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指出要不折不扣把党的有关纪律规定和老干部工作制度要求落到实处。会议研究了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有关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2: 10月14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科学谋划，强力推进，实现良好开局。要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挖彻查，标本兼治，坚定不移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关键，坚持在稳准狠上下功夫，积极探索新路径、新方法。要在线索核查上主动查深入挖，切实把问题查深、查透、查全，在侦查攻坚上动真格、打透彻，做到有网必溯、有散必除，在案件办理上强推进、提质效，巩固专项斗争打击战果，在综合施治上抓根本、求成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条件，在成效评判上重质量、看成色，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提升业务能力，迅速掀起新一轮攻势，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郑海洋、秦海、段文龙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今天的牢记嘱托开心局来看一方乡土如何留乡愁、富口袋。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时，就是沿着这条小路走村入户。后来，乡亲们亲切地把它称为“幸福路”。如今12年后，这条路两边布满了老布鞋、老醋、花生糕，卖的全是张庄皂。
2: 张庄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这些年，村里发展起乡村旅游，乡亲们沿着幸福路开启了特产店。当年总书记品尝过的花生，也成了游客买回家的伴手礼。
3: 俺自己北滩的黄河沿，包了15亩地种的花生，俺这是净啥都种，皮儿薄，饱满，一天都卖了好15000。俺有花生糕、花生酥。
2: 产业的变化落进了乡亲们的钱袋子。张庄村人均年收入从10多年前的3400元涨到现在的25000多元。当年的贫困户严春光，如今在幸福路开启了乡油坊。
4: 总书记到俺家以后，拉了我那二手，就是也嘱咐我，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只要你肯干、好好干，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我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望。现在我做这个油坊，一年收益能有个10万块钱吧。
2: 特产打开了销路，返乡青年们也带回新生意。村头的藤编共富工坊，周边15个行政村都有加工点，篮筐等出口10几个国家。
5: 我在2014年年底回到了张庄村，看到一些爸妈们，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家闲着没事做。后来我就想着藤编这个手艺，带动这些做起来。现在我们订单都派到春节了，每个人1500块钱左右。
2: 一产种养，二产加工，三产纹旅，张庄的产业拧成了一股绳。村集体年收入从2014年的零增长到100多万元。
6: 我们外出打工人数是1300多人，已经陆陆续续回来600来人了。最满意的是我们的产业多了，有挣钱的门路。下一步我们想把张庄打造成全省甚至全国乡村振兴这条路上的标杆。
2: 黄河滩区靠土特产鼓了腰包，大别山深处走的是另一条路，让老屋生津。
7: 我现在是在信阳新县的田铺大湾，您看啊，我身旁的这栋老房子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民居，但现在呢，房子的外观基本没变，内部呢进行了一个精心的改造，成为一个精致的民宿。在村里啊，不少老屋像这样被盘活，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在这里扎根成长。
2: 田铺大湾依山傍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7年过去，古村落的韵味没变，深山村落的人气越来越旺。
8: 地上铺的石板路，还有这里的老房子，都保留了原始的风貌，有很浓的乡土特色和气息，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整体游玩下来就感觉到非常的愉悦和轻松。
9: 我们坚持是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保留原始的村庄风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造、提升、修葺、美化，把好风景变成好产业。
2: 留住了乡土风貌，也留住了人。闲置老屋变成民宿、农家乐、非遗体验馆，八方游客来了，返乡创业者也回来了。
10: 这个小房子以前是厨房，总之一来之后我们的游客太多了，就后来就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一个小的店铺，售卖了一些土特产品和一些文创产品，生意还一直比较火爆，已经超过了我那个民宿的收入，一年的话加起来应该有10几万的收入。
2: 乡村旅游成了田铺大湾的支柱产业，全村办起民宿、农家乐和特色小店50多家，2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经营户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近5年累计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亿元。
9: 下一步是我们将打造河道的休闲场景，引入实景演出的团队，同时我们也是积极的争创4A级景区，依托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努力走好田铺大湾的乡村振兴之路。
2: 一村之变连着全省，这5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550元，城乡收入比从2.16缩小到1.95。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数量274个，居全国前列，培育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0: 四十五个，省级特色村144个。十五五，河南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成乡村振兴先导区120个，河美村5000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左右。老屋留住了乡愁，产业鼓起了口袋，中原的乡村正把根留住，把日子过新。10月1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秦国文到郑州市调研。秦国文以四不两职方式，先后到巩义市、新密市调研集中整治工作，实地查看深化四权一平台、赋能四益两公开工作。秦国文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问题深化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较真碰硬，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用好九问九纠九监督工作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一线，深化常态治理，以改革精神推动制度机制创新，以高质量监督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以决战决胜的实际实效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1: 10月14号，全省组织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深悟透用好重要论述，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要按照省委要求加强学习培训、深化研究阐释，抓好学以致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基层工作正确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按客观规律办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0: 10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底线思维，以人大履职担当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立足人大工作实际，以高质量立法为平安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平安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质量代表工作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合力，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抓实抓牢换届选举各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督导指导，坚持问题导向，着力防范风险，确保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赴安阳市、鹤壁市，围绕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河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孙守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依法依规规范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壮大耐心资本，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深耕行业细分领域，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10月13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到南阳市社旗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刘南昌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加快发展乡村特色富民产业，加强监测和常态化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尽职履责，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南昌还到邓州市花洲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走访了基层代表，并听取立法建议、群众意见等。
1: 10月14号，副省长刘玉江以四不两职方式到开封市调研指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深化大气污染治本攻坚，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督促企业扛牢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稳定达标排放，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紧盯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安全感。

10月14号，副省长李卓到平顶山市调研农业生产工作，并开展巡林工作。李卓指出，要抓实抓细三秋农业生产，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要夯实农资保障，抓好保供。

0: 泾河广利渠五龙口成功入选，填补了河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空白。泾河广利渠始建于秦代，是我国水利史上第一个采用暗渠实现隔山取水的工程。如今广利渠灌溉补源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被称为活态的水利文化遗产。10月12号至14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轻工赛道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57家轻工企业的192名选手同台竞技。决赛重点考察选手的计划管理、生产管理及数字化应用等核心能力。10月14号，2026第三届钢铁绿色创新发展大会在周口召开，来自科研院所、钢铁企业等单位的400余名代表，围绕绿铸钢铁探索新机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共同探索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10月12号至14号，2026年服装设计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33名选手同台比拼专业技艺，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创、以赛促产，推广生成式 AI 辅助创意设计，挖掘国风国潮服饰创新潜力，助力郑州服装产业升级。记者今天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河南计划培训超4800名乡镇卫生院骨干、乡村医生及儿科、精神科紧缺人才，统筹推进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儿科和精神科紧缺专科医师转岗培训，补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板。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三门峡灵宝寺河山欣赏红染群山、硕果累累的秋日画卷。

0: 回响，看中原作答。五年奋进，刻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社区街巷、黄河两岸，亿万中原儿女可感可及的生活中，在奋斗中凝聚力量，在新征程上续写未来。河南奔赴下一程精彩，喜迎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大象新闻敬请关注。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2: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2: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3: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4: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2: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2: 不可能！
4: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9: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0: 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政企之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是河南陈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兴峰傅总，非常欢迎傅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1: 那傅总，您看现在是秋冬季节，马上就到了哈，遇到这个极端的这种雨雪天气，那咱们新能源车主他应该做一些哪些的保护或者养护，更好的安全出行呢？
2: 在雨天行驶的时候，我们第一要检查一下轮胎，因为雨天轮胎容易打滑。再一点就是，我们过去水坑以后，一定要多踩几下刹车，就是我们要把刹车盘里的水珠甩掉，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刹车系统可以恢复到正常。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积雪给清掉，因为新能源车上有很多 ACC 啊，包括就是那个辅助功能啊，都是在前面都有摄像头。如果说雨雪把你的摄像头给盖住以后，有很多功能就失效了。
1: 那傅总呢，刚才您讲到的是一些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但是有没有一些方面是咱们消费者容易踩的坑呢？
2: 你比如说是冷却系统啊，一般他们都会建议20000公里换一次，其实没必要换那么勤，就是6到8万公里换一次冷却液就可以了。啊，还有的可能说电池的检测费用啊，包括就是你电池就是有什么问题啊，收费太高的话，因为从厂家的质保来说，我们的乘用车厂家电质保是8年15万公里，在这之内，电池有什么质量问题是厂家来负责维修的。
1: 好，非常感谢傅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广大新能源车主分享了这么多这个用车的避坑的小知识啊。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咱们广大的新能源车主能够做好爱车的日常养护保养，然后让自己的爱车更耐用，出行更安心。非常欢迎郑老师啊！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得非常开心啊，我们聊到了这个幼儿3到6岁，他的心理健康教育非常重要啊。
4: 我们上一期主要讲到这个窗口期，其实3到6岁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因为它有三大认知是在这个窗口期所形成的，一个是自我认知，一个是环境认知，还有一个是人际交往的这个认知。
1: 那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进入幼儿园这个规划当中，就是您是怎么来计划的？
4: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找3到5家的幼儿园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科研，我们会把心理学这一块的基础理论也会给到老师们，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迭代升级，然后把这个课做得更完善，然后希望能够受益到更多的学前教育的孩子。
1: 对，那郑老师，您刚才说到这儿了，那您可以给我们的家长朋友还有幼儿老师们一些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知识，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建议吧。
4: 家长朋友们、老师们，其实我们其实3到6岁的小朋友，我最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去教他怎么样，而是一个最主要的是一个陪伴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就不需要评判，也不需要讲对错，只要陪伴他们，看见他们，支持到他们就可以了。然后也希望心化这套教材能够受益到更多的学前的孩子们。
1: 对于学校来说，刚才我们也说到，它是没办法量化的，就是心理健康课程没办法量化。那他如何来评估就是这套课程的价值呢？有没有一个科学的体系？
4: 有，我们有一整套的科学体系来印证这套课程是否有效。然后当然这个也需要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找试点，然后找幼儿园的试点，也如果愿意来参与这个项目的幼儿园，我们也非常的欢迎这个一起来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来推进这个学前教育的发展。
1: 那今天呢，我们听了郑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3到6岁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新化这套非常优质的这个幼儿教材啊。那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尽早的进入到更多的幼儿园，让更多的孩子们受益。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老师做客我们栏目，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健康快乐成长，祝福大家，也

0: 感谢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2: 金秋十月，槐药飘香。10月14日，2026第三届山药文化节在焦作温县隆重举办。活动由银喜悦河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主办，各级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代表以及各地客商齐聚铁棍山药核心产区温县，共同见证一场赋能环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时刻。文化节现场嘉宾代表分别致辞，围绕环药产业发展进行分享交流。采挖启动剪彩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嘉宾们移步采挖体验区，共同参与集体采挖体验，沉浸式感受挖掘铁棍山药的乐趣。活动同期举行战略签约仪式，南京银起源、家园和槐建园正式携手，开启双方深度合作共促发展的全新篇章。同时现场授予南京银起源、家园、温县槐药推广单位牌匾，
3: 尤其是我们的槐山药和紫苏有机的结合，一定会碰撞出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新理念，让咱们槐药真正走进咱们万千家庭，为咱们国人的健康加油助力。
2: 本次系列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以合作拓宽赛道，既是对千年槐药农耕智慧的传承，也是以产业合作推动槐药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推动温县铁棍山药品牌走出河南，走向全国。
4: 未来啊，银杏园家园，我们将和槐建园一起打造我们的草本融合，我们的紫苏山药，我们全系列的产品走向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的国人的健康助力。
2: 近日，联农达第13届乡村振兴新型集体经济公益培训班于郑州启幕。本次培训围绕产业布局、推广方案、收益机制、落地实操设置完整议程。联农达创始人李南辰博士的乡村振兴风口下的联农达机遇分享，副总裁朱贤臣带来发展产业带领农民致富实战课程，商学院王志忠院长讲解联农达核心功能。会上，联农达总裁库依林与3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是联农达平台帮助农民引进产业、帮扶农副产品打开销路的重大举措。活动期间，共有来自各地的20多个乡镇与县域达成合作意向，完成合伙人签约。本次培训班上汇聚各地有志于乡村事业的从业者，共同探寻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燕赵文脉绵延千载，岐黄薪火更续传承，红柱堂扎根3000年，古城邯郸由孙向兵创立，承袭民间百年古方，汇聚资深中医团队，专注痛风、高尿酸、风湿类慢病个体化调理，融合线上线下，为患者提供全周期精准诊疗。
5: 红柱堂完整继承了老中医传下的辨证思路与古法配伍，沉淀出一清二荣三排四调五固专属五味疗法，这是红柱堂独有的核心优势，立志做一家重根源、有温度的本土中医馆，让老百姓不用四处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正统的中医调理，从根源上改善痛风反复的困扰。
2: 医馆汇聚资深中医团队，专注痛风相关健康问题研究，梳理复盘各类病案，依托传统中医理论，将相关问题分为湿热、风寒湿、痰湿瘀阻等类型，坚持辨证思路，拒绝千人一方，分不同阶段确立对应的养护调理方向，重视人体自身代谢机能的养护，
6: 踏踏实实辨证开方，一心帮患者化海解经，摆脱痛风常年折磨，将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7: 我们依靠望闻问切辨证分型，同时依托百年传承的秘方呢，随症加减，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拒绝通用药方，
8: 结合患者分型体质动态调方，药性温和不伤肝肾。
2: 在药材的使用上，医馆秉持药材为本的理念，甄选道地本草，严格核验，遵循古法炮制，配伍兼顾居浊与扶正，注重药性平和，不采用激素类干预方式。医馆还提供男科、脾胃杂症、风湿骨病、亚健康等中医健康养护服务，让传统中医药智慧更好地服务大众，守护群众健康。
9: 听说咱那个地方看的是特别好， 我也打听到这个地方，今天过来了。

清欢今天病了。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

0: 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线聊天，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

0: 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警察厅里有他。
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10: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长征先锋，
1: 攻占娄山关。
2: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展开机动作战，在扎西地区完成了集结，但仍未能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大军压境，毛主席奇出妙招，决定二渡赤水河，回到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北部，重新占领遵义城。第二次进军遵义，必须先攻克娄山关，但此时前军已经在娄山关驻扎了重兵。
1: 同志们，红三军团即将发起进攻，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他们夺取娄山关，有没有信心？
3: 有。
1: 都没吃饭吗？声音跟蚊子似的。
3: 有。
1: 我们的口号是
3: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4: 娄山关地势险要，敌人又布置了重兵，如果正面强攻肯定会有很大的伤亡。
1: 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打？
4: 咱们找小路绕到敌人阵地后面，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前军那么弱，你居然也这么怕？信不信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关口打下来？
1: 老臣说的对，打仗不能只靠硬拼，大家马上找路。